上船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好
0: 啊！
1: 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成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啪啦啦啊，就连当他长久的胆小不小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边就小米放他塞弄里，哼啊哼啊

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有实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

开明来，你是一个闺阁女，奶奶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女花容这个天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奸贼，我正边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3: 悍将戏运2026中秋戏剧晚会郑州站将于9月25号晚上7点30与您相约河南省人民会堂，品悍将，赏戏曲，中秋团圆，悍将相伴。
4: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5: 河南戏曲广播，
4: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侯岩在这里也要通过电波喊着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喜欢的段子。对于您来说，最爱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包，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欢迎好朋友们在节目时段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分享。打电话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要记好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3716599976，这是第一种参与方式。第二种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让您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我们一块儿说戏、聊戏、品戏、唱戏。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线上一个小时我们的互动方式，在线下也是为大家开通了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要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大家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对不对？所以心动不如行动起来，抓紧时间录个视频，或者是翻看一下手机里有没有之前录制的让自己比较满意的视频呢，就可以现在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没有拿到非常好视频的朋友也不用着急，咱们可以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时间来录上短视频。所以接下来我们也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南部阴天，南阳、东南部、信阳、驻马店部分县市区有小雨，其中信阳南部有中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到晴天。今天夜里南部多云，信阳南部部分县市区有小雨，其他县市区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全省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北中部27到29度，西部南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到16度，其他县市区16到18度。明天西部南部是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呢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见晴天，部分地方呢会有雨的出现。所以我们也在出行之前，录制短视频之前，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我们也做好行程规划。其实家里头也可以录上短视频，或者呢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我们再好好的打磨一下唱腔，打磨一下我们的表演，等这个天气好的时候再来录制，都是期待着好朋友们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分享。在参与的过程当中，您有着任何的问题，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给大家几分钟的开嗓时间，我们先来听段戏。所要听到的是曲剧名家孔素红老师在《小二姐做梦》当中的唱段。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870-7366下单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70-7366。像是眼睛迎风见光，哗哗流泪，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越拖越严重的，推荐现在就打400-870-7366，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加倍搭配湿热敷疗法，草本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用完眼睛水润舒服，缓解干涩疲劳，再去看啥都轻轻松松，精气神十足，心情都不一样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50岁。

0: 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此刻就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同时大家也可以在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或者聊一聊您在日常学戏过程当中积累的经验方法，同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再次把我们线下的海选方式也告诉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一定要把自己的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并发送过来，因为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就可以了，这样在更长的时间里头，让大家尽可能的都展示到自己的演唱，展示到自己的表演。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给到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展示的是《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两分半钟的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张老师？大家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都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我们都知道豫剧唐派唱腔呢，它是在继承了降服调像豪迈呀、高亢这些风格的同时，也融入了沙河调这种刚健的唱腔特点。所以我们在听起豫剧唐派唱腔的时候，它用的是二本腔的唱法，声音要高亢明亮，同时把激昂奔放、大气磅礴的这种演唱风格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要进行呈现。而在这段唱当中呢，还有一句念白，对不对？其实念白啊，要比唱腔的难度还要大，因为念白的核心它主要就体现在我们吐字，包括节奏、语气、共鸣这些方面要相互的融合在一起，要字正腔圆，它可以说是这段唱当中的一个点睛了。所以我们在学唱的时候，在去表演每一个流派唱腔或是每一个行当的时候，都要把握住它的一些特点，通过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进行呈现。张老师他的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也为这位老师来点赞。不知道有没有录一些其他的段子呢？也是欢迎您在节目当中进行展示。对于各位来说，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豫剧唐派唱腔呢？也是欢迎您参与节目互动交流演唱。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豫剧唐派再传弟子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

0: 这是豫剧唐派再传弟子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大家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
1: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咱们开门见山啊，先问一问咱中老年朋友一句，晚上这觉呀您睡得踏实吗？
3: 要说这睡不好觉啊，真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通病，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烙饼，睁着眼睛等天亮，好不容易眯着了啊，有点动静就醒了，醒来再也睡不着了。更闹心的是啊，就算是硬躺够七八个小时，早上起来照样是头脑胀啊，浑身发沉，一点儿不解乏呀。
2: 可不是嘛，刚开始啊还觉得是年纪大了觉少是正常事儿啊，可时间长了毛病全找上门了，心慌胸闷，血压不稳，记性变差，动不动就烦躁啊，白天打盹儿，真的躺到床上了，哎，又有精神了。
3: 哎，你说的真是太对了。有很多人呢觉得失眠是小事儿，忍忍就过去了，可实际上呢，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身体自我修复的黄金4小时，睡不沉睡不稳，免疫细胞就没法杀毒，肝脏啊就没法排毒，血管内皮就没法修复，时间长了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下降。
2: 那就没有一点什么好办法吗？既能让咱们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还能顺便呀把身体亏空给补一补嘛。
3: 还真有啊，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针对中老年体质的好东西，酸枣仁安睡饮。这可不是普通的助眠产品，它是皇室玉容的组

0: 传古方，结合现代营养科技升级改良来的，核心就四个字儿：安神修复。不光让你睡得着，更让你睡得深睡得稳。
1: 哦，皇室玉容我知道啊，就是咱们之前讲过的清朝同治年间传下来的老药铺，靠一个酸枣仁安神方啊，十里八乡闻名，还差一点因为传男不传女的规矩失传的那个是吧？
0: 对，就是他。他的那个安睡方子啊，到现在已经传了四代了。现在的传人黄晨俊老先生啊，就是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老方子严格按照中医君臣佐使配伍，君药是这个酸枣仁入心肝二经，不是强制让你昏睡，而是把你浮在外边的心神呢慢慢给收回来，让你身心自然放松，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困意。接着呢就是这个陈药啊，茯苓和莲子，健脾养心，清心泻火，专门管你睡不沉，半夜里焦热容易睡醒这个毛病啊。左药是百合和灵芝，滋阴润肺，补气安神，减少睡着以后出虚汗多梦的这个情况。再加上这个山药做屎药，健脾和胃，正所谓是胃不和则卧不安，脾胃安稳了睡觉才能踏实。
1: 难怪老祖宗的方子能一传一百多年呀，每一味药材都有准谱，不是随便啊凑到一块儿的。那这么好的非遗宝贝，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那么这款酸枣仁安睡饮呢，平时全国统一零售价是199元一盒。
1: 199元一盒，哎，真有效果的话那也值当啊。但是咱中老年朋友过日子，一分钱都得掰成两半花，这要是能再实惠点，大家都能试着调理调理就好了。
0: 哎，这个我也明白啊，所以的我们前前后后跟这黄老啊磨了快半个月了，硬是给大家争取到了节目专属的尝鲜福利价。今天在咱们节目里打电话订购，不要199，也不要99，只要49一盒。
1: 49？我没听错吧？直接降了150块，这也太夸张了，人家厂家能愿意吗？
0: 说实话呀，一开始怎么说都不同意，说这个价连到底药材的这个成本呢、啊、都兜不住。最后跟这黄老说，就当给咱们本地的中老年朋友送福利打口碑了，先让大家尝到比啥都强。人家终于松口了，但只给咱们500盒的名额，就这一次活动，等这期节目一结束，立马恢复199元的原价，半分都不便宜。
1: 我的天哪，这可真是捡大便宜了，49块钱呀，就能拿到市场价199元的百年非遗的酸枣仁安睡饮，太值了。那大家想订购的话，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听说这个安睡饮里面不仅有古方，还有一些现代营养，这个是做什么的？你能跟大家好好说说吗？
0: 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子呀，讲究的就是一个整体的调理，不单是单一发力，但光有这个古方安神还不够。咱们现代人的身体啊，跟这个百年前是不一样了。现在人的失眠很多都带着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这些，身体亏空大，光安神是不修复的，就像给坏了车打火，不换这个磨损零件，不修老化的电路，开不了多远，还得抛锚。
1: 所以呀，这就是您一直说的安神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的理念，对吧？
0: 没错呀，这款安睡饮在古方基础上做了全面的升级，加了三大现代营养成分。第一个加的就是 GABA， 它就是大脑神经的这个刹车系统，把紧张的神经慢慢平稳下来，跟这酸枣仁搭配形成双重安神，躺下来没多久心里就不闹腾了，困意慢慢就上来了。然后就是 B 族维生素，这可是神经系统的口粮，能够修复神经，促进代谢，把这紊乱的睡眠节律啊慢慢养回来，睡醒了头不昏不乏力，不像吃了安眠药那样第二天宿醉似的啊。时间长了你就发现了， 不光睡觉踏实，心慌胸闷少了，血压稳了，记忆也好了，浑身有劲儿，整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了。
1: 说得太对了，睡好了身体才能跟着好。咱们现在节目专属的福利价就是49块钱一盒，一共就500盒的量，大家可千万别犹豫，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咱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先打先得，订完了就恢复原价了。
0: 节目开播前呢，这个黄老还特意嘱咐我们啊，有三类人建议一定要尽早用上，别硬扛。第一类呢，就是入睡难，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睡眠前有点动弹就醒的，睡了不解乏的，早上起来是头晕脑胀，浑身没劲儿的。这第二类呢，就是喝酒助眠的，各种土方子都试了还是睡不好的，越折腾越严重。第三类就要注意了，就是长期吃安眠药片的朋友，很多人呢越吃量越大，吃了第二天头晕脑胀，浑身发软，像被砖头拍的似的，这就是因为它只是强制你神经关机，根本就没有修复的作用。
1: 那喝这个安睡饮会不会有依赖呀？
0: 那不会呀，酸枣仁安睡饮是药食同源的古方加营养成分，帮你自然入睡，养回自己的睡眠节律，不是强制镇静。一般大多数人喝上一周左右啊，就能感觉到入睡没那么费劲了，心里也不那么焦躁了。喝上半个月到一个月呀，深度睡眠明显变多了，半夜醒的次数少了，早上起来也有精神了。坚持喝2-3个月，不光睡眠踏实了，整个人的精气神儿、免疫力都上来了。
1: 所以说呀，深受失眠困扰的朋友可别再硬扛了，也别再乱试方法白花钱了。今天49块钱一盒的价格呀，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试试这个传承了150年的非遗古方酸枣仁安睡饮，给自己一个睡好觉的机会，一共就500盒。现在热线呢已经开始打进来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节目的订购热线，晚了可就没有了。4007-999-681，4007-999-681。这49块钱一盒呀，您买到的不只是一个助眠的东西，而且是非遗古方加现代科技的双重保障，是安神加修复的全方位调理。平时呢，您买瓶普通的复合维生素都得几十块吧，现在49块钱就能买到这么一款有100年历史的安睡饮，真的是捡漏的价格。就500盒的名额，大家真的别再犹豫了，犹豫一下就可能被别人订走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身体呀是自己的，睡不好觉遭罪呀也是自己，花49块钱能解决的事儿啊，咱别硬扛，扛出大毛病来，花钱多还更受罪呀。
0: 那是这个道理呀，很多朋友总觉得失眠是小事儿，等到拖出了这个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越来越差，再想调就难了，早点把睡眠调好了，晚上觉就踏实了。
1: 最后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怎么订购。大家现在拨打我们的节目专属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报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就能享受49元一盒的专属福利价，一共就500盒的名额，按打进电话的顺序来，订完立刻恢复原价。我再提醒大家一句啊，这个价格只是在节目里头有，只此一次的活动，500盒订完就没了。要想改善睡眠、调理身体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在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

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同时也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常派再传弟子曹慧芳老师在破红舟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一位小戏迷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打4008707366，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707366，尤其眼睛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模糊，还经常干涩疲劳，整个人都没有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不少，干涩流泪轻松缓解。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听众，赶在10分钟内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再送收音机和一套草本健康枕。50岁以上的听众，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剧段子。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同时在线下也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期待着大家都有机会和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展示的是一位严老师，他今天要唱一段《药材里》，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了一段药材礼，听了大概三分钟的唱段，如果作为大众评审团成员的话，您手中的这张晋级卡是否会给到我们这位杨老师呢？在听的过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他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对于豫剧马派唱腔来说，咱们很多好朋友也爱听也爱唱啊，也会发送相关的一些唱段到中原戏迷擂台赛，参与到我们线上的展示或者是线下的海选，都为好朋友们来点赞，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

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在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再说回到豫剧马派唱腔呢，它是在保持了豫东调像巧快柔这些特点的同时，又把豫西调的舒展和深沉融入到了唱腔当中，所以我们在听在唱起豫剧马派唱腔的时候呢，就要高亢激昂、委婉细腻。所以这段唱对于我们刚刚演唱的严老师来说呢，整体完成度也是非常高的啊，他的唱腔非常的流畅，也是对于这段唱腔呢有了一定的理解，但气息稍稍的有一点弱了，特别是对于每句话的最后几个字儿，这个音稍稍的有一些虚了，可以在接下来的练习过程当中加强一下我们气息的训练。其实在练习气息方面，我们也要调整好自己的呼吸，比如说我们在吸气的时候，我们要尽可能的深吸气，让气息下沉到我们的小腹这儿啊，同时吸气的过程当中要通畅要顺畅，对吧？而且在演唱的时候，我们用气要灵活多样，适时的我们可以通过补气这样的方式来调整我们的气息状态，学会控制啊。另外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小肚这儿要给它利用起来，把气息下沉，我们的腰腹这儿呢要有一种扩张的感觉，这会儿呢就气息尽可能的往下吸了。所以演唱的时候，我们的声音好不好听和气息也是有一定关联的，及时的调整呼吸，练习我们的气息。当然除此之外，像表演呀、眼神呀也是非常重要的，戏曲它是一门综合的艺术，我们平日里不能说只练唱不练表啊，应该是表演、气息、演唱，我们要同时去进行。当然每一天呢，我们都可以制定一个小小的目标，我们努力的去达成啊。一段时间下来之后，相信大家的演唱、大家的表演也会突飞猛进，所以也期待着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所喜欢的戏曲段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杨八姐游春》当中的这段唱。

要什么呀？

0: 到底这四筛彩礼？
1: 万岁，这是妇道人家，既然是亲，出门专门花花草草，岂不到处神游吗？
0: 对，对，叫他再要，我要啊！
1: 老太君，圣上命一要，你都见那七珍贵宝，多要上几件，要，要啊！

0: 两台也难不住叫他再咬。
1: 老太君，往下咬来呀！
2: 老丞相，你等于我歇上了无忧啊！
3: 放心好了，一次也未曾落下。
2: 好，歇吧。
3: 哎，要吧。

0: 彩君，你方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哎，
0: 星星月亮，哎，岂能论量啊？
1: 我倒想要上一斤，怕的是他买不起呀、啊。
0: 买不起？买不起？我明白了，明白了，他要的好。要的好，
2: 老太君，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要的好，
1: 要歇吧，
0: 要吧，
1: 歇吧，
0: 要吧。
3: 伴随着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杨八姐游春》当中的这段药材礼，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节目之外，别忘了继续来录制短视频，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戏迷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糟糕的，死呀！俺要要的真真的，皇宫里像这样的彩礼呀，可是多的很呐、啊！你一件一件照这样往下要吧。
1: 好，歇吧。
0: 哎，要吧。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

0: 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随着我在电台里讲课，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出点啥事儿找胡老帮忙的人天天都有，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找我问老高的，看老高能不能治他的病，对不对症。老高您就记住一点，他跟其他的任何药中药都不发生任何冲突，现在的中药也好西药是都流行一个概念，是用有效成分去给人治病的，好多中成药也被西药给西化了，都侧重于研究什么人参皂带啊、银杏叶、黄酮啊、灵芝多肽之类的。实际上中草药之所以能治病，它是利用药性去纠正人体的偏性。中药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是它的四气五味，通过温凉寒热、升降沉浮来调整人体的不平衡和人体的缺陷，而不是它的成分。我从来不讲老高有哪些成分，它有效成分多着的，你去化验去吧。植物多糖、三萜皂带、甘露醇、黄酮、异黄酮、挥发油，一样都不缺，一样都不少，它的成分是综合的，非常全面。但是你要是打算治好心脏病、脑中风、风湿、类风湿、支气管炎、肾衰竭等等慢性病，靠这些成分没用，这些成分不足以改变身体的现状，成分通过化学手段可以无限合成，但是中药的药力和药性是合成不出来的，大自然的力是人力创造不出来的，所以才有了中药。老高的治病方式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带着你回归原位，回归到人体平衡状态，纠正人的偏性，帮助老年人把身体错位的地方、出毛病的地方都归到原位。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台设备、机器，生病就是内部齿轮错位了，咬合力不够，那么肯定会出毛病啊，会嘎哒嘎哒响，会耽误干活。老高就是一个技工，帮你修复 错位的齿轮，该升的升，该降的降，该挪地方的挪地方，该换新的换新的。老高是一点一点精心熬出来的，通过熬出来的四气五味，把身体内在存在的诸多毛病抽丝剥茧全部捋顺，顺了身体状态就能好，不顺不归位，病越治越复杂，到啥时候都好不了。这是人们对老高的疑问，我给您一个交代，您既然打算用老高，就得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老高的厉害不在于他的成分，他成分再好不是治病关键，关键在于那五种中药材：党参、熟地、黄精、枸杞子、何首乌，他们聚到一块儿，用特殊方式加工之后，形成了特殊的气和味。中药的四气五味是为身体拨乱反正的关键，这个东西是值钱的，也是身体根本的源头的力量。除了老高以外，也有少数人是找我帮忙的，比如生活上遇到难事了不知道咋整，比如前一阵子我们一直在做的贫困患者普查活动，对特殊家庭特别贫困的孤寡老人，他们患重病大病吃不起药怎么办呢？就可以通过节目组联系我，我帮各位申请有限的救助名额，有少部分免费的老高是我特意给厂家提前打招呼预留的，留着给吃不起药的困难户救命使用，但是数量是很少的，就看各位谁有这个福气了。还有一种情况，有些老患者和老患者的家属遇到急事了不知道咋整，也打电话问我，我凡是知道方法的我都会在第一时间给大伙出主意，这点大家尽管放心。前个患者姓何，老何今年83，他81那年给他治的心梗，当时是下了4个支架以后效果不理想，心脏还疼还有心绞痛，后来用老高用了4个多月，心绞痛再没出现过。以前不敢下楼，稍微活动一点心脏就上不来气，现在用老高用了1年多快2年了，跟我一样天天早上出去逛早市去，心情好，还能帮他孙子看看重孙子。当老人的就这么回事儿，隔辈亲隔两辈亲，如果身体状况允许的话，帮儿子孙子偶尔照看一会儿孩子也挺有乐趣的。但是大家听我一句劝，一定要掌握好度，您要是身体不好千万别逞能，然后即使身体棒棒的，您也记住了，看孩子这事兼职行，别干专职啊。啥叫兼职呢？在屋子里看半小时多一个点儿，这可以，看孩子睡觉行，要是一看就是一整天，甚至连着弄好几天，您记住了，您可别答应。看孩子这事儿责任重大，尤其是70-80的老头老太太们， 让您一天24小时不错眼珠子的照看孩子。

您照看不了。第一，身体受不了，孩子晚上哭了闹了的，谁能哄得起呀？哄两天半，心脏病都得犯。第二，腿脚跟不上，那小孩跑得多快呀，我都跟不上，我这腿脚70岁往上的人没几个比我腿脚利索的，我都不敢看孩子。我不服输，但是我服老，毕竟岁数大了，脑袋的反应肯定没有小孩小年轻反应快。现在的小孩都贼都聪明，一眼照顾不到，一下就窜出去了。有的小孩会骑自行车，那小自行车骑的才溜呢，用腿滑的比咱们蹬的都快。上岁数的人没法看，所以考不堪。这话是我说的，这话要是让你们的儿女听见了，他们保证生气。但是生气归生气，这就是事实，等出了事就该埋怨老人了。我说这个患者老何，他喝老高以后身体这不恢复了吗？心梗不犯毛病了，连着帮他孙子看了好几天孩子，结果摊上事儿了。那孩子疼得哇哇直哭，给他急得够呛，但血招没有，不知道应该咋好了。后他没办法，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他怎么弄，然后危险才解除。这事儿发生在一个月之前，老何用老高以后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眼瞧着快用2年了，心绞痛从1年前开始就没犯过，血压、血脂、血糖各项指标非常理想，老高的用量也从半年前的1天3大口降到了现如今的1天1小口，老何用保健量就够用了，他的心脏一直都稳定，状态非常好。老何身体好了以后也闲不住，到处去溜达。他以前没坐过飞机，这回他孙子特意给他买了一张机票，从天津老家直接飞到广东佛山。一般心脏做过支架或者脑袋里面下过支架的人，我都不建议坐飞机，但是老何这人主意挺正，他没尝试过的东西心里总刺刺挠挠的，再加上近身体一直不错，他就自作主张体验了一把飞机。好在临上飞机之前他留下了一个心眼儿，为了以防万一，出门前喝了2大口老高，结果还真没咋地，心脏一点毛病都没犯，来这一路都挺顺的。老何的孙子挺有出息，在佛山有一个家具厂，孙媳妇在大商场里卖自己家生产的家具，佛山的家具出了名的好，全国各地的人都来买。两个人平时都挺忙，孙子有一个4岁半的儿子，也就是老何的重孙，重孙子平时都是家里的保姆带，这次来南方，老何算是过了天伦之乐的瘾，他没事就领着重孙子出去溜达，家里的吃吃喝喝在老何没来之前全部由保姆负责。老何嫌保姆在超市买菜贵，

他就把逛早市的习惯带到了南方，在早市买菜比在超市便宜一半还拐弯，既能省钱又锻炼了身体，一举两得，他自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老何逛早市的时候，偶尔会领着自己的重孙，出事那天重孙子醒得早，就跟太爷爷一块儿出门了。他们想的挺好，逛一圈早市回来正好上幼儿园，但是计划不如变化快，谁也没成想能发生意外。本来这俩人逛早市挺开心的，老何开心是因为又买了不少便宜的菜和肉，小孩子开心的是看到早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和五花八门的活物，平时很少见，他觉得新鲜。等老何带着重孙走到一家卖鱼鳖虾蟹的摊位时，这小孩子就来了兴致，蹲在一排排透明的玻璃缸面前不爱走了。一说到这儿，老何就直后悔，他说这事儿都怨我，是我大意了。到了卖水产的摊位前，小孩子爱看不爱走，老何的也想着给孙子孙媳妇买两条鲫鱼回家炖汤喝补补身子。老何正跟摊主讨价还价的时候，身边这孩子一眼没照顾到，他直接把手伸到卖甲鱼的箱子里了，孩子的右手指碰到了甲鱼的嘴，甲鱼紧紧地咬住他的手指头不放了，咬住之后小男孩吓得也是疼的哇哇直哭。附近逛早市的人和摊主们听到声音以后都围了上来，老何之前也没经历过这事儿，他第一反应把这小孩的胳膊就用力的往地上甩，看能不能甩掉，但是没想到这甲鱼好像跟孩子有仇一样，越甩他咬得越狠，孩子的食指眼瞧着都被他咬破了。周围的人看这招不行，有位摊主就建议用剪子把甲鱼的头绞掉，但是旁边还有人说剪了还是不丢，甲鱼万一没死透他再使把劲儿，这孩子可就遭罪了。另外还有人说这鳖有个习惯，等晚上八九点钟星星出奇的时候他自动就松开了。老何说等可不是个好主意，当时才早上六七点钟，距离黑天还那么老远，孩子眼下正难受，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再说也不知道准不准，大家七嘴八舌的，没一个人说的方法靠谱。就在这个节骨眼儿，老何突然间想起了我，我自从帮他用老高治好了心梗，他信得着的人就是我，也顾不上时间早晚，直接给我拨通了电话。我那时候早起来了，无论冬夏，我每天四点半准起床。接起他的电话，我了解了情况，我跟他说别着急，我教你一套简单的办法。早市有扫地的笤帚吗？
老何问了鱼摊的摊主，摊主说有，他顺手就从身后抄起了一把旧笤帚。我让老何从笤帚上折一根长一点的细枝，折下来之后对着甲鱼的鼻孔轻轻的捅一下，就一下，方才还紧咬着孩子食指不放的甲鱼啪的一声就掉地上了。掉地上之后，鱼摊的摊主狠狠地朝那个甲鱼踢了一脚，边踢边骂，他被这个突发的状况给吓坏了，也怕这个孩子手被咬坏了，摊上事。周围的人看见孩子的手重获自由，也都松了一口气。老何赶紧带孩子到医院包扎，还打了破伤风。老何在医院里反复地确认孩子的情况，大夫说孩子的问题不大，过半个月左右自然就能愈合，将来不会落下残疾。老何还是不放心，孩子的手一天不好他就睡不好觉，孩子回到家以后该吃吃该睡睡，而他却寝食难安。来佛山之前，因为是坐飞机来的，直接带老高不允许，带的话得办托运，老何嫌麻烦，也没打算在孙子家待多长时间，所以这次来广东他没有带老高。从孙的意外受伤让他的心脏受了刺激，所以这事儿发生后的第三天他的心脏病又犯了，心绞痛，疼得特别严重，疼的时候直冒汗，吃速效救心丸都不好使。孙子要带他去医院看病，老头犟，死活不去。老何说去了也没用，我这心脏以前治过没治好，喝老高之后才缓解的。他让孙子赶紧通知家里给他邮过来五瓶老高，他家里还有12瓶没开封啊。这五瓶老高从天津邮寄过来之后，他喝了一周，一天喝4次，一次一大口，一周之后心绞痛终于缓解了。以前一天得犯3-4回，一次持续半个多小时，喝上老高以后一天顶多犯1回了，而且每次犯病不到5分钟就不疼了。等他喝了1个来月的时候，5瓶老高喝的就剩半瓶的时候，心脏终于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了，没事了。老何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现在离不开老高了，心脏病的老病根儿，犯病一次喝老高管用一次，吃别的药都白扯。我建议老何，我说您呐，好，别给您这心脏找麻烦，您可别忘了他周围还有4个支架呢，您老刺激他干嘛？以后别擅自做主，别自己看孩子了，喜欢孩子归喜欢，但是得量力而为。老何说，是，这回我长记性了，再也不带孩子乱跑乱逛了。我说对，下回出去让年轻人领着，老年人照顾好自己是大的任务，别的别考虑。

0: 再补充一嘴，这么些年老高在咱们国内很有名，我应该感谢这个生产膏方的药厂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严格把好质量关，做得很到位，熬制的每一口老膏您拿到手里都是货真价实，都不亏心，没愧对您。良心企业，咱们得对人家说良心话，不能昧着良心，人家好咱也不说，人家做得到位咱还装气迷，那不成了丧失良心做人了吗？所以我也承认，我岁数大了，我自己熬老高熬不动了，能每天在电台里给大家讲一会儿课，是我自身能力的极限。那么重要的熬老高的事，我就交给大药厂来做。新正药业熬老高熬得很好，大家放心去用吧。除了新正药业生产的老高，别的您就讨别碰，因为那不是我授权的。我听说现在市场上有仿制品，有别的药厂生产的跟老高名字很像的药品，您购买之前一定要擦亮双眼。药的名字能仿，但是药厂不能仿，您就记住，买老高只买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是正规的，质量有保证的产品，记住了吧？好了，剩下的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病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老高国药厂。

0: 产品百年传承，
1: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
4: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5: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今年58了。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老高啊效果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4: 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选用了老高，您都会获得健康的，没有问题啊。
5: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老高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4: 啊，好，您请讲。
5: 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30-40年了。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是经常咳嗽。这前2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得停不下来。一咳嗽呢，就是喉咙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
4: 啊。
5: 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或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个大的东西呀，那种感觉费劲儿，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
4: 啊，
5: 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说这个慢阻肺跟高血压一样治不好。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4: 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几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5: 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碱能的药。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4: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重要的是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5: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就怕我看着。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胡老师你的节目
4: 啊。
5: 而且呢我是每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之后呢效果都挺好。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效果啊非常的喜，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4: 对，
5: 我就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这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10分钟8分钟的，接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
4: 啊。
5: 这用了这10多圈啊，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得多了，3-5分钟喘气儿的时候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我就感觉呢把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 这嗓子呢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呢也顺溜了，
4: 呼吸道开始通畅了，是吧？
5: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睡觉睡不好不说，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
4: 嗯，
5: 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咳嗽里边的痰呢它能吐出来了，而且睡觉的时候呢也不咳了，
4: 变化非常大啊，太好了。
5: 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喉咙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4: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5: 嗯，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4: 啊，
5: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儿好像那个气血不通似的，使不上劲儿，一拿点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4: 啊。
5: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三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腿啊活动呢轻快了，现在呢下地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地吃饭的，不能不干活，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4: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
5: 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我又打电话我定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4: 好，我说一下吧啊。
5: 您
4: 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火膏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火膏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啊，坚持吧。火膏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非常幸运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啊？
5: 对对对，胡老师您说的对，我一定呢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老高。
4: 好，咱先谈这儿啊。
5: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4: 好，再会啊。
5: 好，再见。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

0: 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虎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是胡老是吧？
2: 是啊，您好。
3: 哎，胡老您好。哎，能跟您打电话呀，太开心了。我呀是咱张家口的一个患者，今年呢49岁。哎呀，很高兴能跟您通电话，我跟您说一下呀我的情况，因为我呀比较年轻嘛。跟可能其他的不一样，我呀就是自己呢在咱张家口开了个小菜店，然后呢经常啊起早贪黑的，然后睡觉就是特别不好，经常就是困的也瞪那个眼皮发紧，瞪的眼睛都睡不着觉，然后呢脑袋还是昏昏沉沉的，然后丢三落四，总忘事儿，耳朵呢还耳鸣，经常响，有时候别人跟我说话我还总打岔，然后就是心脏跳的也特别快，去医院去检查去呢，然后也没有什么器质上的病变，浑身没有劲儿
2: 啊，
3: 然后啊上楼还喘气儿，就是喘不上气儿来，就是那个脸色也特别不好，店里的活呢也不愿意干，然后就是有一天就是太难受了，就不想干活，然后就是回家回的比较早，在楼下就碰着咱那个楼下的几个大姨的那聊天，就说哎这小赵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呢，然后我就说哎呀大姨啊我太难受了不舒服呀，然后大姨说你看这孩子也是看着都没有精神，你都没有我没有精神头呢，然后就跟我说了一下咱们那个好高，然后呢我说火锅是啥呀咱也没听说过呀，然后大姨们就说了他们是怎么吃的，然后身体怎么就慢慢的就好了，现在怎么怎么样，就让我也吃，让我也吃呢，我一开始我就想见了这大姨说的准不准呢，我也没往心里去，然后过了几天呢又碰到这大姨了，大姨说你试试吧，我就想见人家也是好心就试试吧，然后我就买了点就吃上了，刚开始吃啊也没有什么感觉，哦，我说这大姨说的是不是不对我症啊，然后后来呢我对象就说了，说买你都买了你就接着吃呗，吃完了看看怎么样，我一想也是，然后我就接着吃一直吃，然后啊现在吃咱们老高2个多月快3个月了，现在呀就是明显呢我这个睡眠就是好了，以前呢就是瞪着眼睛就是睡不着觉的时候在医院给开的那个安眠药什么的吃都不管事儿，现在喝完咱们老高就是睡眠质量变好了，然后啊这头啊也不那么晕了，然后呢这耳鸣啊也不那么响了，就是有劲儿了，脸色也好了，所以说呀现在特别的开心。
2: 我听着都已经高兴啊，是吧？
3: 对对对，
2: 哎，
3: 主要是现在呀就是没有这些状况了，店里边的活儿也爱干了，也不丢三落四的了，以前呢就是哎人家买了菜买了这个给人家了，那个就不给人家了，有的时候还忘收钱，所以说吃完咱老高以后啊现在这些症状都明显的就是变好了，我就相信他接着吃咱们老高，我就感觉我这些症状肯定都能消失，肯定会越来越好，
2: 没问题啊。
3: 那因为我呀比较岁数小嘛，还不到50，马上50，所以说呀对我就现在就感觉出来了，就说有一个好的身体呀比啥都重要，所以说呢我特别感谢胡老，然后就是给大伙儿带来这个福音，给大伙儿带来这个老高，因为我是有亲身的体会，所以说我就特别的开心，因为这么多的那个患者能跟胡老通话，我简直真是特别的激动，胡老特别感谢您。
2: 这是你的福分，同时也是咱们老高的必然的结果呀。
3: 所以说呀我这个以后啊就是身边再有这些身体不好的什么的，我都会去跟他们说，让他们吃咱们的老高，然后都得到受益，都得有一个好的身体。
2: 好的好的。首先我非常高兴的您听到您服用火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 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多的病人通过您的来感受到老高北原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改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是不是啊？
3: 嗯、啊，是呀、啊，胡老，就是我也觉得我自己特别有福气，能遇到这帮好的大姨跟我讲、啊、讲咱们好高，然后胡老给我们宣传这个好高，所以说才能好起来。
2: 是这样啊，好高有这样的把握、
3: 嗯、
2: 来把咱们身体好起来啊，不仅是您、
3: 嗯、
2: 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老高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3: 对对对，肯定是。
2: 哎，
3: 哎，
2: 咱现在谈到这儿吧。
3: 哎，
2: 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找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好不好啊？
3: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谢谢您。
2: 好，再见。
3: 哎，好，对，再见。
0: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哦，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1: 今天给你一会打电话，就是想给你汇报汇报，就说是我用你家老高，或者是用七个多月的这个，效果。
2: 好的，您请讲吧。
1: 啊，我是可是，或是年龄不大，病真的是不少。
2: 嗯。
1: 高血压不说，就是有十多年时间。
2: 啊。
1: 主要这几年啊，这个你小便尿尿啊没劲了，晚上还老爱起夜的很。
2: 啊啊。
1: 啊，一晚上起夜起。哎呀，没有用咱这个以后，广告之前晚上起夜起个五回六回啊。
2: 哦。
1: 哎呀，休息也休息不好，到了第二天呀、啊，那个血压以后就高了。
2: 嗯。
1: 后来呀、啊，我这以后是听到这个讲这个以后老高，我让孩子给我买回来，我开始就用，现在用了七个多月时间，
2: 嗯，
1: 竟感觉呀、啊，人以后是不再说头晕的这个。毛病以后什么有了、
2: 啊、
1: 这个血压现在也就说是也很稳定很平稳。
2: 哦，好。
1: 啊，就是那个高压一般现在没有超过130，原来以后吃的那个降压药，吃两三种降压药以后是能维持在以后是150多160这个样。
2: 嗯嗯嗯嗯。
1: 病以后是感觉这个有哎呀两三个月时间了吧，血压一直在稳定在130了。
2: 你看多好。嗯
1: 啊，主要是啥以后是我跟让我高兴的是、
2: 啊、
1: 我这个小便现在以后是把我解决的，我现在非常满意。
2: 哦，好。
1: 你像我原来晚上五六回家起夜，现在晚上就起来上个两回以后是就多了。
2: 你看看多好啊，尿频解决了，解决了很多的痛苦，也影响睡眠的这个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是不是啊？
1: 就是啊。
2: 啊，
1: 这说实话以后是我都没想到以后是你说现在晚上能睡个安稳觉，我今年都也快70岁的人了。
2: 嗯，
1: 这都把我折腾给了以后是8-9年时间
2: 啊。
1: 哎呀，就啥办法都想了，医院里或是打吊瓶也打了。哎呀，中药西药以后是我都用的以后真的是无起之数了，以后是
2: 都没有解决。哎，太痛苦了，而且在用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啊
1: 啊，就是啊，真的是。
2: 嗯，
1: 哎呀，我都想都不敢想有这么好的效果的，以后是
2: 啊啊啊。
1: 我这个降压药我现在就是也跟有一个多月没吃，我这个血压也没有以后是反弹
2: 啊 啊, 啊。
1: 现在我就我今天就所以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想把我这个、
2: 啊、
1: 用咱这个好搞的这个以后是疗效呀，我给你得汇报汇报，就是给你反馈。
2: 好，
1: 然后完了以后让你给我这指导指导我接下来 就说是该怎么以后注意。

0: 这些什么，还是这个老狗，我还想着或是坚持就是长期以后是来用它呀，或是
1: 哎好，您用了咱们的好膏已经多长时间了呢？
0: 啊，我用了现在是七个月零十天时间了。
1: 哦，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就是
1: 啊。另外呢，还有什么问题要跟我讨论呢？
0: 就是我今天就是把这个好消息给你以后是汇报，就是反馈一下。因为啊，我就是还有点事想跟请教一下这个我老伴啊。就是近有一个多月了，就是晚上他总是以后是睡不着觉啊，睡着睡着就以后是家里稍微有点响动，就是有点动静，他就以后是醒来了。
1: 醒了。
0: 我就问以后，你像我老伴这个情况，用咱这个搞的话能不能用啊，咋怎么
1: 用
0: 法
1: 啊。好，我给您说一说好吗？首先说您的疾病啊，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夜间的尿频。这个尿频的主要原因还是来在于肾虚不足、肾亏所引起来的啊，所以咱们尿频比较厉害，而且是由于肾亏引起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老年性前列腺肥大就有这种多尿的这种情况，再加上高血压这两种疾病，所以使得您睡眠不好，在过去啊，还有就是高血压，咱们用了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的老伴儿啊失眠，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心脑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情况？
0: 其他的话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现在主要就是近这一个多月、两个月时间
1: 啊，
0: 就是心情烦躁，晚上也或者是睡觉睡得不好，睡眠不好。
1: 好，咱们完全可以使用好高来解决这问题，很多的疾病都用它来治疗，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什么原因呢？您知道，我跟您讲，有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质来滋养它，那么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了，就会得病了。咱们用了好膏以后，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咱们得什么病也不怕了啊！只要您用好了，它就会把您身体这方面能解决了。为什么？因为您的自身有这个力量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我们用老高能够把您这些疾病都能解决，包括您刚才所说您本人的问题解决了，还有您的老赖的问题、失眠的问题也同样都解决了这是必然的。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的，是可以治疗身体很多的疾病，就是源于这么一个道理。我说的您理解吗？
0: 哎呀，我能理解呀，我在我的身上呀，我真的是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
1: 对，您已经尝受到他的这个效了给您治了病了，这是没有问题的肯定您的爱人的问题也能够解决，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您就用它吧
0: 好的好的，那我就在这祝您保重身体，谢谢你
1: 好，谢谢你祝您老两位都健康都快乐，这是必然的结局有什么问题您就给我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吗？ 好，再见。
0: 好的，谢谢啊，谢谢。
1: 好，再会，哎。

0: 拜。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3: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5: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4: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5: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4: 跑了8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5: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4: 那些门诊3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5: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4: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5: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4: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5: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4: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这两天听您讲这雷允上啊，我在家也是搜了搜相关的一些资料。
7: 嗯。
6: 我结果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就说在雷允上的一个药材基地附近啊，有一个药农啊，因为多次是误入到这个基地采药材，结果啊双方造成了误会。
7: 嗯。
6: 后来因为这个药农认错态度也好，雷允上也是签了这个谅解书。但是这里边我就捕捉到了一个细节，就是从雷允上出来的这个黄精啊，要比普通的黄精价格要高5-6倍。因为这一项啊，它过滤10几万这样一个情况。
7: 虽然这件事啊，我们说了是不知情的情况下误入基地。

0: 哎，但是呢，也从另一个角度讲，它也恰恰说明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雷允上药材品质啊是糟的。
1: 是的。
0: 杨迪，你认为啊，药材培育是怎样的？
1: 哎呦，这个孙主任，我在网上看过哈，就是那种封闭式的大棚，或者是围墙围起来的。
0: 哎，如果是这种模式啊，那药农肯定啊不会误入他这个基地了。
1: 都圈起来了啊。啊，
0: 但是雷允上药材为什么好呢？
1: 嗯。
0: 之前呢给大家讲过，雷允上这么多年都始终啊在做助农公益。
1: 是的。
0: 他把四川甘孜等多个地区啊经济给带动起来了。
1: 嗯嗯。
0: 他在全国呀做了几个 GAP 示范基地。
1: 哦。
0: 像四川的甘孜，安徽的九华山的生产基地，都属于啊深山老林。
1: 哦，原生态啊。
0: 哎，外地人呢要是没有向导，进去十分钟就能转迷惑，
1: 嗯，
0: 连东西南北也都分不清，更别说呀找药了。
1: 哦，明白了，它不像那种圈地的那种养殖的，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这种原生态的环境也把外界的这些工业污染啊、汽车尾气严严实实的挡在外边了，属于野生环境了。
0: 对，它就是一个完全的防野生环境，山里没有农药化肥的污染，都是黑的发亮的腐蚀土。
1: 非常有营养。
0: 对，
1: 嗯，
0: 像是黄金种子撒下去必须得长8年才能入药。
1: 哦，
0: 它不是啊大棚，不是什么厂房，
1: 嗯，
0: 它是大山里头，就是自古以来啊野生药材的产区。
1: 嗯，
0: 所以说附近的药农啊也非常容易啊走错路进入它这个核心区。
1: 嗯，
0: 去这里啊采药材。
1: 所以这也就相当于是野生药材了。
0: 对，
1: 要不为什么说是这个示范基地呢？就是因为药的品质是高的。
0: 附近的村民呢，偶尔也会上山挖一点药材。
1: 嗯，
0: 平时用于养生保健。像是安徽九华山黄金生产附近，有一个村子成了远近闻名的长寿村。
1: 哦，长寿村。
0: 哎，上次去基地考察，见到一位啊正在山上干活的老人。
1: 嗯。
0: 背着一筐药材健步如飞，年轻人呢跟都跟不上。
1: 太厉害了。
0: 那问他的年龄已经87了。
1: 87了还能上山背药采药。
0: 而且人家眼不花耳不聋，
1: 嗯，
0: 说话底气十足。
1: 这状态太好了。
0: 哎，那我们也就问他平时吃什么保养。他也说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天天呢泡在山上的黄金喝水。
1: 但是这一味高品质的黄精就能把人的这个身体状态调理得这么好，而咱们雷允上这个建业令胶囊里那可不只是黄精啊，所有的药材它都是顶配。
0: 所以为什么人家敢叫国药001号？
1: 嗯，名副其实啊。
0: 哎，就是因为它背后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味药、每一步都是做到极致的，都是为了保证疗效。
1: 是的。
0: 大家记住，调理身体不是为了吃药而吃药，是为了把亏空的精髓补回来。
1: 嗯嗯。
0: 是为了活得有质量有尊严。
1: 没错。
0: 选雷允上选建言灵，就是选择放心，选择了健康。
1: 是的。吃药就要吃大厂有保障的啊，像雷允上这样的大企业品质非常有保证。而且建言灵胶囊啊7大对药的这个药物配比都是保密的。目前仅雷允上一家药企可以生产。吃的每一粒胶囊都是有保障的，所以像老慢病的朋友，吃药症状改善不明显的，大家一定要尝试一次建言灵胶囊，填精化三髓，作用效果非常快。我们咨询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雷允上建言灵胶囊啊。里边的每一味药材都是可以溯源的。
1: 嗯，找到源头。
0: 比如黄金是九华山哪个山头的、
1: 啊、
0: 是哪一年种下去的，哪一年挖出来的、
1: 哦、都能查，
0: 都有据可查。
1: 啊，
0: 敢这么做的药企，哎，你数不出来几个来。
1: 嗯，咱说这相当于是给每一粒药都发了一张身份证呢啊。
0: 对，它是一个天津化三髓的中药，它是国药001。
1: 嗯，
0: 在49年的时候，这个药啊是专门给科学家们去吃的，因为那个时候啊他们的精消耗是非常大的。
1: 嗯嗯，
0: 当时啊不像现在有计算机。
1: 对，
0: 不管多复杂的数马上啊就能算出结果。
1: 嗯，
0: 用的都是什么算盘。
1: 嗯，
0: 用草纸用笔去算。
1: 对，
0: 哎，这对于脑力啊要求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有时候一个数据啊可能得算一个星期甚至是一个月，
1: 很不容易的。
0: 所以说每天呢、都服用健元灵胶囊填精化髓，才能保证科学家也有足够的脑力和体力。
1: 一定要供应上哈。那我们现在吃这个健元灵胶囊，科学家们吃的是同一个配方，所以它在全国中药当中啊属于是头把交椅。而且在1997年的时候通过了美国 FDA 的认证，这也是很厉害了。
0: 没错。
1: 嗯，
0: 健元灵胶囊同期的还有一个美国正研究的药，代号叫 GM1。在当时称为啊脊髓传导素，它能改善脊髓局部血流，刺激脊髓神经，增强脊髓细胞的兴奋性，是专门针对脑梗瘫痪研发的新药。
1: 脊髓主管的就是信号传导，这个脊髓好的时候它可以上通下达，所以说咱们人能走能动行动自如啊，这在西医也是认可的，只不过就主攻的方向不太一样。
0: 西医的特点呢是刺激神经，像一根电棍一样，去强行刺激脊髓的兴奋度。所以这个药啊如果在脑梗发病6个小时之内吃上，保证脊髓传导功能，可以让脑梗啊患者减少后遗症的出现。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脑梗患者他已经出现后遗症了，这个药还能起到作用吗？
0: 能啊。
1: 嗯，
0: 像是脑梗发病3个月内用它，脑梗患者康复会更快。比如说偏瘫肢体能灵活一点，说话大舌头能改善，但限于3个月，3个月的恢复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
1: 因为3个月内啊脊髓恢复速度是最快的，只要是用对药都会有变化，而3个月后呢靠刺激就不行了，得补髓了。
0: 是的。脊髓连着胳膊腿，连着五脏六腑，器官功能都需要靠脊髓的信号传导，所以健元灵胶囊添精化髓之后人马上就有精神头。而且用的时间越长脑梗改善就越多。比如当时一个患者脑梗瘫痪2年了，人非常瘦，思维啊也变得非常迟钝，记不住事儿，眼神直勾勾的，大小便自己也都控制不住，
1: 这是挺严重的一种情况了啊。而且咱也发现说越躺着这个人的功能他就退化的越快，
0: 这样的患者吃美国的 GM1 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吃健元灵胶囊四肢有热乎气儿，摸着手脚温乎了，1个星期的时间眼神柔和了，
1: 哎呦变了。
0: 吃到3个月的时候原本萎缩干瘪的腿开始长肉了，原本松松垮垮的皮慢慢的被撑起来了，肌肉线条开始出现，摸上去也有弹性了，体重增长了8斤，但这7-8斤不是肥油，全是结结实实的肌肉。
1: 哎呦这太好了，以前从来没听说过说一个治脑的药是能让人长肌肉的。
0: 这就是啊健元灵的之处。健元灵胶囊啊能填精化髓，髓满了气血啊才能濡养筋骨，肌肉啊就重新生长，肌肉长出来了力量自然就有了。
1: 对，
0: 等吃到6个月的时候脊髓逐渐充盈，胳膊腿自己能抬起来，翻身的时候大家搭一把自己能翻，
1: 省劲儿了，
0: 去厕所自己能坐住，吃1年的时候扶着墙能慢慢的走。当这些临床数据摆在 FDA 专家面前的时候他们是震惊的，
1: 没想到，
0: 他们没有见过这样的药能让枯萎的生命啊重新焕发新生。GM1 但是面对健元灵添精补髓带来的整体生命力的逆转，它显得太单薄了。
1: 是的，对于脑梗患者来说我们以前只盯着脑神经但忽略了髓啊，健元灵胶囊它能做到骨髓脊髓脑髓同步恢复，所以说它能通过美国 FDA 的认证。
0: 还是那句话哈，老外不懂经，但是啊他懂髓，髓是人的根基，髓好所有的疾病就能啊逐渐好转。
1: 是的，
0: 而且是长久的好。
1: 对，
0: 不会出现呢停药就反弹的情况。
1: 要不为什么说要用这个健元灵胶囊呢？它调的就是人的这个根基，精足髓。

0: 云满的时候，人也不会出现疾病啊。即便说出现问题了，这个根基好，恢复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1: 对，一旦这个根子出问题，吃再多的药，这个病啊也治不好。
0: 嗯，
1: 你比如说骨髓，
0: 哎，
1: 说到骨髓啊，很多患者就认为各种啊骨病，其实啊还有一类病的核心也是骨髓空，
0: 嗯，
1: 就是血虚。
0: 哦，这个大家也是经常听到啊。孙主任讲过，骨髓是造血器官，骨髓要是空了不能造血，是不是就会容易造成血虚这种情况？
1: 这个我们大家很好理解哈。
0: 嗯，
1: 我们都知道如果得血液病的人呢，确诊的时候必须做什么检查呢？
0: 嗯，
1: 骨穿。
0: 哦，
1: 对不对？
0: 对。
1: 为什么抽血化验发现呢你血有问题？
0: 嗯，
1: 如果是小问题，医生啊可能给你开点消炎药，
0: 嗯，
1: 给你开点维生素，给你开点生血的药就完事儿了。但是如果问题很严重，比如怀疑你是再障，
0: 嗯，
1: 怀疑你是白血病，也就是最严重的血液病的时候，医生肯定是告诉你，建议你啊住院进一步检查。
0: 嗯嗯。
1: 而进一步检查查的是什么呢？可以做任何检查，但有一个检查是必做的。
0: 就是骨穿是吧？
1: 就是骨穿。
0: 啊。
1: 因为血是骨髓造的。
0: 嗯。
1: 我们抽血化验不出来你骨髓的状态。CT 扫不出来，彩超做不出来，核磁也查不到。一的方法就是在骨头上啊，用一个很粗的穿刺针扎进去，
0: 嗯，
1: 把你的骨髓
0: 抽
1: 出来。
0: 出来哦，
1: 哎，在显微镜下看它还有没有造血的功能。
0: 哦哦。
1: 而老年人呢，大多是骨髓啊稀少了，造血功能自然下降。
0: 对。
1: 就会出现很多也缺血的症状，心慌、心悸、失眠、免疫力低下、睡不着觉，
0: 嗯，
1: 等等等等。而且贫血呀也会引起心脏的功能改变。
0: 是不是就有点像这个血液不能养心了这意思？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大家都在用什么方法？
0: 都在吃各种补血的药啊。你比如说咱以前能听到的啊，什么驴胶补血颗粒、十全大补汤等等，就补血的方法包括民间都有挺多的。
1: 这些方法有的朋友啊会有一定效果，
0: 嗯，
1: 但更多的人呢，啊，会感觉效果
0: 不理想，
1: 很不理想。
0: 对，
1: 那为什么呢？
0: 因为没有补髓，造血源头出问题了，再怎么补它也补不上来。
1: 对，
0: 嗯，
1: 一切啊不以补髓为前提的补血都是徒劳。
0: 嗯，
1: 补血的尽头是补髓，
0: 这是关键。
1: 比如说之前有个患者，他是啊心绞痛，基本上每个礼拜啊都得犯一次。
0: 嗯，
1: 经常心慌心悸，心脏砰砰跳，手都跟着哆嗦。
0: 哎呦，
1: 有一次切菜心脏一哆嗦直接把手切了。
0: 我的天哪。
1: 天天得吃抑制心力的药，最后症状不但没有解决还心衰了。
0: 嗯，
1: 脉搏又细又弱，最快的时候能到150多次。
0: 哦哦，
1: 而且还不时的突突两下。
0: 哇，其实这个问题啊，如果说把心血补上来就可以了，是不是孙主任？而不是说单纯的来看他心率的情况吧。
1: 这个患者补血药也没少吃，
0: 嗯，
1: 像是阿胶啊，吃的是东阿金标阿胶，
0: 最好的了。
1: 哎，一盒也都是将近1000块钱，989。结果吃了半年，一点效果都没有。
0: 哎呦，这也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吃阿胶的一个感受啊。
1: 因为呀，阿胶补血速度哎是很慢的，
0: 嗯。
1: 后来呢，又吃十全大补汤。有句话说，大补汤补血，29天效尽。
0: 什么意思呢？
1: 哎，意思就是吃十全大补汤，吃28天，觉得心脏泵血有劲了，心慌缓解了。第29天一停药，
0: 嗯，
1: 马上打回原形。
0: 哦，
1: 要想维持疗效，只能一直喝，
0: 不能停。
1: 哎，但是你说这药能喝一辈子吗？
0: 那肯定不能啊。关键点还是根基不好。骨髓不补，造血的功能没有，所有的方法你发现都是暂时的改善缓解，一旦停药你原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1: 后来找我的时候，我就让他直接吃健元灵胶囊。
0: 嗯，
1: 吃了一个礼拜，哎，就跟我反馈
0: 怎么说，
1: 感觉心脏啊有劲儿了。
0: 嗯，
1: 那种心里发空发慌的感觉没有了，以前心脏跳动就像漏气的皮球，软软绵绵的。
0: 嗯，
1: 现在变得咚咚的，一下是一下，特别有劲儿。
0: 嗯，这就是精足了啊，身体和心脏自然也就有劲儿了。
1: 对，
0: 嗯，
1: 吃到3个月的时候，骨髓逐渐充盈，

0: 造血功能慢慢恢复，血能养心，心脏不缺血，心绞痛就没有再犯过。
1: 嗯，
0: 从此之后硝酸甘油没再吃过，
1: 哎，
0: 心率也恢复到了正常。
1: 太好了。
0: 这对于一个心功能不全的病人来说，这说明他骨髓啊已经能够造出血液。
1: 是的。
0: 身体的血容量上来了。
1: 对。
0: 吃到半年的时间，各项指标都大幅好转，憋喘的毛病也没有了。这就是从根源上把他心脏的问题解决了。
1: 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你看吃补血的，你吃一年，吃再多的量也达不到这个效果。那么一句话总结就是骨髓好，造血充足，人不需要补血的。
0: 对，
1: 嗯，
0: 单纯补血就像是农村的养井，压一下出点水，
1: 嗯，
0: 不压就没有，时间长不压了就干了，
1: 彻底断了。
0: 所以说效果是短暂的。
1: 对，
0: 而健灵胶囊相当于泉眼，不需要压就能出水，所以髓满人血不虚。
1: 嗯，骨髓补上来，血液足了，心血虚引发的这个心率问题呀、心绞痛的问题立马就会迎刃而解了。
0: 更关键的是骨髓满了，逐渐往上蔓延，最后脊髓和脑髓都满了。
1: 对，
0: 这就不仅是心脏好了，你还会发现呐、腿脚更利索了，大脑更清醒了，
1: 嗯，
0: 记忆力更好了，这就叫一通百通。
1: 嗯，
0: 这就是健灵胶囊的独到之处。
1: 雷允上健灵胶囊啊，把田径化髓做到了极致，它是田径化三髓，是第一个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我们就得吃这样的中药啊，它现在呢是机构替大家筛选出来的，是70多年大家亲身验证过的方法，这样的药啊我们用的才放心。但是健灵胶囊数量很少啊，像我们身边只能去大的这个三甲医院去开，所以这次孙主任能给大家争取到，而且走香港的渠道还能省钱。节目咨询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健灵胶囊之所以能填精化三髓，和它的成分是分不开的。
1: 嗯，
0: 它是七大对药入药，比如紫河车对西洋参，珍珠对琥珀，
1: 这些呀都是填精补髓的好手。咱单拿出来哪一对儿啊，填精的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0: 没错。
1: 嗯，
0: 再比如说黄精配地黄，这一对组合在咱们中医里头简直就是定海神针级的。
1: 哦，怎么讲？
0: 它是很多药的原始成分。
1: 嗯，
0: 比如说糖尿病人口干口渴，包括排尿多等症状经常用到的参地益阴胶囊，
1: 嗯，
0: 参芪生津丸等等，
1: 嗯，
0: 它里边的核心成分都是黄精配地黄。就这几个药至少啊一半的糖尿病人在用。
1: 嗯，
0: 吃上之后可以补津液，津液足了，糖尿病人口干口苦的症状马上就得到改善
1: 啊，
0: 包括糖尿病眼干、皮肤干、大肠干等等，所有津液少的症状都能得到改善，但是需要你一直吃。
1: 嗯，因为这个津液是靠精转化的，补津液不如补精啊。所以为什么说健灵胶囊好，它是一个原始方，它可以分出来很多药的。
0: 没错。
1: 嗯，
0: 黄精当中的精就是精髓的意思，从名字上就能知道能补人体之精。
1: 嗯，
0: 中药的药名啊从来不是随便取的，很多时候从中药的药名就可以看出这味药有什么好处。
1: 哦，
0: 在几千种药材中能够挂一个精字的绝无仅有，就只有黄精。
1: 嗯，这也说明了它补先天之精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和地位了啊。
0: 先天之精补上马上啊人就会有变化，比如说呀肾精亏虚，晚上啊盗汗，睡觉过程中不自觉出汗，醒后汗止，严重的时候衣服被子都是湿的，就像水洗的一样，白天的时候腰肌酸软。那这样的朋友呢，如果吃到八年高品质的黄精，
1: 嗯，
0: 晚上睡觉前切2-3毫米的薄片放在嘴里含着，
1: 嗯，
0: 一晚上不会再出汗。
1: 哦，
0: 第二天早上起来身上啊就能感觉有劲儿。
1: 哦，但是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孙主任，现在基本上用不到八年的这个黄精了，很多

0: 中药是达不到年限，所以大家发现效果并不像想象当中的那样了。
1: 没错，
0: 嗯，
1: 黄金一旦达到八年，就相当于人呐、啊、壮年时期精力最旺盛。
0: 嗯，
1: 但这还不够，挖出来还得经过最繁琐的炮制、酒蒸、酒晒。
0: 嗯，
1: 没炮制过的生黄金，吃进去舌头麻、咽喉痛，
0: 嗯，
1: 是刺激性的。但是经过酒蒸、酒晒，这八年的老黄金就变成啊，通体黑亮，像黑宝石一样，质地软糯，
0: 嗯，
1: 甚至能拉丝，闻起来有一股啊浓郁的焦糖香，
0: 嗯，
1: 吃进嘴里啊是甜的。
0: 中医讲是黑色入肾，所以即便是到了八年，没有这个炮制，也是带不到甜精的这个作用的。
1: 对，
0: 嗯，
1: 经过炮制后的黄金，不需要脾胃费力去运化，直接就能化作人体的精，这样的黄金效果是快的
0: 啊。
1: 在轮椅上没有人喝咖啡提神，
0: 嗯，
1: 切几片黄金
0: ，
1: 哎，煮一壶黄金茶，喝一杯，一整天都是精神的，
0: 嗯嗯。
1: 所以说，你看它填精的速度快不快？
0: 太快了，喝上就能填精啊！而且工作人员有一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感觉啊，
1: 嗯，
0: 这是直接给身体这个发动机注满了能量。如果说这个人是一个比较萎靡的状态，吃上黄金马上能振奋起来了啊。
1: 但是我们说天津是第一步，第二步还要化成髓。
0: 对，
1: 所以说你看这组对药啊，搭配了地黄。
0: 嗯，
1: 地黄是帮助精去转化成髓的。《本草纲目》里说地黄化骨髓，长肌肉。
0: 嗯，填骨髓这三个字是直接把核心指出来了。那过去呢，就是用地黄是在补髓的。
1: 没错。
0: 嗯，
1: 地黄古人称之为地髓。大地的主髓，天生啊就有一种把精转化成髓的本能。
0: 嗯，
1: 它跟人参的性质差不多，种过地黄的地，三五年内寸草不生。
0: 哦，
1: 别说庄稼了，连杂草都长不出来。
0: 就是因为它把营养都吸收了，这片土地已经没有营养了。
1: 哎，如果是黑土地种地黄，五年之后，土壤的颜色会从原来的深褐色逐渐变成黄白色，
0: 嗯，
1: 最后灰白色，因为地黄在生长过程中会大量消耗土壤中的有机质，随着有机质含量下降，
0: 嗯，
1: 土壤颜色逐渐变浅，从深色转向浅色，所以地黄什么时候药性最强，
0: 嗯，
1: 最好分辨，只要土壤颜色发生变化了，地黄马上就得采收。
0: 哦，这个黄精负责提供源源不断的肾精啊，而地黄呢就像是一个高效率的转化工厂，它把这些黄精补进去的精啊迅速的转化成人体最稀缺的髓了。
1: 最早用黄精配地黄调的是小脑萎缩的。
0: 嗯，
1: 它为什么能调小脑萎缩？它归肾经，恰好管着小脑萎缩最关键的靶点。
0: 嗯，
1: 肾主骨生髓，脑为髓海，小脑萎缩的步态摇晃，手脚笨拙，本指是肾中精气亏虚，髓海无法充盈。
0: 哦，
1: 黄精直接填肾精，地黄把肾精转化成骨髓。
0: 嗯，
1: 造血功能好，器官不缺血，疾病就不会继续发展，逐渐向上蔓延到脊髓的时候，
0: 嗯，
1: 四肢的协调能力就逐渐恢复了，走路的时候敢迈步了。
0: 嗯，
1: 等到脑髓满的时候，让小脑慢慢恢复滋养，就像给干涸的土地浇水。
0: 嗯，
1: 功能自然会逐渐改善。
0: 明白了，这个精如果不转化成髓，它就只是一滩死水啊。那么地黄加速了髓的转化，效果会更快。
1: 这才仅仅是健元灵胶囊中的一对药。
0: 嗯，
1: 仅仅是冰山一角，它里边呢还有很多对呢。
0: 嗯，
1: 紫河车对西洋参，珍珠对琥珀，
0: 嗯，
1: 天冬对麦冬，茯苓对黄芪，何首乌对黑芝麻，芡实对山药。
0: 哎，
1: 七大对药，一寒一热，或一升一降，或一气一血，或一散一收。
0: 嗯，
1: 各有各自的特色。治疗的原理啊，首先就是啊，先天精。
0: 嗯，
1: 精足了，人马上有劲儿了，心慌头晕等症状快速解决。
0: 是的。
1: 其次呢，化三髓，三髓足了，全身脏腑有髓的贯穿，

0: 能逆转各类重大疾病。
1: 嗯，
0: 最后的结果就是啊，长寿健康。
1: 嗯，就是最终的目的都是一个啊。
0: 对。
1: 所以这样的中药是大家最应该去吃的，而且不光是我们认可的啊，也是在香港地区抗衰老的这个指定用药的。
0: 这种逆转型药物呢，在香港非常适用。
1: 嗯，
0: 因为香港老龄化问题呀更严重，那边很多人呢七八十岁还得出来工作。
1: 对，
0: 开出租的、酒楼端盘子的，一问呢都是七八十岁。
1: 是，
0: 所以说香港相关部门对老年人的健康支持力度非常大。以前香港地方小，养老院不够住，
1: 嗯，
0: 甚至把老人呢送到周边的像珠海、东莞这些地区啊去养老。
1: 嗯，
0: 这些地区每接收一位香港籍的老人，香港政府啊就能给补贴8000港币每个月。
1: 嗯，光有养老院还不行，咱还得让老人家这个身体好啊，这才是一个问题的核心啊。
0: 所以啊，健龄胶囊是香港相关部门指定的抗衰填精专用药。
1: 嗯，
0: 在香港那些籍的私立医院，还有条件非常好的高端养老院里，健龄胶囊就是标配。
1: 嗯，
0: 而且我也讲过，他们用健龄胶囊啊是有补贴的。
1: 哎，
0: 价格呀会便宜很多，
1: 就一下子就省很多钱啊。你比如说大家如果在身边这些医院去开，是1000多一盒，那一分都不能少啊。
0: 因为健龄胶囊啊生产成本是非常高的，你看它里边的成分，紫河车、珍珠、琥珀、何首乌等等，全都是名贵药材。
1: 是的。
0: 哎，这个药真要是便宜的话，那反倒我觉得大家更不敢吃了。
1: 没错，是这样的。
0: 哎，所以说贵呀有贵的道理。
1: 嗯，
0: 它背后指名医、名方、道地药材。
1: 嗯，
0: 临床验证四大核心价值。名医名方出自啊京城四大名医施金墨老先生。
1: 嗯，
0: 他研究抗衰老药方30多年，经过上百次调整药物配比，才创立出最理想的健龄最终处方，是获得国药批准的001号药。
1: 对，这是科学家同款药物，以前从来没想过，这次机会来到大家身边了，希望大家能把握住机会。
0: 包括今天给大家讲到的，它里面的每一味药材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
1: 嗯，
0: 虽然到现在70多年了，经过多方面的临床验证，结果显示服用初期基础症状改善，
1: 嗯，
0: 精力充沛，食欲好转，二便规律。
1: 哎，
0: 服用中期肾精充足，脑力有所恢复，记忆力注意力好转，腰膝酸软，头晕耳鸣等症状减轻。
1: 嗯，
0: 3个月以上，肾精化三髓逐渐充盈，髓满人长寿，气血充足，
1: 嗯，
0: 骨骼强壮，肢体灵活，脏腑功能强，病态得以好转。
1: 所以即便是贵啊，大家也都想办法说去医院开这个健龄胶囊，因为它是真的好。
0: 现在啊，我们一般大家都说啊，看病不怕花钱，
1: 嗯，
0: 怕的是用不到好药。
1: 对，
0: 那健龄胶囊不是我说它好，
1: 对，
0: 美国 FDA 认可，各大医院临床数据都支持的。
1: 嗯嗯，
0: 所以说即便是1000多一盒也值得去吃的。
1: 是的，这次也是借东风了，健龄胶囊到香港走一圈，回来咱就省下不少钱，所以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啊。
0: 最近呢，我们正在跟香港沟通，
1: 嗯，
0: 全力协调这个雷允上的健龄胶囊，所以想用的朋友大家也一定要提前报名。
1: 对，提前报名啊。那咱们这边孙主任就等您的好消息了啊。各位听友们，如果您现在正在被骨髓亏虚困扰，感觉说气血不足，心慌乏力，腰膝酸软，或者说我就是想延缓衰老，提高晚年生活质量的，那么健龄胶囊国药001号您是值得一试的。这不仅是给自己身体一次机会啊，更是对晚年幸福生活的一份投资。咱们一起来期待孙主任的好消息，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咨询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0: 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三次，三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三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没有一位好医生在身边，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靠谱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好医生，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
1: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孙院长，
3: 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哎，我是沈阳市和平区的人，一个老太太，今年86岁。
2: 嗯，
3: 孙老师、孙主任的讲座吧，这天天都听。我是一个孤独老人，我想请孙主任给我瞧一瞧吧，麻烦您了。
2: 嗯，
3: 你们太辛苦了，我也知道。您在忙当中。给我接我的电话呀，我非常感谢
2: 啊。不客气，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这个眼睛右眼已经坏死了，不能失明了。
2: 嗯，
3: 失明的原因呢是2003年、2002年的时候吧，我就开始觉得这个眼睛不好，眼睛就模糊看不清，到医院看呢，他说你是有点黄斑变性。
2: 一个眼睛两个眼睛啊？
3: 一个眼睛右眼。
2: 左眼有没有黄斑变性？
3: 左眼没有。
2: 白内障
3: 呢？
2: 左眼有没有？
3: 现在左眼睛有问题了。
2: 是什么黄斑变性还是白内障？
3: 有点白内障，还不重。
2: 嗯，
3: 主要是睫毛了，倒了。
2: 哦，倒睫。
3: 倒睫了，让我做手术。
2: 你有瞎眼吗？
3: 我没有啊。
2: 你年轻前做什么工作的？
3: 年轻啊，就是在行政工作。我的基础病是高血压，基础病。
2: 高血压没糖尿病？
3: 没有。
2: 嗯，
3: 没有糖尿病。
2: 那行，影响不大。你这样的哈，我告诉你啊，因为你已经有一个眼睛失明了，所以说在这眼睛啊，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积极。哎，所以说你所有的眼病，我都不建议你啊，以保守治疗为主，都以手术为主。倒睫呀，这个最好的办法是做手术，配合香港的视网膜保护剂。但是手术得做，因为你已经有一次手术做完了，第二次千万别再做过了。
3: 我考虑是什么呢？我年龄大了，我在做手术这么大岁数了，一年做一次，我就没考虑。
2: 倒睫的手术很简单，一般都是异状弩肉刮一下就好了。
3: 啊，
2: 那个手术是不进眼睛里头的。
3: 啊，不做脸。

0: 眼
1: 两
0: 皮
1: 里
0: 上
1: 边。
0: 的手术，你担心什么？
1: 啊，是这个情况啊，
0: 对
1: 那
0: 呀，
1: 不是因为我做手术以后失明的。
0: 当初黄斑变性啊，一个手术，一个用雷珠单抗，这都是啊，针对老年人的疾病进行特殊治疗。比如说，你同样骨头折了，我年轻人我打个板儿就完事儿了。老年人我更要考虑你骨髓够不够，有没有骨质疏松。比如说，要用上像延龄胶囊这样的缓冲你衰老的药更重要。手术也是同样道理，什么病，岁数大了不是不做手术，是应该更积极的做手术，对不对？年轻人能等，岁数大了怎么等啊？
1: 这个眼睛是这个情况。现在我这个点眼药以后吧，我这个右眼睛有眼屎，左眼睛呢没有眼屎还。
0: 不要去管那东西，眼屎有没有跟你的眼药水一点关系也没有。
1: 没关
0: 眼
1: 系
0: 屎就是眼睛的正常炎性分泌物，那不是什么
1: 啊。
0: 好东西。
1: 那我这个倒睫就得做手术，
0: 对。
1: 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家庭发生点问题，我老头走了以后，接着儿子也走了，我说他可能是有点上火，口腔就开始出了疱疹。现在呢，我就吃饭费劲，口腔上牙床子。不能碰，吃饭吧就有那个起了泡，完事儿呢，吃完了就没有。现在不能嚼东西，就能喝小米粥啊，喝面条，青菜什么也不能嚼。这一大和这几个医院走了都可
0: 口腔是一面吗？
1: 这就是上牙床，
0: 是左面、右面还是两面？
1: 整个上牙床子。
0: 整个上牙床都有，不是单面的。
1: 不是单面的，就上牙床子有，下边没有。
0: 你吃东西什么都吃吗？
1: 吃不了，我现在这2年吃不了东西，
0: 就
1: 我
0: 是
1: 就
0: 挑
1: 是
0: 食不挑食。
1: 我不挑食。
0: 牙看过吗？
1: 牙看过，牙没有问题。我原来那个神经疼，神经呢也不知道怎么疼，
0: 神经
1: 原
0: 是
1: 来
0: 哪
1: 到。
0: 里神经？哪个神经？
1: 现在就是我左边的脸。不敢碰，就是那个手在那一晃就疼，到
0: 你这
1: 部
0: 个
1: 队医
0: 我
1: 院。
0: 知道了，你这是三叉神经的问题。三叉神经是面部的感觉神经，高龄人如果持续三叉神经痛很严重的话，可以做三叉神经减压。
1: 不给做呀。
0: 你找个好点的医院，这不是谁都能做的。
1: 啊。
0: 这个手术要求很高的，这是一
1: 啊。
0: 个。再有一个，如果用药的话，针对神经痛用药，建议你用普瑞巴林，因为我怀疑啊，你这是带状疱疹的后遗症。
1: 我记一下吧，孙主任。
0: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这个名字。牙
1: 我
0: 怎
1: 就
0: 么样，
1: 得
0: 好不好啊？
1: 牙呀，牙根本不行，不能嚼东西了，
0: 哎呀，你
1: 牙
0: 牙
1: 已
0: 也是
1: 经都。
0: 大问题呀！你这样吧，再用点啊，延龄胶囊，口腔变形，你下巴颏肯定变形萎缩了。我都怀疑你下巴颏变形萎缩引起的三叉神经问题。你这样还真没办法做手术，叫延龄胶囊。因为在中医中，齿为骨之余，肯定是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累积到牙齿了。
1: 现在这不行
0: 你这
1: 了。
0: 样的普瑞巴林、延龄胶囊，延龄胶囊你用上，要不然牙会继续变形了。哎，
1: 那个咱那个指导老师啊，非常好啊，挺关心我的。他就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也照顾我。那我有啥问题，我再跟那个咱那我指导老师严
0: 对，
1: 老
0: 跟他
1: 师
0: 说
1: 啊，
0: 就行啊。哎，那
1: 也
0: 好，
1: 不都，
0: 再见。
1: 再见，谢谢
0: 不客气。
1: 主任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过50啊，肾精慢慢亏虚，加上常年的操劳，脏腑机能减退，精髓耗损得更快了。那么一旦体内三髓皆空，就会出现精神萎靡、头晕健忘、颈肩僵硬、手脚发麻等问题。所以要想活得好、活得久，填精补髓才是根本。目前能实现三髓同补的，只有雷允上的延龄胶囊。精足髓满，身体根基才能筑牢，脏腑机能也会稳步调和。 坚持服用就能改

0: 改善精神不振、头晕目眩、颈肩酸痛、手脚麻木、血压不稳等不适。大家或许用过不少调养身体的产品啊，但是一并没用过这款国药准字001号专攻填精补髓的延龄胶囊。咨询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申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申主任，我这几天一直听咱们这个节目呢。
2: 嗯，
3: 听你讲这个论文上这个延龄胶囊呀，我的心里啊一听可激动了。
2: 嗯，
3: 哎呀，不瞒您说啊，这个药我吃过。
2: 嗯，
3: 而且啊还给我解决了大问题了。
2: 啊，具体什么情况用这个药的呢？你介绍一下。
3: 提起来啊，这都不堪回首的事儿了。那时候啊，我主要就是失眠，严重的失眠。哎呀，您是不知道啊，想象不到我那时候成啥样子了，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呀，眼睁睁的看着这天黑的到天亮，而且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呀，这都好几年了，被这失眠折磨的都不成人样了，脾气也变得特别暴躁，看谁也不顺眼，家里人啊跟我说话我就只想发火。在外头啊，这个邻居啊街坊看见我都躲着走，那背地里都说我说我这人是不是疯了，是不是神经不正常了，生怕我这动手打他们。我自己啊就觉得我都快疯了，你说这个脑袋里头啊好像无数只苍蝇在嗡嗡嗡响，昏昏沉沉的，啥也记不住，反应也慢，就觉得我好像那个傻子似的。
2: 这种长期的严重失眠呢，对人的身心摧残是非常巨大的。那你这么重的失眠，当时没去医院看看吗？
3: 跑了好几家大医院了，这科那科挂了个遍，大夫给我做了一堆检查，什么彩超啊，脑 CT 呀、啊，最后说我是脑神经不行，神经衰弱，还有的说我是焦虑症，给我开了一堆的药啊，都是治这个神经病的药。哎，有什么米氮平啊、奥氮平，我都吃过。哎，我一看啊，那说明书我这心里头有点儿不得劲儿，上面都写的治疗神经病的什么什么的，效果。你说我那个好好的大活人，怎么就成了神经病了呢？这药也是吃上就能睡会儿，不吃就睡不着，醒了这脑子里头啊还是不清醒。老是发木，眼睛也发直。后来一个邻居啊来家串门吧，聊天的时候啊就说他这个之前啊也是失眠，就用了您节目里说的这个延龄胶囊给调好了。我一听啊，人家都治好了，我也得试一试吧，万一能好使呢。
2: 嗯，
3: 哎呀，你还别说，真是挺好使，吃上两天没两天啊，这个就能睡四五个小时了。
2: 嗯，
3: 吃了一段时间吧，就能睡整宿觉了。现在啊我这个脾气好了，跟家里人有笑模了，
2: 嗯，
3: 说话也和气了，
2: 嗯，
3: 哎呀心里也不烦了。
2: 对，
3: 嗯，那出去啊也能跟人们打个招呼了，现在啊特别高兴。
2: 我们说用上健龄胶囊啊填精补髓的时候啊，关于失眠你会感觉呀三个重要的变化。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人呢晚上到点会知道困。第二个呢就是你的睡眠时间会延长。吃的时间越长，你就从啊晚上睡两个小时变三个小时四个小时。睡觉时间逐步的向正常的睡眠时间呢一点点的靠近。第三个变化，你就是醒了之后啊你会不困不烦，而且白天呢有精神头不打盹。这三个也就是填精补髓之后的效果。为什么填精补髓之后会有这三个效果呢？让我们知道困了，睡眠时间延长了，而且醒之后有精神头，白天不打盹不溜号了呢。我们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吃喝拉撒睡这些人最基础的生理功能，它都是由大脑来控制的。饿这是脑袋的反应，脑袋的功能，胃它自己能知道饿吗？哎，好吃不好吃，饿不饿，有没有吃饱，这是大脑的功能啊。
3: 嗯，

0: 上厕所，那不是膀胱的功能，是大脑让你去厕所呀，是大脑知道渴你才去喝水呀，所以说这些都是大脑的功能。那当我们大脑水不足的时候，所有大脑功能都会开始下降，所以说这个表现呢，到饭点不知道饿，自己不知道上厕所，甚至大小便失禁。同时还有一个最典型的最早出现的，就是到点不知道困，两个眼珠子瞪着天花板，一瞪瞪一宿，结果一到白天呢，人别人精神头足的时候呢，你自己昏昏沉沉的，总断片，总打盹，总溜号。这实际上啊，不是焦虑的问题了，这是脑功能衰退的表现。那脑功能为什么衰退了？脑髓空了，执行脑功能不得脑袋里这些细胞来执行功能吗？那你这些神经细胞都萎缩了，都干瘪了，它就执行不了这些功能了。所以说我们人就不知道困了，睡不着了，醒了没精神头了。所以说把脑髓补上来，这些问题也才能一个一个解决。这就是你用了健身教法我们体会到的变化。实际解释起来非常简单，就简单的一句话，吃喝拉撒睡都是大脑的功能。当我们大脑功能恢复正常了，也就是脑髓充足了，自然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就解决了。
1: 孙主任，你说的太对了，这么好的药你啥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我想再囤上点儿，这药买太费劲了。
0: 这个呀，你这两天关注节目，我正在也帮大家走程序。咱们呢是走香港的渠道，哎，把健身胶囊带来，这样啊能带补贴，咱们能省啊非常多的钱。虽然呢多等两天，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值的啊。
1: 孙主任，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你那让工作人员通知我来了啊。那我就不打扰你了。那谢谢孙主任了。
0: 啊，不客气，没问题。哎、我这边有消息、啊哎，工作人员会通知你，我也会在节目中啊、哎、告诉大家啊。
1: 好的，
0: 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好，再见。
1: 哎，好的，谢谢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延龄胶囊是施金墨先生专为调养身体配物的经典名方，更是雷允上的核心保密配方。保密等级呀、啊，相当于云南白药。这意味着除了核心研发与生产人员，没人能知晓完整成分和配比，哪怕是雷允上内部人员啊，也只知其显著疗效，不知道全部的配伍细节。很多朋友啊，用过不少调养抗衰的产品，却没体验过这种集名医智慧、百年老字号传承、能填精化髓、三髓同补的好药。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下面请出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4: 孙主任啊，我是咱们的老听众了。
0: 嗯，
4: 我这两天吧，我就听你讲那个雷永上的延龄胶囊啊，讲那个补髓的那个道理，我真的是太有这个共鸣了。
0: 嗯，
4: 因为这个药啥我是真的吃过，之前啊我是有那个骨质疏松，就是我家里人啊他们都不敢碰我。
0: 嗯，
4: 那个小孙子吧想过来呀让我抱一抱他呀，那我都赶紧得躲着，我就怕我那个骨头给折了，走路我都是小心翼翼的，我就感觉我那个腿脚上根本就不是我自己的，就像是踩在那个棉花上一样啊，发软而且打晃。
0: 老年人呢，女性只要是绝经之后都会出现呢骨质疏松，哎，这个时候骨头脆就非常容易骨折，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
4: 最邪乎的啊，就是有一回上我们的小区里那些老伙伴嘛，他们呢、啊、都是就是去创那个大树锻炼那个后背嘛，然后告诉我说这样的能够通那个经络，然后我就也学着他们吧、我就想我也就试一试呗，其实吧我就没敢使劲，我就是轻轻地往那个树上面就这么靠一下呀，真的我就是轻轻的一下呀，当时我就听见他就咔嚓一声，后背上就钻心的疼啊，那个冷汗呢、啊、一瞬间呢、啊、就下来了。后来到医院，结果一拍片子，骨折了，
0: 撞一下就骨折了。
4: 是啊，我也挺纳闷吧。我说大夫，我根本就没使劲嘛。那个大夫就讲啊， 你那个骨头里面都是空的，你就是别说去撞那个大树，你就是打个大的喷嚏啊，那搞不好啊，那个筋骨都能折。我当时一听完呢、啊，我那个心里都是拔凉的呀，我就寻思，我这根本就我没少吃那个钙片，而且我都没少喝那个骨头汤，怎么就能吹成这个样子嘛？
0: 首先讲，我们老年人呢，骨质疏松补钙是很明确的，是弊大于利的。补钙肯定不能预防骨折，反倒会增加骨折的几率。不要去补钙。中医讲啊，骨为髓之府，骨髓也是填充在骨骼里的精华。年轻的时候骨髓满，骨头里边呢骨髓充足，坚硬有弹性。老了以后啊，骨髓空了，骨头里全是窟窿。这时候啊，你去补钙，它往哪里去啊？你没有骨髓，钙没地方挂呀，挂不住啊。所以说你轻轻一撞就骨折了，根本原因呢、啊、不是劲儿大，而是骨髓空了，地基塌了。而且你身上啊还会有别的毛病吧？牙肯定也基本掉的差不多了，头发也白，还一把一把的掉。
4: 是的，主任呐、啊，您真的太了，我这现在一口牙吧，真的掉了好几颗了，而且剩下的啥也都是晃晃荡荡的呀。我咬东西啊，我一点都不敢使劲咬啊。我这个头发呀、啊，更加是的，我早几年我就全部都白了，稀稀拉拉的。
0: 这都是一回事儿，齿为骨之余，牙齿是骨头的末梢，牙齿松动说明啊，骨髓早就不行了。发为血之余，精血同源，髓孔血就少，头发自然呢保不住。还有你腰膝酸软、头晕耳鸣，这都是三髓皆空的表现。如果这种情况不把髓补满，这骨头啊会越来越脆，以后啊走路都走不了了。
4: 幸亏后来吧，是我那个朋友推荐的，说那个雷永章的延龄胶囊是专门的填精生髓的，而且还是那个什么国药001号的。我就寻思吧，这个大厂名药那肯定会错不了，我就托人去买了吃。刚开始吃的时候吧，我最明显就是我那个精神头足了，就不像以前吧，整天啊就是个哎呀蔫头耷脑的。然后吧，慢慢的呀，我就感觉我那个腰杆子能够挺起来。以前我那个腰子总是酸痛酸痛直不起来嘛。吃了那一段时间，我就感觉我那个腰里面吧，就有一股热气给撑着我了。然后走路啊，我那个腿脚也有点劲了。下那个楼梯，我那个膝盖上不打软了，这个腿呀、啊，真的是能够抬得起来了。
0: 这就对了，健龄胶囊调理的是循序渐进，从根入手，起效主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先填补肾精，肾精啊是身体的先天之本，也是化生骨髓的基础。把肾精补足了，身体的底子也就筑牢了，不光是底气能上来，精神头也会跟着提起来。第二步就是化髓，把补进的肾精慢慢的转化成骨髓。等骨髓充盈了，骨头那些缝隙啊就能被填实，骨骼得到骨髓的滋养，硬度和韧性啊都会慢慢恢复，变得结实有劲儿。这样一来呀，你之前腰膝酸软自然就缓解了，牙齿也能因为骨髓滋养变得稳固，而且你未来会发现身体越来越结实，再也不用担心呐、啊、骨质再疏松，这才是从根源上啊来解决问题。
4: 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的踏实。以前吧，我是走路啊就怕摔，现在呀、啊、我也敢到那个公园去溜溜弯。
0: 嗯，
4: 有的时候啊我拎点那个菜买回来了，前一段时间吧我还去复查我那个骨密度，然后那个大夫就说我那个指标上来了，他问我是吃了什么灵药吗？我现在我真的彻底服了这个延龄胶囊这个药了，我就想吧，我要一直坚持吃，把它当成我的这个保命药。但是吧，这个药真的太难买了，我跑遍了我们这的药房啊，而且我还让我儿子到那个北上广的那个大药房去问呢、啊、他们都说没有货，说是那个专供的。所以主任呐、啊，您看呐、啊，能不能帮我们这些老听众想一想办法？我就怕断了药，然后那种骨头酥脆、担心提心吊胆的那个日子啊，我这一辈子我都不想再那么过了。
0: 我正在为大家呀努力争取。

0: 肌呢就没有了。你用再多调养品也没有用。延龄胶囊作为国药准字001号填精补髓药，坚持服用能逐步的填补肾精，化生髓液，让三髓充盈。精足髓满后，身体的根基啊会更加稳固。这个时候无论是配合其他调理手段还是进行日常养护，效果都会更明显。不仅能让身体状态持续改善，好得更长远，还能减少精神萎靡、头晕麻木、颈肩僵硬等不适症状的反复出现。咨询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3: 一口好牙关乎膳食营养、生活品质和身心健康。
2: 日常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养成良好护牙习惯，
3: 定期检查口腔，及时洗牙补牙，杜绝口腔小问题拖成大隐患。
2: 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4: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6: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7: 汉将戏运2026中秋戏剧晚会郑州站将于9月25号晚上7点半与您相约河南省人民会堂，品汉将，赏戏曲，中秋团圆，汉将相伴。
8: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9: 河南戏曲广播，
8: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准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持人志成，在省会郑州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今年啊，恰逢是郑州市曲剧团建团70周年。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仔细的梳理一下剧团70载的梨园来路。提到郑州市曲剧团，可能很多朋友特别感兴趣啊，这个团到底什么时候成立的啊？怎么已经走过了70年的历程啊？剧团的根基呢，开始于上个世纪40年代李金波和耿耿辰他们所创办的新生曲剧社。

那早年呢又称为抗建剧团，在中原各地巡演，可以说积攒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在1955年的时候，经政府整编登记，正式定名为郑州市曲剧团。那建团初期可以说人才济济，国家级非遗曲剧传承人王秀玲老师，在1955年至1960年的时候，就是在郑州市曲剧团担任演员队的队长。那当年呢，可以说轰动全城，连演200余场的经典剧目《红楼梦》，正是由王秀玲老师饰演林黛玉，也是为剧团打响名头。那同期呢，像万宝珠、李金波、耿耿尘同台献艺。在1959年的时候呢，剧团还带着风雪佩赶脚进京汇报演出，受到了当时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那多部剧目呢也被拍摄成了戏曲电影，可以说是享誉全国。在1960年的时候呢，当时为了这个组建河南省曲剧团，就把当时郑州市曲剧团的骨干抽调到然后呢组建了河南省曲剧团。当时呢王秀玲老师就随着当时这种重组吧，然后调入了省曲剧团。同年七月，郑州市呢又重新吸纳了戏校毕业生留存的老艺人，就是重新建立了郑州市曲剧团。像当时董秀娟、海莲池老师便是这一年进入剧团的首届戏校的学生。那此后呢历经合并拆分几番波折，剧团呢始终坚守舞台，70载薪火相传，一代代戏曲名家登台献艺，留下了无数的经典唱腔。那今天呢我们就聚焦一下剧团复建前后的三位比较重量级的旦角主演，就是万宝珠、刘兰玉、董秀娟老师。虽然说在三位当中董秀娟老师名气最大，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出去演出挂头牌的话，董老师还是排在万宝珠和刘兰玉后面的，因为他们两位呢比董老师更早进入剧团，特别是万宝珠老师当年还曾经拍过这个电影《赶脚》。大家对董老师比较熟悉呢，今天呢我们就先来说说万宝珠老师。他呢是剧团建团初期的元老的主演。他最早呢跟随曲剧前辈李金波、耿耿尘学艺，和王秀玲呢同为初代的台柱子。他戏路宽广，既能演古装戏，也擅长演现代戏，代表作品有王金豆、借粮、胭脂，以及现代戏赶脚，当时呢还被拍成了戏曲电影。当年进京汇报演出时呢也深受到专家的喜爱，为郑州市曲剧团的早期可以说打响了名声，做了很大的贡献。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是万宝珠老师早年所演出的《王金豆借粮》这出戏当中的唱段，曲剧版本的，我们共同来欣赏。

三夫妻二人谈谈心事，上一到酒房里再请你吃酒。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万宝珠老师所演出的曲剧《王金豆借粮》这出戏当中的精彩唱段。在剧中呢，她饰演的是张爱姐，当时还斩获了1956年河南省首届戏曲观摩汇演的三等奖。同时呢，她当年还曾经演过《胭脂》这个戏啊，成为当年重点展演的剧目。那剧本呢，也被收录进官方汇演选集，流传各地。说到万宝珠老师呢，她的高光时刻呢，就是1958年和耿耿陈搭档主演的《赶脚》，特别是剧中的骑驴、包括耍伞等生活化的身段，生动传神。同时呢，这个戏还被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成了戏曲电影。在1959年的时候呢，随团进京演出，也受到了老舍等文艺名家的高度的评价。那后来呢，在郑州市曲剧团呢，三位主演董秀娟、刘兰玉和万宝珠老师又合作演出了一出我觉得是三位的这个重头戏，就是《三夫人》。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是万宝珠老师在《三夫人》当中饰演梁夫人的一段唱腔。岳夫人大义凛然，人敬仰，我们共同来欣赏这段唱腔。

0: 汉将戏韵2026中秋戏剧晚会郑州站将于9月25号晚上7点30与您相约河南省人民会堂，品汉将，赏戏曲，中秋团圆，汉将相伴。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870-7366下单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70-7366。像是眼睛迎风见光，哗哗流泪，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越拖越严重的，推荐现在就打400-870-7366，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加倍，搭配湿热敷疗法，草本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用完眼睛水润舒服，缓解干涩疲劳，再去看啥都轻轻松松，精气神十足，心情都不一样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10分钟内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好的，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共同走进已经建团70周年的郑州市曲剧团的当年3位领衔主演，董秀娟、刘兰玉还有万宝珠。那按当时演出的排名呢，万宝珠老师是排在第一位的，那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刘兰玉老师，她是郑州市曲剧团老一辈的骨干演员，也是卷席筒舞台版本里嫂子张氏的早期扮演者，和海莲池也是长期搭档演出。她的唱腔给人感觉是朴实醇厚，表演真挚细腻，善演悲情的旦角。那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共同来欣赏一下，这是舞台版本的曲剧卷席筒《扎桂大堂泪纷纷》，我们来听一听刘兰玉老师的演唱，一起来欣赏。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刘安玉老师所演唱的曲曲卷气筒。那在三夫人当中呢，刘安玉老师呢饰演的是柴夫人啊，在剧中唱腔呢也是极具有个性和特色。特别当年万宝珠啊、董慧娟老师还有刘安玉老师三位主演可以说是合作的非常的好啊，相得益彰。一起来欣赏刘安玉老师所演唱的曲剧《三夫人》中饰演柴夫人的一段唱腔，一腔素愁我。

0: 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咱们开门见山啊，先问一问咱中老年朋友一句，晚上这觉呀，您睡得踏实吗？
1: 要说这睡不好觉啊，真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通病，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烙饼，睁着眼睛等天亮，好不容易眯着了啊，有点动静就醒了，醒来再也睡不着了。更闹心的是啊，就算是硬躺够七八个小时，早上起来照样是头脑胀啊，浑身发沉，一点儿不解乏呀。
0: 可不是嘛，刚开始啊还觉得是年纪大了觉少是正常事儿啊，可时间长了毛病全找上门了，心慌胸闷，血压不稳，记性变差，动不动就烦躁啊，白天打盹儿，真的躺到床上了，哎，又有精神了。
1: 哎，你说的真是太对了。有很多人呢觉得失眠是小事儿，忍忍就过去了，可实际上呢，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身体自我修复的黄金4小时，睡不沉睡不稳，免疫细胞就没法杀毒，肝脏啊就没法排毒，血管内皮就没法修复，时间长了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下降。
0: 那就没有一点什么好办法吗？既能让咱们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还能顺便呀把身体亏空给补一补嘛。
1: 还真有啊，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针对中老年体质的好东西，酸枣仁安睡饮。这可不是普通的助眠产品，它是皇室玉容的祖传古方，结合现代营养科技升级改良来的，核心就四个字儿：安神修复。不光让你睡得着，更让你睡得深睡得稳。
0: 哦，皇室玉容我知道啊，就是咱们之前讲过的清朝同治年间传下来的老药铺，靠一个酸枣仁安神方啊10里8乡闻名，还差一点因为传男不传女的规矩失传的那个是吧？
1: 对，就是他的那个安睡方子啊，到现在已经传了4代了。现在的传人黄晨俊老先生啊，就是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老方子严格按照中医君臣佐使配伍，君药是这个酸枣仁，入心肝二经，不是强制让你昏睡，而是把你浮在外边的心神呢慢慢给收回来，让你身心自然放松，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困意。接着呢就是这个陈药啊，茯苓和莲子，健脾养心，清心泻火，专门管你睡不沉，半夜里焦热容易睡醒这个毛病啊。佐药是百合和灵芝，滋阴润肺，补气安神，减少睡着以后出虚汗多梦的这个情况。再加上这个山药做使药，健脾和胃，正所谓是胃不和则卧不安，脾胃安稳了睡觉才能踏实。
0: 难怪老祖宗的方子能一传100多年呀，每一味药材都有准谱，不是随便啊凑到一块儿的。那这么好的非遗宝贝，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那么这款酸枣仁安睡饮呢，平时全国统一零售价是199元一盒。
0: 199元一盒，哎，真有效果的话，那也值当啊。但是咱中老年朋友过日子，一分钱都得掰成两半花，这要是能再实惠点，大。

0: 家都能试着调理调理就好了。
1: 哎，这个我也明白啊，所以呢我们前前后后跟这黄老啊磨了快半个月了，硬是给大家争取到了节目专属的尝鲜福利价。今天在咱们节目里打电话订购，不要199，也不要99，只要49一盒。
0: 49？我没听错吧？直接降了150块，这也太夸张了，人家厂家能愿意吗？
1: 说实话呀，一开始怎么说都不同意，说这个价连到底药材的这个成本呢都兜不住。最后跟这黄老说，就当给咱们本地的中老年朋友送福利打口碑了，先让大家尝到比啥都强。人家终于松口了，但只给咱们500盒的名额，就这一次活动，等这期节目一结束，立马恢复199元的原价，半分都不便宜。
0: 我的天哪，这可真是捡大便宜了，49块钱呀，就能拿到市场价199元的百年非遗的酸枣仁安睡饮，太值了。那大家想订购的话，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听说这个安睡饮里面不仅有古方，还有一些现代营养，这个是做什么的？你能跟大家好好说说吗？
1: 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子呀，讲究的就是一个整体的调理，不单是单一发力，但光有这个古方安神还不够。咱们现代人的身体啊，跟这个百年前是不一样了。现在人的失眠很多都带着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这些，身体亏空大，光安神是不修复的，就像给坏了车打火，不换这个磨损零件，不修老化的电路，开不了多远，还得抛锚。
0: 所以呀，这就是您一直说的安神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的理念，对吧？
1: 没错呀，这款安睡饮在古方基础上做了全面的升级，加了三大现代营养成分。第一个加的就是 GABA， 它就是大脑神经的这个刹车系统，把紧张的神经慢慢平稳下来，跟这酸枣仁搭配形成双重安神，躺下来没多久心里就不闹腾了啊，困意慢慢就上来了。然后就是 B 族维生素，这可是神经系统的口粮，能够修复神经，促进代谢，把这紊乱的睡眠节律啊慢慢养回来，睡醒了头不昏不乏力，不像吃了安眠药那样第二天宿醉似的啊。时间长了你就发现了，不光睡觉踏实，心慌胸闷少了，血压稳了，记忆也好了，浑身有劲儿，整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了。
0: 说得太对了，睡好了身体才能跟着好。咱们现在节目专属的福利价就是49块钱一盒，一共就500盒的量，大家可千万别犹豫，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咱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先打先得，订完了就恢复原价了。
1: 节目开播前呢，这个黄老还特意嘱咐我们啊，有三类人建议一定要尽早用上，别硬扛。第一类呢，就是入睡难，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睡眠前有点动弹就醒的，睡了不解乏的，早上起来是头晕脑胀，浑身没劲儿的。这第二类呢，就是喝酒助眠的，各种土方子都试了还是睡不好的，越折腾越严重。第三类就要注意了，就是长期吃安眠药片的朋友，很多人呢越吃量越大，吃了第二天头晕脑胀，浑身发软，像被砖头拍的似的，这就是因为它只是强制你神经关机，根本就没有修复的作用。
0: 那喝这个安睡饮会不会有依赖呀？
1: 这不会呀，酸枣仁安睡饮是药食同源的古方加营养成分，帮你自然入睡，养回自己的睡眠节律，不是强制镇静。一般大多数人喝上一周左右啊，就能感觉到入睡没那么费劲了，心里也不那么焦躁了。喝上半个月到一个月呀，深度睡眠明显变多了，半夜醒的次数少了，早上起来也有精神了。坚持喝2-3个月，不光睡眠踏实了，整个人的精气神儿、免疫力都上来了。
0: 所以说呀，深受失眠困扰的朋友可别再硬扛了，也别再乱试方法白花钱了。今天49块钱一盒的价格呀，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试试这个传承了150年的非遗古方酸枣仁安睡饮，给自己一个睡好觉的机会，一共就500盒。现在热线呢已经开始打进来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节目的订购热线，晚了可就没有了。4007999681，4007999681。这49块钱一盒呀，您买到的不只是一个助眠的东西，而且是非遗。

0: 方加现代科技的双重保障，是安神加修复的全方位调理。平时呢，您买瓶普通的复合维生素都得几十块吧，现在49块钱就能买到这么一款有百年历史的安睡饮，真的是捡漏的价格，就500盒的名额，大家真的别再犹豫了，犹豫一下就可能被别人订走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身体呀是自己的，睡不好觉遭罪呀也是自己，花49块钱能解决的事儿啊，咱别硬扛，扛出大毛病来，花钱多还更受罪呀。
1: 那是这个道理呀，很多朋友总觉得失眠是小事儿，等到拖出了这个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越来越差，再想调就难了，早点把睡眠调好了，晚上觉就踏实了。
0: 最后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怎么订购。大家现在拨打我们的节目专属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报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就能享受49元一盒的专属福利价，一共就500盒的名额，按打进电话的顺序来，订完立刻恢复原价。我再提醒大家一句啊，这个价格只是在节目里头有，只此一次的活动，500盒订完就没了。要想改善睡眠、调理身体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狂犬病是人畜共患的重大公共卫生隐患。
3: 所有家养犬、猫必须按时规范接种受用狂犬病疫苗，定期加强免疫。
2: 接种疫苗既是对宠物负责，更是对家人、邻里和社会负责。
4: 文明养宠，防疫先行。
5: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6: 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打400870-7366，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70-7366，尤其眼睛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模糊，还经常干涩、疲劳，整个人都没有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淘。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带去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不少，干涩流泪轻松缓解。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听众，赶在10分钟内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再送收音机和一套草本健康枕。50岁以上的听众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7: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郑州市曲剧团当年

的三位领衔主演，董秀娟、万宝珠还有刘兰玉三位艺术家。那节目最后我们将要欣赏的是董秀娟老师的唱腔。虽然说在三位当中董秀娟老师的名气最大，影响力最大，但是实际上从年龄上和资历上来说呢，她还是比着万宝珠和刘兰玉进团最晚的啊。因为董秀娟老师呢是郑州市戏校的首届毕业生，也就是郑州市戏校招的第一批学生。1960年，当时团复建之初呢，就进入到郑州市曲剧团。他的嗓音非常的婉转缠绵，以声传情。早年塑造过《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后来呢也凭借电影《卷席筒》善良坚韧的嫂子曹彰时的形象家喻户晓。另外呢，他有《双玉蝉》《赵氏孤儿》《三夫人》等等，都是他的经典的代表作啊。那当年呢，董老师也曾经演过喜剧啊，因为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觉得董老师好像只能演悲戏一样。当年他也曾经演出过曲剧《风雪配》。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听他和李素玲老师共同合作演出的曲剧《风雪配》当中的《庄香》。李素玲呢，也是一位曲剧老艺人了啊，是著名的曲剧名家秦芳心的母亲。我们共同来欣赏两位合作的《庄香》。

0: 吧，明天一早请来吃我的喜酒嘛。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明天我们要来见识见识啊。

王啊。

0: 妹妹，你做的啥呀？
1: 嗯，上脚蟹
0: 呀。上脚蟹到现在还没做好啊？
1: 可不是了吗？哎，嫂子啊，你帮帮我的忙，给我做做好不好？
0: 哎呀，我可是做不好，怕不如你的意思。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和大家共同欣赏的就是由董秀娟和李素玲两位艺术家合作演出的《风雪配庄香一折》。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将送出的是董秀娟老师和刘兰玉老师共同合作演出的《赵氏孤儿》当中有一段非常好听也非常悲的唱腔，叫《忍不住失声哭》，同时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也祝郑州市曲剧团的明天更加辉煌。

信你

串了，我看是。

Thank you.

好。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不有十七岁，在少家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七零啊。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

坏了。

0: 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随着我在电台里讲课，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出点啥事儿找胡老帮忙的人天天都有，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找我问老高的，看老高能不能治他的病，对不对症。老高您就记住一点，他跟其他的任何药中药都不发生任何冲突，现在的中药也好，西药是都流行一个概念，是用有效成分去给人治病的，好多中成药也被西药给西化了，都侧重于研究什么

人参、皂带啊、银杏叶、黄酮啊、灵芝、多肽之类的。实际上中草药之所以能治病，它是利用药性去纠正人体的偏性。中药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是它的四气五味，通过温凉寒热、升降沉浮来调整人体的不平衡和人体的缺陷，而不是它的成分。我从来不讲药膏有哪些成分，它有效成分多着的，你去化验去吧。植物多糖、三萜、皂带、甘露醇、黄酮、异黄酮、挥发油，一样都不缺，一样都不少。它的成分是综合的，非常全面。但是你要是打算治好心脏病、脑中风、风湿、类风湿、支气管炎、肾衰竭等等慢性病，靠这些成分没用，这些成分不足以改变身体的现状。成分通过化学手段可以无限合成，但是中药的药力和药性是合成不出来的。大自然的事是人力创造不出来的，所以才有了中药。老高的治病方式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带着你回归原位，回归到人体平衡状态，纠正人的偏性，帮助老年人把身体错位的地方、出毛病的地方都归到原位。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台设备、机器，生病就是内部齿轮错位了，咬合力不够，那么肯定会出毛病啊，会嘎哒嘎哒响，会耽误干活。老高就是一个技工，帮你修复错位的齿轮，该升的升，该降的降，该挪地方的挪地方，该换新的换新的。老高是一点一点精心熬出来的，通过熬出来的四气五味，把身体内在存在的诸多毛病抽丝剥茧全部捋顺，顺了身体状态就能好，不顺不归位，病越治越复杂，到啥时候都好不了。这是人们对老高的疑问，我给您一个交代，您既然打算用老高，就得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老高的厉害不在于他的成分，他成分再好不是治病关键，关键在于那五种中药材：党参、熟地、黄精、枸杞子、何首乌，它们聚到一块儿，用特殊方式加工之后，形成了特殊的气和味。中药的四气五味是为身体拨乱反正的关键，这个东西是值钱的，也是身体根本的源头的力量。除了老高以外，也有少数人是找我帮忙的，比如生活上遇到难事了不知道咋整，比如前一阵子我们一直在做的贫困患者普查活动，对特殊家庭特别贫困的孤寡老人，他们患重病大病吃不起药怎么办呢？就可以通过节目组联系我，我帮各位申请有限的救助名额，有少部分免费的老高是我特意给厂家提前打招呼预留的，留着给吃不起药的困难户救命使用，但是数量是很少的，就看各位

谁有这个福气了。还有一种情况，有些老患者和老患者的家属遇到急事儿了，不知道咋整，也打电话问我，我凡是知道方法的，我都会在第一时间给大伙出主意，这点大家尽管放心。前个患者姓何，老何，今年83，他81那年给他治的心梗，当时是下了4个支架以后，效果不理想，心脏还疼，还有心绞痛。后来用老高用了4个多月，心绞痛再没出现过。以前不敢下楼，稍微活动一点心脏就上不来气，现在用老高用了1年多，快2年了，跟我一样，天天早上出去逛早市去，心情好，还能帮他孙子看看重孙子。当老人的就这么回事儿，隔辈亲，隔两辈亲，如果身体状况允许的话，帮儿子孙子偶尔照看一会儿孩子也挺有乐趣的。但是大家听我一句劝，一定要掌握好度，您要是身体不好，千万别逞能，然后即使身体棒棒的，您也记住了，看孩子这事兼职行，别干专职啊。啥叫兼职呢？在屋子里看1/2小时多1个点儿，这可以。看孩子睡觉醒，要是一看就是1整天，甚至连着弄好几天，您记住了，您可别答应。看孩子这事儿责任重大，尤其是70-80的老头老太太们，让您1天24小时不错眼珠子的照看孩子，您照看不了。第一，身体受不了，孩子晚上哭了闹了的，谁能哄得起呀？哄2天半，心脏病都得犯。第二，腿脚跟不上，那小孩跑得多快呀，我都跟不上，我这腿脚70岁往上的人没几个比我腿脚利索的，我都不敢看孩子。我不服输，但是我服老，毕竟岁数大了，脑袋的反应肯定没有小孩小年轻反应快，现在的小孩都贼都聪明，一眼照顾不到，一下就窜出去了。有的小孩会骑自行车，那小自行车骑的才溜呢，用腿滑的比咱们蹬的都快，上岁数的人没法看，所以讨不堪。这话是我说的，这话要是让你们的儿女听见了，他们保证生气。但是生气归生气，这就是事实，等出了事就该埋怨老人了。我说这个患者老何，他喝老高以后身体这不恢复了吗？心梗不犯毛病了，连着帮他孙子看了好几天孩子，结果摊上事儿了。那孩子疼得哇哇直哭，给他急得够呛，但血招没有，不知道应该咋好了。后他没办法，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他怎么弄，然后危险才解除。这事儿发生在1个月之前，老何用老高以后，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眼瞧着快用2年了，心绞痛从1年前开始就没犯过，血压、血脂、血糖各项指标非常理想。老高的

用量也从半年前的一天三大口降到了现如今的一天一小口。老何用保健量就够用了，他的心脏一直都稳定，状态非常好。老何身体好了以后也闲不住，到处去溜达。他以前没坐过飞机，这回他孙子特意给他买了一张机票，从天津老家直接飞到广东佛山。一般心脏做过支架或者脑袋里面下过支架的人，我都不建议坐飞机，但是老何这人主意挺正，他没尝试过的东西心里总刺刺挠挠的，再加上近身体一直不错，他就自作主张体验了一把飞机。好在临上飞机之前，他留下了一个心眼儿，为了以防万一，出门前喝了两大口老高，结果还真没咋地，心脏一点毛病都没犯，来这一路都挺顺的。老何的孙子挺有出息，在佛山有一个家具厂，孙媳妇在大商场里卖自己家生产的家具，佛山的家具出了名的好，全国各地的人都来买。两个人平时都挺忙，孙子有一个4岁半的儿子，也就是老何的重孙，重孙子平时都是家里的保姆带。这次来南方，老何算是过了天伦之乐的瘾，他没事就领着重孙子出去溜达，家里的吃吃喝喝在老何没来之前全部由保姆负责。老何嫌保姆在超市买菜贵，他就把逛早市的习惯带到了南方，在早市买菜比在超市便宜一半还拐弯，既能省钱又锻炼了身体，一举两得，他自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老何逛早市的时候偶尔会领着自己的重孙，出事那天重孙子醒得早，就跟太爷爷一块儿出门了。他们想的挺好，逛一圈早市回来正好上幼儿园，但是计划不如变化快，谁也没成想能发生意外。本来这俩人逛早市挺开心的，老何开心是因为又买了不少便宜的菜和肉，小孩子开心的是看到早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和五花八门的活物，平时很少见，他觉得新鲜。等老何带着重孙走到一家卖鱼鳖虾蟹的摊位时，这小孩子就来了兴致，蹲在一排排透明的玻璃缸面前不爱走了。一说到这儿，老何就直后悔，他说这事儿都怨我，是我大意了。到了卖水产的摊位前，小孩子爱看不爱走，老何的也想着给孙子孙媳妇买两条鲫鱼回家炖汤喝补补身子。老何正跟摊主讨价还价的时候，身边这孩子一眼没照顾到，他直接把手伸到卖甲鱼的箱子里了，孩子的右手指碰到了甲鱼的嘴，甲鱼紧紧地咬住他的手指头不放了，咬住之后小男孩

儿吓得也是疼的哇哇直哭。附近逛早市的人和摊主们听到声音以后都围了上来。老何之前也没经历过这事儿，他第一反应把这小孩的胳膊就用力的往地上甩，看能不能甩掉，但是没想到这甲鱼好像跟孩子有仇一样，越甩他咬得越狠，孩子的食指眼瞧着都被他咬破了。周围的人看这招不行，有位摊主就建议用剪子把甲鱼的头绞掉，但是旁边还有人说剪了还是不丢，甲鱼万一没死透，他再使把劲儿，这孩子可就遭罪了。另外还有人说这鳖有个习惯，等晚上八九点钟星星出奇的时候它自动就松开了。老何说等可不是个好主意，当时才早上六七点钟，距离黑天还那么老远，孩子眼下正难受，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再说也不知道准不准，大家七嘴八舌的，没一个人说的方法靠谱。就在这个节骨眼儿，老何突然间想起了我。我自从帮他用老高治好了心梗，他信得着的人就是我，也顾不上时间早晚，直接给我拨通了电话。我那时候早起来了，无论冬夏，我每天四点半准起床。接起他的电话，我了解了情况，我跟他说别着急，我教你一套简单的办法。早市有扫地的笤帚吗？老何问了鱼摊的摊主，摊主说有，他顺手就从身后抄起了一把旧笤帚。我让老何从笤帚上折一根长一点的细枝，折下来之后对着甲鱼的鼻孔轻轻地捅一下，就一下，方才还紧咬着孩子食指不放的甲鱼啪的一声就掉地上了。掉地上之后，鱼摊的摊主狠狠地朝那个甲鱼踢了一脚，边踢边骂，他被这个突发的状况给吓坏了，也怕这个孩子手被咬坏了，摊上事。周围的人看见孩子的手重获自由，也都松了一口气。老何赶紧带孩子到医院包扎，还打了破伤风。老何在医院里反复地确认孩子的情况，大夫说孩子的问题不大，过半个月左右自然就能愈合，将来不会落下残疾。老何还是不放心，孩子的手一天不好他就睡不好觉，孩子回到家以后该吃吃该睡睡，而他却寝食难安。来佛山之前，因为是坐飞机来的，直接带老高不允许，带的话得办托运，老何嫌麻烦，也没打算在孙子家待多长时间，所以这次来广东他没有带老高。从孙的意外受伤让他的心脏受了刺激，所以这事儿发生后的第三天他的心脏病又犯了，心绞痛疼得特别严重，疼的时候直冒汗，

0: 吃速效救心丸都不好使，孙子要带他去医院看病，老头犟，死活不去。老何说，去了也没用，我这心脏以前治过，没治好，喝老高之后才缓解的。他让孙子赶紧通知家里，给他邮过来5瓶老高，他家里还有12瓶没开封啊。这5瓶老高从天津邮寄过来之后，他喝了一周，一天喝4次，一次一大口，一周之后心绞痛终于缓解了。以前一天得犯3-4回，一次持续半个多小时，喝上老高以后一天顶多犯1回了，而且每次犯病不到5分钟就不疼了。等他喝了1个来月的时候，5瓶老高喝的就剩半瓶的时候，心脏终于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了，没事了。老何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现在离不开老高了，心脏病的老病根，犯病一次喝老高管用一次，吃别的药都白扯。我建议老何，我说您呐，好，别给您这心脏找麻烦，您可别忘了他周围还有4个支架呢，您老刺激他干嘛？以后别擅自做主，别自己看孩子了，喜欢孩子归喜欢，但是得量力而为。老何说，是，这回我长记性了，再也不带孩子乱跑乱逛了。我说对，下回出去让年轻人领着，老年人照顾好自己是大的任务，别的别考虑。后我再补充一嘴，这么些年老高在咱们国内很有名，我应该感谢这个生产膏方的药厂，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严格把好质量关，做得很到位，熬制的每一口老膏您拿到手里都是货真价实，都不亏心，没愧对您。良心企业，咱们得对人家说良心话，不能昧着良心，人家好咱也不说，人家做得到位咱还装气迷，那不成了丧失良心做人了吗？所以我也承认我岁数大了，我自己熬老高熬不动了，能每天在电台里给大家讲一会儿课是我自身能力的极限，那么重要的熬老高的事我就交给大药厂来做。新正药业熬老高熬得很好，大家放心去用吧。除了新正药业生产的老高，别的您就讨别碰，因为那不是我授权的。我听说现在市场上有仿制品，有别的药厂生产的跟老高名字很像的药品，您购买之前一定要擦亮双眼，药的名字能仿，但是药厂不能仿。您就记住，买老高只买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是正规的，质量有保证的产品，记住了吧？好了，剩下的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

0: 出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病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
4: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5: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今年58了。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老高啊效果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4: 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选用了老高，您都会获得健康的，没有问题啊。
5: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老高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4: 啊，好，您请讲。
5: 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30-40年了。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是经常咳嗽。这前2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得停不下来。一咳嗽呢就是喉咙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
4: 啊。
5: 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或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点大的东西呀，那种感觉，费气儿、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说这个慢阻肺跟高血压一样治不好。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

0: 通的农民，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1: 嗯，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几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0: 嗯，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
1: 嗯，
0: 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碱能的药。
1: 啊，
0: 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1: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重要的是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0: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就怕我看着。
1: 嗯，
0: 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
1: 嗯，
0: 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胡老师你的节目。
1: 啊，
0: 而且呢我是每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之后呢效果都挺好。
1: 嗯嗯，
0: 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
1: 哦，
0: 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效果啊非常的喜，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1: 对，
0: 我就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这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
1: 哦，
0: 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十分钟八分钟的，憋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
1: 啊，
0: 这用了这十多圈啊，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得多了，三五分钟喘气儿的时候，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
1: 嗯嗯嗯，
0: 哎，我就感觉呢把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这嗓子呢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呢也顺溜了。
1: 哎，呼吸道开始通畅了，是吧？
0: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睡觉睡不好不说，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
1: 嗯，
0: 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咳嗽里边的痰呢它能吐出来了。哎，而且睡觉的时候呢也不咳了。
1: 啊，变化非常大。
0: 嗯，
1: 啊，太好了。
0: 哎，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哎，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咳嗽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1: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0: 嗯，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1: 啊，
0: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儿好像那个气血不充似的，使不上劲儿。
1: 嗯，
0: 一拿点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1: 啊。
0: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三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腿啊活动呢轻快了，现在呢夏季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地吃饭的，不能不干活，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1: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哎，
0: 嗯，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我又打电话我进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1: 好，我说一下吧。啊，
0: 嗯嗯，
1: 您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火膏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老高的本源疗法。 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火膏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啊，坚持吧。火膏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非常幸运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胡老师您说的对，我一定呢、
1: 啊、
0: 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老膏。
1: 好，咱先谈这儿啊。
0: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胡老师。
1: 好，再会啊。
0: 哎，好，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是胡老是吧？
1: 是啊，您好。
3: 哎，胡老您好。哎，能跟您打电话呀，太开心了。我呀是咱张家口的一个患者，今年呢49岁。哎呀，很高兴能跟您通电话，我跟您说一下呀我的情况，因为我呀比较年轻嘛，跟可能其他的不一样。我呀就是自己呢在咱张家口开了个小菜店，然后呢经常啊起早贪黑的，然后睡觉就是特别不好，经常就是困的也瞪那个眼皮发紧，瞪着眼睛都睡不着觉，然后呢脑袋还是昏昏沉沉的，然后丢三落四，总忘事儿，耳朵呢还耳鸣经常响，有时候别人跟我说话我还总打岔，然后就是心脏跳的也特别快，去医院去检查去呢，然后也没有什么器质上的病变，浑身没有劲儿。然后啊上楼还喘气儿，就是喘不上气儿来，就是那个脸色也特别不好，店里的活呢也不愿意干，然后就是有一天就是太难受了，就不想干活，然后就是回家回得比较早，在楼下就碰着咱那个楼下的几个大姨在那聊天，就说诶这小赵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呢，然后我就说哎呀大姨啊我太难受了不舒服呀，然后大姨说你看这孩子也是看着都没有精神，你都没有我没有精神头呢，然后就跟我说了一下咱们那个火膏，然后呢大我就说我说火膏是啥呀咱也没听说过呀，然后大姨们就说了他们是怎么吃的，然后身体怎么就慢慢的就好了，现在怎么怎么样，就让我也吃，让我也吃呢，我一开始我就想见了这大姨说的准不准呢，我也没往心里去，然后过了几天呢又碰到这大姨了，大姨说你试试吧， 我就想念人家也是好心，就试试吧，然后我就买了点就吃上。

0: 刚开始吃啊也没有什么感觉，哦，我说这大姨说的是不是不对我正啊，然后后来呢我对象就说了，说买你都买了你就接着吃呗，吃完了看看怎么样，我一想也是，然后我就接着吃一直吃，然后啊现在吃咱们老高两个多月快三个月了，现在呀就是明显呢我这个睡眠就是好了，以前呢就是瞪着眼睛就是睡不着觉的时候在医院给开的那个安眠药什么的吃都不管事儿，现在喝完咱们老高就是睡眠质量变好了，然后啊这头啊也不那么晕了，然后呢这耳鸣啊也不那么响了，就是有劲儿了，脸色也好了，所以说呀现在特别的开心。
1: 嗯嗯嗯，我听着罗一鸣高兴啊是吧，
0: 对对对，
1: 哎，
0: 主要是现在呀就是没有这些状况了，店里边的活儿也爱干了，也不丢三落四的了，以前呢就是哎人家买了菜买了这个给人家了那个就不给人家了，有的时候还忘收钱，所以说吃完咱老高以后啊现在这些症状都明显的就是变好了，我就相信他接着吃咱们老高，我就感觉我这些症状肯定都能消失，肯定会越来越好，
1: 没问题啊。
0: 那因为我呀比较岁数小嘛，还不到五十，马上五十，所以说呀，这我就现在就感觉出来了，就说有一个好的身体呀比啥都重要，所以说呢，我特别感谢胡老，然后就是给大伙儿带来这个福音，给大伙儿带来这老高，因为我是有亲身的体会，所以说我就特别的开心，因为这么多的那个患者能跟胡老通话，我简直真是特别的激动，胡老特别感谢您。
1: 这是你的福分，同时也是咱们老高的必然的结果呀。
0: 嗯，所以说呀我这个以后啊就是身边再有这些身体不好的什么的，我都会去跟他们说，让他们吃咱们的老高，然后都得到受益，都得有一个好的身体。
1: 好的好的，
0: 嗯，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您听到您服用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多的病人通过您的来感受到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改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是不是啊？
0: 嗯，是呀，胡老，就是我也觉得我自己特别有福气，能遇到这帮好的大姨跟我讲讲咱们好高，然后胡老给我们宣传这个好高，所以说才能好起来。
1: 是这样啊，好高有这样的把握来把咱们身体好起来啊，不仅是您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老高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0: 对对对，肯定是。
1: 哎，咱现在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找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谢谢您。
1: 好，就这样。
0: 哎，好，哎，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哦，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今天给你我打电话就是想给你汇报汇报，就说是我用你家老高，以后是用七个多月的这个，效果。
1: 好的，您请讲吧。
3: 啊，我是可是以后是年龄不大，病真的是不少。
1: 嗯。
3: 高血压不说，就是有十多年时间。
1: 啊。
3: 主要这几年啊，这个你小便尿尿啊没劲了，晚上还老爱起夜的很。
1: 啊啊。
3: 啊，一晚上起夜起。哎呀，没有用咱这个以后，广告之前晚上起夜起个五回六回啊。
1: 哦。
3: 哎呀，休息也休息不好，到了第二天呀，那个血压也回去高了。
1: 嗯。
3: 后来呀，我这以后是听到这个讲这个以后老高，我让孩子给我买回来，我开始就用，现在用了7个多月时间。
1: 嗯。
3: 已经感觉呀，人以后是不再说头晕的这个毛病以后是没有了。
1: 啊、
3: 这个血压现在也就说是也很稳定很平稳
1: 哦，好
3: 啊，就是那个高压一般现在没有超过130，原来以后吃着那个降压药，吃2-3种降压药以后是能维持在以后是150多160这个样。进以后是感觉这个有哎呀2-3个月时间了吧，血压一直在稳定在130了。
1: 嗯，你看多好。
3: 啊，主要是啥以后是我跟让我高兴的是、
1: 啊、
3: 我这个小便现在以后是把我解决的，我现在非常满意。
1: 哦，好，
3: 你像我原来晚上5-6回家起夜，现在晚上就起来上个2回以后是就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尿频解决了，解决了很多的痛苦，也影响睡眠的这个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是不是啊？
3: 就是啊。
1: 啊，
3: 这说实话以后是我都没想到以后是你说现在晚上能睡个安稳觉，我今年都也快70岁的人了。
1: 啊，
3: 这都把我折腾给了以后是8-9年时间
1: 啊，
3: 哎呀就啥办法都想了，医院里或是打吊瓶也打了，哎呀中药西药以后是我都用的以后真的是无耻之术了，以后是
1: 都没有解决，哎太痛苦了，而且在用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你说是不是啊？
3: 就是啊，真的是。
1: 嗯。
3: 哎呀，我都想都不敢想，有这么好的效果的，好是。
1: 啊！
3: 我这个降压药，我现在就是也跟有1个多月没吃，我这个血压也没有以后是反弹。现在我就，我今天就所以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想把我这个。用咱这个老高的这个以后是疗效呀，我给你得汇报，就是给你反馈。
1: 好。
3: 然后完了以后，让你给我这指导我接下来，就说是该怎么以后注意些什么，还是这个老高，我还想着以后是坚持就是长期以后是来用它以后是。
1: 哎，好。您用了咱们的老高已经多长时间了呢？
3: 啊，我用了现在是7个月零十天时间了。
1: 哦，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一个治疗方法。
3: 就是
1: 啊。另外呢，还有什么问题要跟我讨论呢？
3: 就是我今天就是把这个好消息给你以后是汇报，就是反馈一下，因为啊，我就是还有点事想跟请教一下这个我老伴啊。就是近有1个多月了，就是晚上他总是以后是睡不着觉啊，睡着就以后是家里稍微有点响动，就是有点动静，他就以后是醒了。我就问以后你像我老伴这个情况用咱这个搞的话能不能用啊，咋怎么
1: 用
3: 法
1: 啊？好，我给您说一说好吗？首先说您的疾病啊，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夜间的尿频。这个尿频的主要原因还是来在于肾虚不足、肾亏所引起来的啊，所以咱们尿频比较厉害，而且是由于肾亏引起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老年性前列腺肥大就有这种多尿的这种情况，再加上高血压这两种疾病，所以使得您睡眠不好，在过去啊，还有就是高血压，咱们用了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的老伴儿啊失眠，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心脑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情况？
3: 其他的话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现在主要就是你这1个多月2个月时间
1: 啊，
3: 就是心情烦躁，晚上或者是睡觉睡得不好，睡眠不好。
1: 好，咱们完全可以使用老高来解决这问题，很多的疾病都用它来治疗，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什么原因呢？您知道，我跟您讲，有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

0: 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质来滋养它，那么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了，就会得病了。咱们用了好膏以后，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咱们得什么病也不怕了啊！只要您用好了，它就会把您身体啊这方面能解决了。为什么？因为您的自身有这个力量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我们用老膏能够把您这些疾病都能解决，包括您刚才所说您本人的问题解决了，还有您的老耐的问题、失眠的问题也同样都解决了啊，这是必然的。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的，是可以治疗身体很多的疾病，就是源于这么一个道理。我说的您理解吗？
1: 哎呀，我能理解呀，我在我的身上呀、
0: 啊、
1: 我真的是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
0: 对对对对对，哎哎，您已经尝受到他的这个效了啊，给您治了病了，这是没有问题的啊，肯定您的爱人的问题也能够解决，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您就用它吧啊。
1: 好的好的，那我就在这儿祝您会员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0: 好，谢谢你啊，祝您老两位都健康都快乐，这是必然的结局啊。有什么问题您就给我来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好吗？好，谢谢
1: 啊。谢啊，谢谢啊。
0: 好，再会。哎
1: 哎，再会。
0: 好，再会。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4: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天哪！

是声音难，心灵叫罗旋。

看，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成千年大

0: 气，我挨那身上闹个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你这话说的我这心疼。

0: 吹一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那有天，他这八个天，他听我啰哩，动动心，你说是心。

天大。

好。

去请功啊，南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权大势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

看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来，来来来。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0: 他也不是。
1: 不要紧
0: 啊，不要紧，不要紧。
1: 腿都磕破了。
0: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0: 啊，不要紧。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还有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今天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着了。

虚串，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你是一个会哥女，那俺是一个女。

0: 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2: 要来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铁铲的洛阳，晃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0: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1: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0: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1: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0: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1: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0: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1: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0: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1: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

0: 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这两天听您讲这雷允上啊，我在家也是搜了搜相关的一些资料。
1: 嗯。
0: 我结果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就说在雷允上的一个药材基地附近啊，有一个药农啊，因为多次是误入到这个基地采药材，结果啊双方造成了误会。
1: 嗯。
0: 后来因为这个药农认错态度也好，雷允上也是签了这个谅解书。但是这里边我就捕捉到了一个细节，就是从雷允上出来的这个黄精啊，要比普通的黄精价格要高五六倍。因为这一项啊，它过滤十几万这样一个情况。
1: 虽然这件事啊，我们说了是不知情的情况下误入基地。
0: 嗯。
1: 哎，但是呢也从另一个角度讲，它也恰恰说明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雷允上药材品质啊是糟的。
0: 是的。
1: 杨迪你认为啊药材培育是怎样的？
0: 哎呦，这个孙主任我在网上看过啊，就是那种封闭式的大棚或者是围墙围起来的。
1: 哎，如果是这种模式啊，那药农肯定啊不会误入他这个基地了。
0: 都圈起来了。
1: 嗯。但是雷允上药材为什么好呢？
0: 嗯。
1: 之前呢给大家讲过。雷允上这么多年都始终啊在做助农公益。
0: 是的。
1: 他把四川甘孜等多个地区啊经济给带动起来了。
0: 嗯嗯。
1: 他在全国呀做了几个 GAP 示范基地。
0: 哦。
1: 像四川的甘孜、安徽的九华山的生产基地都属于啊深山老林。
0: 哦，原生态啊。
1: 哎，外地人呢要是没有向导，进去十分钟就能赚迷惑。
0: 嗯。
1: 连东西南北也都分不清。更别说呀找药了。
0: 哦，明白了，它不像那种圈地的那种养殖的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0: 这种原生态的环境也把外界的这些工业污染啊汽车尾气严严实实的挡在外边了，属于野生环境了。
1: 对，它就是一个完全的仿野生环境。山里没有农药化肥的污染，都是黑的发亮的腐蚀土。
0: 非常有营养。
1: 对。
0: 嗯。
1: 像是黄金种子撒下去。必须得长八年才能入药。
0: 哦。
1: 它不是啊大棚，不是什么厂房。
0: 嗯。
1: 它是大山里头。就是自古以来啊野生药材的产区。
0: 嗯。
1: 所以说附近的药农啊也非常容易啊走错路进入它这个核心区。
0: 嗯。
1: 去这里啊采药材。
0: 所以这也就相当于是野生药材了。
1: 对。
0: 要不为什么说是这个示范基地呢？就是因为药的品质是高的。
1: 附近的村民呢偶尔也会上山挖一点药材。
0: 嗯。
1: 平时用于养生保健。像是安徽九华山黄金生产附近有一个村子成了远近闻名的长寿村。
0: 哦，长寿村。
1: 哎，上次去基地考察见到一位啊正在山上干活的老人。
0: 嗯。
1: 背着一筐药材健步如飞，年轻人呢跟都跟不上。
0: 太厉害了。
1: 那问他的年龄已经87了。嗯，
0: 87了还能上山背药采药，
1: 而且人家眼不花耳不聋。
0: 嗯，
1: 说话底气十足，
0: 这状态太好了。
1: 哎，那我们也就问他平时吃什么保养，他也说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天天呐泡在山上的黄精喝水。
0: 但是这一味高品质的黄精就能把人的这个身体状态调理得这么好。而咱们雷允上这个健延龄胶囊里那可不只是黄精啊，所有的药材它都是顶配。
1: 所以为什么人家敢叫国药001号？
0: 嗯，名副其实啊。
1: 哎，就是因为它背后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味药、每一步都是做到极致的，都是为了保证疗效。
0: 是的。
1: 大家记住，调理身体不是为了吃药而吃药，是为了把亏空的精髓补回来。
0: 嗯嗯。
1: 是为了活得有质量、有尊严。
0: 没错。
1: 选雷允上，选健延龄，就是选择放心。选择了健康。
0: 是的，吃药就要吃大厂有保障的啊，像雷允上这样的大企业品质非常有保证。而且健延龄胶囊啊七大对药的这个药物配比都是保密的，目前仅雷允上一家药企可以生产，吃的每一粒胶囊都是有保障的。所以像老慢病的朋友，吃药症状改善不明显的，大家一定要尝试一次健延龄胶囊。

0: 精化三髓作用效果非常快。我们咨询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林雨上戒烟灵胶囊啊，里边的每一味药材都是可以溯源的，
0: 找到源头。
2: 比如黄金是九华山哪个山头的
0: 啊，
2: 是哪一年种下去的，哪一年挖出来的，
0: 都能查，
2: 都有据可查。敢这么做的药企，你数不出来几个来。
0: 咱说这相当于是给每一粒药都发了一张身份证呢啊。
2: 对，它是一个天津化三髓的中药，它是国药001。在49年的时候，这个药啊是专门给科学家们去吃的，因为那个时候啊他们的精消耗是非常大的。当时啊不像现在有计算机，
0: 对，
2: 不管多复杂的数马上啊就能算出结果。用的都是什么算盘，用草纸，用笔去算。
0: 对，
2: 这对于脑力啊要求是非常高的。
0: 是的，
2: 有时候一个数据啊可能得算一个星期甚至是一个月，
0: 很不容易的。
2: 所以说每天呢都服用戒烟灵胶囊天津化髓，才能保证科学家也有足够的脑力和体力。
0: 一定要供应上哈。那我们现在吃这个戒烟灵胶囊，科学家们吃的是同一个配方，所以它在全国中药当中啊属于是头把交椅。而且在1997年的时候通过了美国 FDA 的认证，这也是很厉害了。
2: 没错。戒烟灵胶囊同期的还有一个美国定研究的药，代号叫 GME。在当时称为脊髓传导素，它能改善脊髓局部血流，刺激脊髓神经，增强脊髓细胞的兴奋性，是专门针对脑梗瘫痪研发的新药。
0: 脊髓主管的就是信号传导，这个脊髓好的时候它可以上通下达，所以说咱们人能走能动行动自如啊，这在西医也是认可的，只不过就主攻的方向不太一样。
2: 西医的特点呢是刺激神经，像一根电棍一样，去强行刺激脊髓的兴奋度。所以这个药啊如果在脑梗发病6个小时之内吃上，保证脊髓传导功能，可以让脑梗啊患者减少后遗症的出现。
0: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脑梗患者他已经出现后遗症了，这个药还能起到作用吗？
2: 能啊。
0: 像
2: 是脑梗发病3个月内用它，脑梗患者康复会更快。比如说偏瘫肢体能灵活一点，说话大舌头能改善，但限于3个月，3个月的恢复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
0: 因为3个月内啊脊髓恢复速度是最快的，只要是用对药都会有变化，而3个月后呢靠刺激就不行了，得补髓了。
2: 是的。脊髓连着胳膊腿，连着五脏六腑，器官功能都需要靠脊髓的信号传导，所以戒烟灵胶囊天津化髓之后人马上就有精神头。而且用的时间越长脑梗改善就越多。比如当时一个患者脑梗瘫痪2年了，人非常瘦，思维啊也变得非常迟钝，记不住事儿，眼神直勾勾的，大小便自己也都控制不住，
0: 这是挺严重的一种情况了啊。而且咱也发现说越躺着这个人的功能他就退化的越快，
2: 这样的患者吃美国的 GME 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吃戒烟灵胶囊四肢有热乎气儿，摸着手脚温乎了，1个星期的时间眼神柔和了，
0: 变了。
2: 吃到3个月的时候，原本萎缩干瘪的腿开始长肉了，原本松松垮垮的皮慢慢的被撑起来了，肌肉线条开始出现，摸上去也有弹性了，体重增长了8斤，但这7-8斤不是肥油，全是结结实实的肌肉。
0: 这太好了，以前从来没听说过说一个治脑的药是能让人长肌肉的。
2: 这就是戒烟灵的之处。戒烟灵胶囊啊能填精化髓，髓满了气血啊才能濡养筋骨，肌肉啊就重新生长，肌肉长出来了力量自然就有了。
0: 对，
2: 等吃到6个月的时候脊髓逐渐充盈，胳膊腿自己能抬起来， 翻身的时候大家搭一把，自己能翻，
0: 省劲儿了。
2: 去厕所自己能坐住，吃一年的时候扶着墙能慢慢的走。当这些临床数据摆在 FDA 专家面前的时候，他们是震惊的，
0: 没想到。
2: 他们没有见过这样的药能让枯萎的生命啊重新焕发新生。GM1 但是面对歼灵灵天津补髓带来的整体生命力的逆转，它显得太单薄了。
0: 是的，对于脑梗患者来说，我们以前只盯着脑神经，但忽略了髓啊。歼灵灵胶囊它能做到骨髓、脊髓、脑髓同步恢复，所以说它能通过美国 FDA 的认证。
2: 还是那句话哈，老外不懂筋，但是啊，他懂髓，髓是人的根基，髓好，所有的疾病就能啊逐渐好转。
0: 是的，
2: 而且是长久的好。
0: 对。
2: 不会出现呢停药就反弹的情况。
0: 要不为什么说要用这个歼灵灵胶囊呢？它调的就是人的这个根基，精足髓满的时候人也不会出现疾病啊。即便说出现问题了，这个根基好，恢复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2: 对，一旦这个根子出问题，吃再多的药这个病啊也治不好。你比如说骨髓，说到骨髓啊，很多患者就认为各种啊骨病，其实啊还有一类病的核心也是骨髓空，就是血虚。
0: 这个大家也是经常听到啊。孙主任讲过，骨髓是造血器官，骨髓要是空了不能造血，是不是就会容易造成血虚这种情况？
2: 这个我们大家很好理解哈。我们都知道，如果得血液病的人呢、确诊的时候必须做什么检查呢？骨穿。对不对？
0: 对。
2: 为什么抽血化验发现呢你血有问题？如果是小问题，医生啊可能给你开点消炎药，给你开点维生素，给你开点生血的药就完事了。但是如果问题很严重，比如怀疑你是再炸，怀疑你是白血病，也就是最严重的血液病的时候，医生肯定是告诉你，建议你啊住院进一步检查。而进一步检查查的是什么呢？可以做任何检查，但有一个检查是必做的，
0: 就是骨穿，是吧？
2: 就是骨穿
0: 啊，
2: 因为血是骨髓造的。我们抽血化验不出来你骨髓的状态 ，CT 扫不出来，彩超做不出来，核磁也查不到。一的方法就是在骨头上啊，用一个很粗的穿刺针扎进去，把你的骨髓
0: 抽出来。
2: 在显微镜下看它还有没有造血的功能。而老年人呢大多是骨髓啊稀少了，造血功能自然下降，
0: 对，
2: 就会出现很多缺血的症状，心慌、心悸、失眠、免疫力低下、睡不着觉，等等等等。而且贫血呀也会引起心脏的功能改变。
0: 是不是就有点像这个血液不能养心了这意思？
2: 对。所以说你看大家都在用什么方法？
0: 都在吃各种补血的药啊。你比如说咱以前能听到的啊，什么驴胶补血颗粒、十全大补汤等等，就补血的方法包括民间都有挺多的。
2: 这些方法有的朋友啊会有一定效果，但更多的人呢、会感觉效果
0: 不理想，
2: 很不理想。
0: 对。
2: 那为什么呢？
0: 因为没有补髓，造血源头出问题了，再怎么补它也补不上来。
2: 对。一切、不以补髓为前提的补血都是徒劳。补血的尽头是补髓，
0: 这是关键。
2: 比如说之前有个患者，他是啊心绞痛，基本上每个礼拜都得犯一次，经常心慌心悸，心脏砰砰跳，手都跟着哆嗦。
0: 哎呦，
2: 有一次切菜心脏一哆嗦直接把手切了。
0: 我的天哪，
2: 天天得吃抑制心力的药，最后症状不但没有解决还心衰了。脉搏又细又弱，最快的时候能到150多次。而且还不时的突突两下。
0: 哇，其实这个问题啊，如果说把心血补上来就可以了，是不是孙主任？而不是说单纯的来看他心率的情况吧。
2: 这个患者补血药也没少吃。像是阿胶啊，吃的是东阿金标阿胶。
0: 最好的了。
2: 哎，一盒也都是将近1000块钱。989。结果吃了半年一点效果都没有。
0: 哎呦，这也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吃阿胶的一个感受啊。
2: 因为呀阿胶补血速度 是很慢的。
0: 嗯，
2: 后来呢又。

0: 吃十全大补汤。有句话说，大补汤补血，29天孝敬。
1: 什么意思呢？
0: 哎，意思就是吃十全大补汤，吃28天，觉得心脏泵血有劲了，心慌缓解了。第29天一停药，马上打回原形。
1: 哦，
0: 要想维持疗效，只能一直喝，
1: 不能停。
0: 哎，但是你说这药能喝一辈子吗？
1: 那肯定不能啊。关键点还是根基不好，骨髓不补，造血的功能没有。所有的方法，你发现都是暂时的改善缓解。一旦停药，你原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0: 后来找我的时候，我就让他直接吃健元灵胶囊。吃了一个礼拜，就跟我反馈，
1: 怎么说？
0: 感觉心脏啊，有劲儿了。那种心里发空、发慌的感觉没有了。以前心脏跳动就像漏气的皮球，软软绵绵的。现在变得咚咚的，一下是一下，特别有劲儿。
1: 这就是精足了啊，身体和心脏自然也就有劲儿了。
0: 对，吃到3个月的时候，骨髓逐渐充盈，造血功能慢慢恢复，血能养心，心脏不缺血，心绞痛就没有再犯过。从此之后，硝酸甘油没再吃过。心率也恢复到了正常。
1: 太好了。
0: 这对于一个心功能不全的病人来说，这说明他骨髓啊已经能够造出血液。
1: 是的，
0: 身体的血容量上来了。
1: 对，
0: 吃到半年的时间，各项指标都大幅好转，憋喘的毛病也没有了。这就是从根源上把他心脏的问题解决了。
1: 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你看吃补血的，你吃一年，吃再多的量也达不到这个效果。那么一句话总结就是，骨髓好，造血充足，人不需要补血的。
0: 对，
1: 单
0: 纯补血就像是农村的养井，压一下出点水，不压就没有，时间长不压了就干了，
1: 彻底断了。
0: 所以说效果是短暂的。
1: 对，
0: 而健元灵胶囊相当于泉眼，不需要压就能出水，所以水满人血不虚。
1: 骨髓补上来，血液足了，心血虚引发的这个心率问题呀、心绞痛的问题立马就会迎刃而解了。
0: 更关键的是，骨髓满了，逐渐往上蔓延，最后脊髓和脑髓都满了。
1: 对，
0: 这就不仅是心脏好了，你还会发现呢，腿脚更利索了，大脑更清醒了，记忆力更好了，这就叫一通百通。这就是健元灵胶囊的独到之处。
1: 雷允上健元灵胶囊啊，把田径化髓做到了极致，它是田径化三髓，是第一个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我们就得吃这样的中药啊，它现在呢是机构替大家筛选出来的，是70多年大家亲身验证过的方法，这样的药啊我们用的才放心。但是健元灵胶囊数量很少啊，像我们身边只能去大的这个三甲医院去开，所以这次孙主任能给大家争取到，而且走香港的渠道还能省钱。节目咨询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健元灵胶囊之所以能填精化三髓，和它的成分是分不开的。它是七大对药入药，比如紫河车对西洋参，珍珠对琥珀，
1: 这些呀都是填精补髓的好手。咱单拿出来哪一对啊，填精的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0: 没错。
1: 再
0: 比如说黄精配地黄，这一对组合在咱们中医里头简直就是定海神针级的。
1: 怎么讲？
0: 它是很多药的原始成分。比如说糖尿病人口干口渴，包括排尿多等症状，经常用到的参地益阴胶囊，参芪生津丸等等，它里边的核心成分都是黄精配地黄，就这几个药，至少啊一半的糖尿病人在用。吃上之后可以补津液，津液足了，糖尿病人口干口苦的症状马上就得到改善。包括糖尿病眼干、皮肤干、大肠干等等，所有津液少的症状都能得到改善，但是需要你一直吃。
1: 因为这个津液是靠精转化的，补津液不如补精啊。所以为什么说健元灵胶囊好，它是一个原始方，它可以分出来很多药的。
0: 没错。黄精当中的精就是

0: 精髓的意思，从名字上就能知道能补人体之精。中药的药名啊，从来不是随便取的，很多时候从中药的药名就可以看出这味药有什么好处。在几千种药材中，能够挂一个精字的绝无仅有，就只有黄精。
1: 这也说明了它补先天之精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和地位了啊。
0: 先天之精补上，马上啊人就会有变化。比如说呀，肾精亏虚，晚上啊盗汗，睡觉过程中不自觉出汗，醒后汗止，严重的时候衣服被子都是湿的，就像水洗的一样。白天的时候腰肌酸软，那这样的朋友呢，如果吃到八年高品质的黄精，晚上睡觉前切2-3毫米的薄片放在嘴里含着，一晚上不会再出汗。第二天早上起来身上啊就能感觉有劲儿。
1: 但是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孙主任，现在基本上用不到八年的这个黄精了，很多中药是达不到年限，所以大家发现效果并不像想象当中的那样了。
0: 没错，黄精一旦达到八年，就相当于人壮年时期精力最旺盛。但这还不够，挖出来还得经过最繁琐的泡制、酒蒸、酒晒。没泡制过的生黄精吃进去舌头麻、咽喉痛，是刺激性的。但是经过酒蒸酒晒，这八年的老黄精就变成啊通体黑亮，像黑宝石一样质地软糯，甚至能拉丝，闻起来有一股啊浓郁的焦糖香，吃进嘴里啊是甜的。
1: 中医讲是黑色入肾，所以即便是到了八年没有这个炮制，也是带不到填精的这个作用的。
0: 对，
1: 经
0: 过炮制后的黄精不需要脾胃费力去运化，直接就能化作人体的精，这样的黄精效果是快的。在论语上没有人喝咖啡提神，切几片黄精，煮一壶黄精茶，喝一杯一整天都是精神的。所以说你看他填精的速度快不快？
1: 太快了，喝上就能填精啊，而且工作人员有一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感觉啊。这是直接给身体这个发动机注满了能量。如果说这个人是一个比较萎靡的状态，吃上黄精马上能振奋起来了啊。
0: 但是我们说填精是第一步，第二步还要化成髓。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组对药啊搭配了地黄。地黄是帮助精去转化成髓的。本草纲目里说地黄化骨髓长肌肉。
1: 填骨髓这三个字是直接把核心指出来了。那过去呢就是用地黄是在补髓的。
0: 没错。
1: 地
0: 黄古人称之为地髓，大地的主髓。天生啊就有一种把精转化成髓的本能。它跟人参的性质差不多，种过地黄的地3-5年内寸草不生。别说庄稼了，连杂草都长不出来。
1: 就是因为它把营养都吸收了，这片土地已经没有营养了。
0: 如果是黑土地种地黄，5年之后土壤的颜色会从原来的深褐色逐渐变成黄白色，最后灰白色。因为地黄在生长过程中会大量消耗土壤中的有机质，随着有机质含量下降，土壤颜色逐渐变浅，从深色转向浅色。所以地黄什么时候药性最强，最好分辨，只要土壤颜色发生变化了，地黄马上就得采收。
1: 这个黄精负责提供源源不断的肾精啊，而地黄呢就像是一个高效率的转化工厂，它把这些黄精补进去的精啊迅速的转化成人体最稀缺的髓了。
0: 最早用黄精配地黄调的是小脑萎缩的。它为什么能调小脑萎缩？它归肾精恰好管着小脑萎缩最关键的靶点。肾主骨生髓，脑为髓海，小脑萎缩的步态摇晃，手脚笨拙，本质是肾中精气亏虚，髓海无法充盈。黄精直接填肾精，地黄把肾精转化成骨髓。造血功能好，器官不缺血，疾病就不会继续发展，逐渐向上蔓延， 到脊髓的时候，
1: 嗯，
0: 四肢的协调能力就逐渐恢复了，走路的时候敢迈步了。
1: 嗯，
0: 等到脑髓满的时候，让小脑慢慢恢复滋养，就像给干涸的土地浇水。
1: 嗯，
0: 功能自然会逐渐改善。
1: 明白了，这个精如果不转化成髓，它就只是一滩死水啊。那么地黄加速了髓的转化，效果会更快。
0: 这才仅仅是健元灵胶囊中的一对药，
1: 嗯，
0: 仅仅是冰山一角，它里边呢还有很多对呢，
1: 嗯，
0: 紫河车对西洋参，珍珠对琥珀，
1: 嗯，
0: 天冬对麦冬，茯苓对黄芪，何首乌对黑芝麻，芡实对山药，
1: 哎，
0: 七大对药，一寒一热，或一升一降，或一气一血，或一散一收，
1: 嗯，
0: 各有各自的特色。治疗的原理啊，首先就是啊，先天精，
1: 嗯，
0: 精足了，人马上有劲儿了，心慌、头晕等症状快速解决。
1: 是的。
0: 其次呢，化三髓，三髓足了，全身脏腑有髓的贯穿，能逆转各类重大疾病。
1: 嗯。
0: 最后的结果就是啊，长寿健康。
1: 嗯，就是最终的目的都是一个啊。
0: 对。
1: 所以这样的中药是大家最应该去吃的。而且不光是我们认可的啊，也是在香港地区抗衰老的这个指定用药的。
0: 这种逆转型药物呢，在香港非常适用。
1: 嗯，
0: 因为香港老龄化问题呀更严重，那边很多人呢七八十岁还得出来工作。
1: 对，
0: 开出租的，酒楼端盘子的，一问呢都是七八十岁。
1: 是，
0: 所以说香港相关部门对老年人的健康支持力度非常大。以前香港地方小，养老院不够住，
1: 嗯，
0: 甚至把老人呐送到周边的像珠海、东莞这些地区啊去养老，
1: 嗯，
0: 这些地区每接收一位香港籍的老人，香港政府啊就能给补贴8000港币每个月，
1: 嗯，光有养老院还不行，咱还得让老人家这个身体好啊，这才是一个问题的核心啊。
0: 所以啊，健元灵胶囊是香港相关部门指定的抗衰填精专用药。
1: 嗯，
0: 在香港那些级的私立医院，还有条件非常好的高端养老院里，健元灵胶囊就是标配。
1: 嗯，
0: 而且我也讲过，他们用健元灵胶囊啊是有补贴的。
1: 哎，
0: 价格呀会便宜很多，
1: 就一下子就省很多钱啊。你比如说，大家如果在身边这些医院去开，是1000多一盒，那一分都不能少啊。
0: 因为健元灵胶囊啊生产成本是非常高的，你看它里边的成分，紫河车、珍珠、琥珀、何首乌等等，全都是名贵药材。
1: 是的。
0: 哎，这个药真要是便宜的话，那反倒我觉得大家更不敢吃了。
1: 没错，是这样的。
0: 哎，所以说贵呀有贵的道理。
1: 嗯，
0: 它背后指名医名方道地药材，
1: 嗯，
0: 临床验证四大核心价值。名医名方出自啊京城四大名医施金墨老先生，
1: 嗯，
0: 他研究抗衰老药方30多年，经过上百次调整药物配比，才创立出最理想的健元灵最终处方，是获得国药批准的001号药。
1: 对，这是科学家同款药物，以前从来没想过，这次机会来到大家身边了，希望大家能把握住机会。
0: 包括今天给大家讲到的，它里边的每一味药材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
1: 嗯，
0: 虽然到现在70多年了，经过多方面的临床验证，结果显示，服用初期基础症状改善，
1: 嗯，
0: 精力充沛，食欲好转，二便规律。
1: 哎，
0: 服用中期肾精充足，脑力有所恢复，记忆力、注意力好转。腰膝酸软、头晕耳鸣等症状减轻。
1: 嗯，
0: 3个月以上，肾精化三髓逐渐充盈，髓满人长寿，气血充足。
1: 嗯，
0: 骨骼强壮，肢体灵活，脏腑功能强，病态得以好转。
1: 所以即便是贵啊，大家也都想办法说去医院开这个健元灵胶囊，因为它是真的好。
0: 现在啊，我们一般大家都说啊，看病不怕花钱。
1: 嗯，
0: 怕的是用不到好药。
1: 对，
0: 那健元灵胶囊不是我说它好，
1: 对，
0: 美国 FDA 认可，各大医院临床数据都支持的。
1: 嗯嗯，
0: 所以说即便是1000多一盒， 也值得去吃的。
1: 是的，这次也是借东风了，借盐岭胶囊到香港走一圈。

0: 回来咱就省下不少钱，所以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啊。
1: 最近呢，我们正在跟香港沟通，全力协调这个雷允上的健宁胶囊，所以想用的朋友大家也一定要提前报名。
0: 对，提前报名啊。那咱们这边孙主任就等您的好消息了啊。各位听友们，如果您现在正在被骨髓亏虚困扰，感觉说气血不足，心慌乏力，腰膝酸软，或者说我就是想延缓衰老，提高晚年生活质量的，那么健延龄胶囊国药001号您是值得一试的。这不仅是给自己身体一次机会啊，更是对晚年幸福生活的一份投资。咱们一起来期待孙主任的好消息，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咨询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3次，3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3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没有一位好医生在身边，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靠谱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好医生，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孙院长，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哎，我是沈阳市和平区的人。一个老太太，今年86岁。孙老师、孙主任的讲座吧，这天天都听。我是一个孤独老人，我想请孙主任给我瞧一瞧吧，麻烦您了。你们太辛苦了，我也知道。您在忙当中给我接我的电话呀，非常感谢。
1: 不客气，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这个眼睛，右眼已经坏死了，不能失明了。失明的原因呢是03年、02年的时候吧。我就开始觉得这个眼睛不好，眼睛就模糊看不清。到医院看呢，他说你是有点黄斑变性。
1: 一个眼睛两个眼睛啊？
3: 一个眼睛，右眼。
1: 左眼有没有黄斑变性？
3: 左眼没有。
1: 白内障
3: 吗？
1: 左眼
3: 现在左眼睛有问题了。
1: 是什么黄斑变性还是白内障？
3: 有点白内障，还不轻不重。主要是睫毛了倒了，

0: 倒结。
1: 倒结了，让我做手术。
0: 嗯、你有发炎吗？
1: 我没有啊。
0: 你年轻前做什么工作的？
1: 年轻啊，就是在行政工作。我的基础病是高血压，基础病。
0: 高血压没糖尿病？
1: 没有。
0: 嗯，
1: 没有糖尿病。
0: 那行，影响不大。你这样的哈、
1: 啊，
0: 我告诉你啊，因为你已经有一个眼睛失明了，所以说在这眼睛呢，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积极。哎，所以说你所有的眼病，我都不建议你啊，以保守治疗为主，都以手术为主。倒结呀、啊，这个最好的办法是做手术，配合香港的视网膜保护剂。但手术得做，因为你已经有一次手术做完了，第二次千万别再错过了。
1: 这我这个我考虑是什么呢？我年龄大了，我在做手术，这么大岁数了，一年做一次，我就没考虑。
0: 倒结的手术很简单，一般都是翼状脓肉刮一下就好了。
1: 啊，
0: 那个手术是不进眼睛里头的。
1: 啊，不做脸里
0: 眼皮上的手术，你担心什么？
1: 啊，是这个情况啊。
0: 对呀、
1: 啊。那不是因为我做手术以后失明的。
0: 当初黄斑变性啊，一个手术，一个用雷珠单抗，这都是针对老年人的疾病进行特殊治疗。比如说你同样骨头折了，我年轻人我打个板就完事儿了，老年人我更要考虑你骨髓够不够，有没有骨质疏松。比如说要用上像延龄胶囊这样的缓冲你衰老的药更重要。手术也是同样道理，什么病岁数大了不是不做手术，是应该更积极的做手术。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年轻人能等、
1: 啊、
0: 岁数大了怎么等啊？
1: 啊，这个眼睛是这个情况。
0: 嗯，
1: 现在我这个点眼药以后吧，我这个右眼睛有眼屎，左眼睛呢没有眼屎。还
0: 不要去管那东西，眼屎有没有跟你的眼药水一点关系也没有。
1: 没关系、啊、
0: 眼屎就是眼睛的正常炎性分泌物
1: 啊，
0: 那不是什么好东西。
1: 那我这个倒结就得做手术。
0: 对
1: 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家庭发生点问题。我老头走了以后，接着儿子也走了，我说他可能是有点上火，口腔就开始出了疱疹。
0: 嗯，
1: 现在呢我就吃饭费劲，口腔上牙床子不能碰，吃饭吧就有那个起了泡，完事儿呢吃完了就没有。现在不能嚼东西，就能喝稀米小米粥啊，喝面条。
0: 嗯，
1: 青菜什么也不能嚼。在医大和这几个医院走了都
0: 口腔是一面吗？
1: 这就是上牙床。
0: 是左面右面还是两面？
1: 整个上牙床子。
0: 整个上牙床都有，不是单面的。
1: 不是单面的，就上牙床子有，下边没有。
0: 你吃东西什么都吃吗？
1: 吃不了。我现在这二年吃不了东西。
0: 就是挑食不挑食？
1: 我不挑食。
0: 牙看过吗？
1: 牙看过，牙没有问题。
0: 嗯，
1: 我原来那个神经疼。
0: 嗯，
1: 神经呢也不知道怎么疼。
0: 神经是哪里神经？哪个神经？
1: 啊，现在就是我左边的脸不敢碰，就是那个手在那一晃就疼。到
0: 你这个我知道了，你这是三叉神经的问题。三叉神经是面部的感觉神经。高龄人如果持续三叉神经痛很严重的话，可以做三叉神经减压。
1: 不给做呀。
0: 你找个好点的医院，这不是谁都能做的。
1: 啊。
0: 这个手术要求很高的。这是一个。
1: 啊、
0: 再有一个，如果用药的话，针对神经痛用药，建议你用普瑞巴林。因为我怀疑啊，你这是带状疱疹的后遗症。
1: 我记一下吧，孙主任。
0: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这个名字。
1: 啊，
0: 牙怎么样，好不好啊？
1: 牙呀，
0: 嗯，
1: 牙根本不行，不能嚼东西了。
0: 哎呀，你
1: 牙
0: 也是大问题呀、啊！你这样吧，再用点啊，延龄胶囊，口腔变形，你下巴壳肯定变形萎缩了。我都怀疑你下巴壳变形萎缩引起的三叉神经问题，你这样还真没办法做手术，叫延龄胶囊。因为在中医中，齿为骨之余。

0: 肯定是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累积到牙齿了。
1: 啊，是，现在这不行了。
0: 你这样的普瑞巴林、延龄胶囊、延龄胶囊你用上，要不你牙会继续变形了。
1: 啊啊。
0: 哎。
1: 那个咱那个指导老师啊非常好啊，
0: 嗯，
1: 挺关心我的，他就是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也照顾我。那我有啥问题我再跟那个咱那我指导老师严老师啊。
0: 对，跟他说就行啊。
1: 哎
0: 那好，再见。
1: 再见，谢谢你。
0: 啊，不客气。
1: 主任啊。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过五十啊，肾精慢慢亏虚，加上常年的操劳，脏腑机能减退，精髓耗损得更快了。那么一旦体内三髓皆空，就会出现精神萎靡、头晕健忘、颈肩僵硬、手脚发麻等问题。所以要想活得好、活得久，填精补髓才是根本。目前能实现三髓同补的，只有雷允上的延龄胶囊。精足髓满，身体根基才能筑牢，脏腑机能也会稳步调和。坚持服用就能改善精神不振、头晕目眩、颈肩酸痛、手脚麻木、血压不稳等不适。大家或许用过不少调养身体的产品啊，但是一定没用过这款国药准字001号专攻填精补髓的延龄胶囊。咨询电话 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申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申主任，我这几天一直听咱们这个节目呢。
0: 嗯。
3: 听你讲这个雷云上这个延龄胶囊呀，我的心里啊一听呢可激动了。
0: 嗯。
3: 哎呀，不瞒您说啊，这个药我吃过。
0: 嗯，
3: 而且啊还给我解决了大问题了。
0: 啊，具体什么情况用这个药子呢？介绍一下。
3: 提起来啊这都不堪回首的事儿了。那时候啊我主要就是失眠，严重的失眠。哎呀，您是不知道啊，想象不到我那时候成啥样子了。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呀。眼睁睁的看着这天黑到天亮。而且这不是一天两天呀，这都好几年呢。被子失眠折磨的都不成人样了，脾气也变得特别暴躁，看谁也不顺眼，家里人啊跟我说话我就只想发火，在外头啊这个邻居街坊看见我都躲着走，背地里都说我这人是不是疯了，是不是神经不正常了，生怕我这动手打他们，我自己啊就觉得我都快疯了。你说这个脑袋里头啊好像无数只苍蝇在嗡嗡嗡响，昏昏沉沉的，啥也记不住，反应也慢，就觉得我好像那个傻子似的。
0: 这种长期的严重失眠呢对人的身心摧残是非常巨大的。那你这么重的失眠当时没去医院看看吗？
3: 跑了好几家大医院了，这科那科挂了个遍，大夫给我做了一堆检查，什么彩超啊，脑 CT 呀，最后说我是脑神经不行，神经衰弱，还有的说我是焦虑症，给我开了一堆的药啊，都是治这个神经病的药，有什么米氮平啊、奥氮平我都吃过。我一看啊，那说明书我这心里头有点儿不得劲儿，上面都写的治疗神经病的什么什么的的。效果，你说我那个好好的大活人怎么就成了神经病了呢？这药也是吃上就能睡会儿，不吃就睡不着，醒了这脑袋里头啊还是不清醒，老是发木，眼睛也发直。后来一个邻居啊来家串门吧，聊天的时候啊就说他这个之前啊也是失眠，就用了您节目里说的这个延龄胶囊给调好了。我一听啊，人家都治好了，我也得试一试吧，万一能好使呢。
0: 嗯，
3: 哎呀，你还别说，真是挺好使，吃上两天，没两天吧、啊，这个就能睡四五个小时了。
0: 嗯，
3: 吃了一段时间吧，就能睡整宿觉了。现在啊，我这个脾气好了，跟家里人有笑模了，
0: 嗯，
3: 说话也和气了，
0: 嗯、
3: 哎呀，心里也不烦了。
0: 对，
3: 嗯，那出去啊也能跟人们打个招呼了，现在、啊、特别高兴。

0: 我们说用上健灵胶囊啊，填精补髓的时候啊，关于失眠你会感觉呀三个重要的变化。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人呢晚上到点会知道困。第二个呢就是你的睡眠时间会延长。吃的时间越长，你就从啊晚上睡两个小时变三个小时四个小时。睡觉时间逐步的向正常的睡眠时间呢一点点的靠近。第三个变化呢就是醒了之后啊你会不困不烦，而且白天呢有精神头不打盹。这三个也就是填精补髓之后的效果。为什么填精补髓之后会有这三个效果呢，让我们知道困了，睡眠时间延长了，而且醒之后有精神头，白天不打盹不溜号了呢。我们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吃喝拉撒睡这些人最基础的生理功能它都是由大脑来控制的。饿这是脑袋的反应，脑袋的功能，胃它自己能知道饿吗，哎，好吃不好吃，饿不饿，有没有吃饱，这是大脑的功能啊。上厕所那不是膀胱的功能，是大脑让你去厕所呀，是大脑知道渴你才去喝水呀，所以说这些都是大脑的功能。那当我们大脑髓不足的时候，所有大脑功能都会开始下降，所以说这个表现呢，到饭点不知道饿，自己不知道上厕所，甚至大小便失禁。同时还有一个最典型的最早出现的就是到点不知道困，两个眼珠子瞪着天花板一瞪瞪一宿，结果一到白天呢，人别人精神头足的时候呢，你自己昏昏沉沉的，总断片总打盹总溜号。这实际上啊不是焦虑的问题了，这是脑功能衰退的表现。那脑功能为什么衰退了，脑髓空了，执行脑功能不得脑袋里这些细胞来执行功能吗，那你这些神经细胞都萎缩了都干瘪了，它就执行不了这些功能了。所以说我们人就不知道困了，睡不着了，醒了没精神头了。所以说把脑髓补上来，这些问题才能一个一个解决。这就是你用的健灵胶囊我们体会到的变化。实际解释起来非常简单，就简单的一句话，吃喝拉撒睡都是大脑的功能。当我们大脑功能恢复正常了，也就是脑髓充足了，自然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就解决了。
1: 孙主任你说的太对了，这么好的药你啥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我想再囤上点，这药买太费劲了。
0: 这个呀你这两天关注节目，我正在也帮大家走程序，咱们呢是走香港的渠道，哎，把健灵胶囊带来，这样啊能带补贴，咱们能省啊非常多的钱。虽然呢多等两天，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值的啊。
1: 孙主任，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你的让工作人员通知我来了啊。
0: 啊，
1: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那谢谢孙主任了。
0: 啊，不客气，没问题，
1: 哎，
0: 我这边有消息，
1: 哎，
0: 工作人员会通知你，我也会在节目中啊，
1: 哎，
0: 告诉大家啊。
1: 好的，
0: 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好，再见。
1: 哎。好的，谢谢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炎灵胶囊是施基墨先生专为调养身体配伍的经典名方，更是雷允上的核心保密配方，保密等级，相当于云南白药。这意味着除了核心研发与生产人员，没人能知晓完整成分和配比，哪怕是雷允上内部人员，也只知其显著疗效，不知道全部的配伍细节。很多朋友啊，用过不少调养抗衰的产品，却没体验过这种集名医智慧、百年老字号传承、能填精化髓、三髓同补的好药。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下面请出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4: 孙主任，我是咱们的老听众了。我这两天吧，我就听你讲那个雷永商的炎灵胶囊啊，讲那个补髓的那个道理，我真的是太有这个共鸣了。因为这个药啥，我是真的吃过，之前啊，我是有那个骨质疏松，就是我家里人啊，他们都不敢碰我。那个小孙子吧想过来呀，让我抱一抱他呀，那我都赶紧得躲着，我就怕我那个骨头给折了，走路我都是小心翼翼的，我就感觉我那个腿脚上根本就不是我自己的， 就像是踩在那个棉花上一样啊，发软而且打晃。
0: 老年人呢，女性只要是绝经之后都会出现呢骨质疏松，哎，这个时候骨头脆，就非常容易骨折，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
4: 最邪乎的啊，就是有一回上我们的小区里那些老伙伴嘛，他们呢都是就是去撞那个大树锻炼那个后背嘛，然后告诉我说这样的能够通那个经络，然后我就也学着他们吧，我就想我也就试一试呗。其实吧，我就没敢使劲，我就是轻轻地往那个树上面就这么靠一下呀，真的，我就是轻轻的一下呀，当时我就听见他就咔嚓一声，后背上就钻心的疼啊，那个冷汗呐、啊，一瞬间呐、啊、就下来了。后来到医院，结果一拍片子，骨折了，
0: 撞一下就骨折了。
4: 是啊，我也挺纳闷吧。我说大夫，我根本就没使劲嘛。那个大夫就讲啊，你那个骨头里面都是空的，你就是别说去撞那个大树，你就是打个大的喷嚏啊，那搞不好啊，那个筋骨都能折。我当时一听完呢、啊，我那个心里都是拔凉的呀。我就寻思，我这根本就我没少吃那个钙片，而且我都没少喝那个骨头汤，怎么就能吹成这个样子嘛？
0: 首先讲，我们老年人呢，骨质疏松补钙是很明确的，是弊大于利的。补钙肯定不能预防骨折，反倒会增加骨折的几率。不要去补钙。中医讲啊，骨为髓之府，骨髓也是天从在骨骼里的精华。年轻的时候骨髓满，骨头里边呢骨髓充足，坚硬有弹性。老了以后啊，骨髓空了，骨头里全是窟窿。这个时候啊，你去补钙，它往哪里去啊？你没有骨髓，钙没地方挂呀，挂不住啊。所以说你轻轻一撞就骨折了，根本原因呢不是劲儿大，而是骨髓空了，地基塌了。而且你身上啊还会有别的毛病吧？牙肯定也基本掉的差不多了，头发也白，还一把一把的掉。
4: 是的，主任呐、啊，您真的太了，我这现在一口牙吧，真的掉了好几颗了。而且剩下的啥也都是晃晃荡荡的呀，我咬东西啊，我一点都不敢使劲咬啊，我这个头发呀、啊、更加是的，我早几年我就全部都白了，稀稀拉拉的。
0: 这都是一回事儿，齿为骨之余，牙齿是骨头的末梢，牙齿松动说明啊骨髓早就不行了。发为血之余，精血同源，髓孔血就少，头发自然呢保不住。还有你腰膝酸软、头晕耳鸣，这都是三髓皆空的表现。如果这种情况不把髓补完，这骨头啊会越来越脆，以后啊走路都走不了了。
4: 幸亏后来吧，是我那个朋友推荐的，说那个雷永章的延龄胶囊是专门的填精生髓的，而且还是那个什么国药001号的。我就寻思吧，这个大厂名药那肯定会错不了。我就托人去买了吃，刚开始吃的时候吧，我最明显就是我那个精神头足了，就不像以前吧，整天呐、啊、就是个，哎呀蔫头耷脑的，然后吧慢慢的呀，我就感觉我那个腰杆子能够挺起来，以前我那个腰子、啊、总是酸痛酸痛直不起来嘛，吃了那一段时间，我就感觉我那个腰里面吧，就有一股热气给撑着我了。然后走路啊，我那个腿脚也有点劲了，下那个楼梯我那个膝盖上不打软了，这个腿啊真的是能够抬得起来了。
0: 这就对了，健龄胶囊调理的是循序渐进，从根入手，起效主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啊是先填补肾精，肾精啊是身体的先天之本，也是化生骨髓的基础，把肾精补足了，身体的底子就筑牢了，不光是底气能上来，精神头啊也会跟着提起来。第二步啊就是化髓，把补进的肾精慢慢的转化成骨髓，等骨髓充盈了，骨头那些缝隙啊就能被填实，骨骼得到骨髓的滋养，硬度和韧性啊都会慢慢恢复，变得结实有劲儿。这样一来呀，你之前腰膝酸软自然就缓解了，牙齿也能因为骨髓滋养变得稳固， 而且你未来会发现身体越来越结实，再也不。

0: 担心呢、啊、股指在疏松，这才是从根源上啊来解决问题。
1: 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的踏实。以前吧，我是走路啊就怕摔，现在呀、啊、我也敢到那个公园去溜溜弯。
0: 嗯，
1: 有的时候啊我拎点那个菜买回来了，前一段时间吧我还去复查我那个骨密度，然后那个大夫就说我那个指标上来了，他问我是吃了什么利尿吗？我现在我真的彻底服了这个延龄胶囊这个药了。我就想吧，我要一直坚持吃，把它当成我的这个保命药。但是吧，这个药真的太难买了，我跑遍了我们这的药房啊，而且我还让我儿子到那个北上广的那个大药房去问呢、啊，他们都说没有货，说是那个专供的。所以主任呐、啊，您看呐、啊，能不能帮我们这些老听众想一想办法？我就怕断了药，然后那种骨头酥脆、担心提心吊胆的那个日子啊，我这一辈子我都不想再那么过了。
0: 我正在为大家呀努力争取，现在进展还很顺利、
1: 哦、
0: 应该很快就有好消息。别着急、
1: 哦、
0: 耐心的再等几天，一旦有消息啊，我会在第一时间节目中通知大家的。
1: 好，那我就等着您的消息了。
0: 好的，哎，关注节目就可以啊。
1: 嗯，好，我肯定会关注的。
0: 哎，那好，再见。
1: 辛苦老师了，再见。
0: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与其啊等精髓亏虚，身体垮了再调养，不如啊尽早的填精补髓。养生最怕的就是调护方式用了很多，但内里的这个肾精啊越来越虚，三髓越来越空，身体的根基呢就没有了，你用再多调养品也没有用。延龄胶囊作为国药准字001号填精补髓药，坚持服用能逐步的填补肾精，化生髓液，让三髓充盈，精足髓满后，身体的根基啊会更加稳固。这个时候无论是配合其他调理手段还是进行日常养护，效果都会更明显，不仅能让身体状态持续改善，好得更长远，还能减少精神萎靡、头晕麻木、颈肩僵硬等不适症状的反复出现。咨询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4: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3: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4: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3: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4: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老爷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比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来，亮亮的那些花鞋头上戴，那些凤冠我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

千

前定计

俺，拜一拜他有福，俺一不能提杯干，俺呀二不能夸满。

看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不是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来。

0: 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大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陈儿心，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起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山。

边走一边唱叹，忘不了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三人狂暴潘代武。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一国吧。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祖母的儿子杨延

双银

生意难，心灵凋落心。

我不想当。金交易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重。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是谁？心上心，书记那边不消停，慌得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鸡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放光了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催，催得太太头
1: 饭，鱼丸都吃不上啊。

远，再一背他又不动，他一不能提背杆，他眼儿不能夸那，冬天的吃花

0: 鱼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悍将戏运2026中秋戏剧晚会郑州站将于9月25号晚上7点30与您相约河南省人民会堂，品悍将，赏戏曲，中秋团圆，悍将相伴。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710-0526 400-710-0526
0: 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2: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当然也有任老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3: 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赵老师啊。前几期啊，咱们跟大家聊了这个二氢胡皮素对于白肺啊、乳腺结节啊、子宫肌瘤啊，包括前列腺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哎呦，赵老师这两天客服电话都打爆了，好多人都来问，到底怎么能够挑选到靠谱的二氢胡皮素呢？
3: 我给大家挑选了这个，就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二氢胡皮素吧。其实它跟市面上的同类产品去相比较的话，其实这款它的品质还是挺不错的。
0: 嗯，
3: 所以呢，这个我们在甄选的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大家还得再等几天的这个时间。然后现在呢，我们也是在做最后的谈判。
0: 哎，就等于。还得等，大伙儿都着急了呀。
3: 我们也在等啊。
0: 嗯，您说的这个二氢胡皮素。

0: 10年都是位居恶性肿瘤前列的，就是这个肠息肉这个问题。
1: 嗯，
0: 基本上我们看过那个临床的数据，大概是得有超过80%的恶变都是由这个肠息肉慢慢演化而来的。好多人就觉得啥呢，我的妈呀，息肉一检查多大，不大点儿，就比那个大米粒儿能稍微大一点儿。
1: 嗯，
0: 他就觉得就这么大点儿的一个息肉，我平常也没有什么症状，我不用管。
1: 嗯，
0: 所以大家就开始忽视的这种态度，也是因为这种态度才造成了我们后续就是大数据与统计的时候，
1: 嗯，
0: 就是等于小问题给拖成了大麻烦呢。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个患者的这个故事啊，就是我是啥呢哈，我希望大家听我讲完之后，如果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你的注意了，我觉得没什么，你就定期去养护，知道怎么做就行了。那如果现在我们再去发现这个肠息肉的问题，你仍然觉得它是小的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大家要重视。最起码你们再去体检的时候，如果有肠息肉报告的时候哈，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多跟这个医生去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比如生活当中我们该怎么做。啊，就不要再轻视这个肠息肉的这个情况了。
1: 看来这个患者一定很有代表性啊！您受累，赶紧跟大家说说吧。
0: 他确实是挺有代表性的。我跟大家讲一个事儿啊，就是最近的，就去年发生的事儿。
1: 嗯。
0: 去年春天的那个时候吧，是我师父他接诊了一对患者，就一对父母。
1: 嗯。
0: 啊，妇女。然后他那个父亲呢，其实年龄不大。
1: 嗯。
0: 快60岁的这个年纪。然后他姑娘呢是27、8岁吧哈，反正两个人从走进来的这个时候哈，我在对面跟我师父在那坐着的时候，我就明显的就能感觉到什么呢，
1: 嗯，
0: 就这对妇女来了的时候，她整个的这个人吧就显得特别的紧张，
1: 嗯，
0: 你就看一个人的面相和眼神你就能看得出来。
1: 嗯，
0: 完了那个父亲哈挺有意思，他进来的时候吧，就那两个手就攥着什么那个薄棉袄的那个衣服的那个脚，
1: 嗯，
0: 你知道不，
1: 嗯，
0: 春天那会儿还穿那个小薄棉袄呢嘛，
1: 嗯，
0: 他就拽着那个衣角，完事一看他那个眼睛里哈，就是那种眼神让我的感觉就是第一的慌乱，第二的紧张，第三的害怕，你知道不，
1: 哦，是吗，
0: 然后进来了以后我们告诉他，我说你坐那儿吧，别着急哈，你坐那儿把你的情况不就准备出来了吗，
1: 嗯，
0: 然后他坐下以后啊，他半天没说话，
1: 嗯，
0: 他没说话，完我就瞅瞅他姑娘，他姑娘瞅瞅我们也没说话，我寻思怎么回事呢，完我就先这是累了，可能那个老同志想要喘口气儿，但我觉得60岁没比我年长几岁呀，也不至于是这样啊，我说得了，我先到那个饮水机那儿给他接两杯水，
1: 嗯，
0: 给他爸一杯，完给他姑娘一杯，
1: 您这真细致啊，
0: 哎我，嗯哎，对的，那你说我能干啥？你得首先让他俩能够放松下来嘛。
1: 嗯。
0: 然后倒了杯水吧，完我就问他，我说怎么的啦？怎么感觉这么紧张呢？有啥大问题呀？
1: 嗯。
0: 你都能解决，说你先说你是什么样的情况。后来那个老同志哈，他就拿手摸，就一直摸这个一次性纸杯，他就没有说要喝的这个意思。
1: 嗯，
0: 然后才开口说话，他一说话啊，我就老能感觉到他那股特别紧张的劲儿。
1: 嗯，
0: 你知道不，洋洋他一张嘴那个说话都在颤音。
1: 哎呦，这什么事儿啊？怎么让这父亲这么紧张啊？
0: 对，我就说这个事儿呢。
1: 嗯，
0: 完了他爸一张嘴呀，那跟我们讲，他说跟我师傅就说，他说大夫啊，那个我这个姑娘啊，他就抬头看了眼他姑娘。
1: 嗯，
0: 他说我这个姑娘啊，从小就是属于干吃不胖的那个类型的。
1: 嗯，
0: 我当时跟他听着，我说这多好啊，干吃不胖，
1: 嗯，
0: 是不是，
1: 很多女生都羡慕。
0: 啊，完了他就讲，他说那个时候啊小，我们总认为他是那种体质的问题。
1: 嗯，
0: 然后没太在意，后来3年之前，
1: 嗯，
0: 这个孩子呢回家的时候呢，他就总往厕所去跑，
1: 嗯，
0: 就是总也控制不住这个排便，
1: 啊，
0: 然后有的时候同学呀，或者谁给他打电话呀，发信息让他出来还是干什么东西，他总是推脱，要不就说我爸有什么事儿，完事家里头谁谁谁来，他爸跟他听着，
1: 嗯，
0: 我啥事儿也没有啊， 家里也没有什么人要来呀。后来他才明白，他说这个孩子呢，他是一种推脱的一种方式，就是拒

0: 绝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后来他就特别注意他姑娘的这些做法啊，他是什么呢？基本上来他们家的，或者是打电话，那时候不都有那个手机嘛，打电话一约他，全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完了从放学回来之后，回来了以后，
1: 嗯，
0: 基本上他就搁家里头一关，就给自己关到那个屋子里，他不爱说话，
1: 闭塞了
0: 啊。对，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吃饭也是他爸爸把饭给准备好了，叫他姑娘，姑娘吃一口了之后，然后就回到屋子里，有的时候还说先不吃。
1: 嗯，
0: 所以他爸爸就老认为说啥呢，这孩子是不是经历什么东西了，
1: 嗯，
0: 是这个心理上肯定是有受打击了，还是处对象了黄了，还是咋的，反正他爸那个时候就好多的这个猜想。后来完我们就问他，因为没有时间听他讲他姑娘的这段历史嘛，
1: 嗯，
0: 完我们就问他，他说那让你最困惑的是什么，你今天带他来是为了啥。
1: 嗯，
0: 他爸瞅了我们一眼，完跟我们讲，他说孩子他妈妈没了。
1: 哎呦，
0: 我先孩子他妈妈没了，那我就想，我说那是因为孩子抑郁了。
1: 嗯，
0: 完我就瞅瞅这个孩子，我在想吧，还不像，一看就是他妈妈多少年，就是走了多少年似的。完就问他，我师父就问他说，那孩子他妈呀是因为什么走的呀，他说就是肠道的病然后就走了。我师父就很警觉，我听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间我就有一种感觉，我说妈呀，是不是那种这孩子跟他妈得一样的病啊，但是我没说出来这个话，你知道不，后来他爸自己说出来了。
1: 嗯，
0: 他说我发现我姑娘这几年出现的这些症状跟他妈当年走之前一模一样。
1: 难怪他这么紧张，这有家族史啊。
0: 啊对呀。
1: 嗯，
0: 所以那我就详细问呢，我说他妈那个那时候但是什么症状啊。
1: 嗯，
0: 完他就讲，他说他老婆当年就是吃东西咋吃也不胖，然后大便也控制不住，刚开始的时候他以为呢是胃肠不好，然后给他妈呢就吃了点那个止泻药，反正好好坏坏啊就能对付过去。后来有一天不行了，就是自己啊就已经拉的都不行了，然后身体一天天的消瘦，这不上医院去看了吗，上医院去看完了以后，吓得胃镜啊，吓得肠镜，然后查出来是啥呢，是肠息肉。
1: 嗯，
0: 当时呢因为是一个那个息肉嘛，然后医生就跟他讲，他说那不行的话你就给他切了，切了就没事儿了。
1: 嗯，
0: 完事他两口子呢也没当过这个是怎么个大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啊，然后就做了这个手术。手术做完了之后吧，头几年的时候说他妈那个症状呢还是比较稳定的，完不管咋地的人吧身上能长点肉，就是胖点了。
1: 嗯，
0: 可是赶上啥了，赶上头几年的疫情。
1: 嗯，
0: 你知道不，就戴口罩的那个时候。
1: 嗯，
0: 然后赶上那个时候呢，然后他在忙着给他带孙子这个事儿，就把这个复查的这个事儿吧就给扔到后脑勺去了。
1: 嗯，
0: 这不一耽误就两年没去嘛，那时候上医院确实不太方便。
1: 对，
0: 你对能不去就不去了，就把这个事儿就给耽误了。
1: 嗯，
0: 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他媳妇儿吧有一天肚子疼得了不得。
1: 嗯，
0: 就是上厕所便血，一看那便池子里头都是喷射状的那种血。
1: 哎呦，
0: 然后赶紧就上医院去了。上医院一查，一下那个肠镜一看，他说你这个不是肠息肉啊，
1: 嗯，
0: 你这个是恶变呐。
1: 嗯，
0: 你现在这个问题都已经扩散了。结果这个结果检查完了之后就一个礼拜，
1: 嗯，
0: 他媳妇儿整个人就瘦脱了相了。
1: 哎呦，
0: 那个眼窝都陷进去了，就剩个像两个大窟窿似的。
1: 嗯，
0: 然后颧骨突出，就这个状态。人家主治大夫一瞅，他说你这心理压力也太大了，怎么这样了呢，一个礼拜就这样了，说你这种的话你这身体体质根本就不适合再手术啊。
1: 嗯，
0: 那咋办呢，那就保守治疗呗。
1: 嗯，
0: 所以你看啊，就他爱人从确诊那个时候到他爱人走前后不到一个月，人就没了。所以他紧张的是什么，他发现他姑娘也出现了当时跟他爱人同样的一些症状，所以连夜的就把他姑娘给拽到我们这儿来看病来，从老家就直接赶过来了。
1: 嗯，那任老，在您看来他闺女和他妻子是一样的病吗？
2: 嗯，这个患者啊，听完他自己这个叙述以后啊，
1: 嗯，
2: 我这心里呢已经有一个初步的

0: 判断了。
1: 嗯，
0: 因为这个肠息肉的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大便呢这个性状的改变了。
2: 嗯，
0: 还有时候干呢，有时候稀，严重的呢，它的这个便呢，它控制不住。哎，但是呢，这个病呢，你要想有一个明确的诊断的话，还得借助现代医学给他做一个肠镜，这才能判断下来。嗯
2: 嗯，对呀，
1: 嗯，
2: 你谁也没有办法说你用肉眼一看就能确诊。
1: 嗯，
2: 所以肯定得给他做。你知道不，洋洋他第二天，
1: 嗯，
2: 他去做那个肠镜的时候啊，就他姑娘拿着药的那个手都跟那抖。
1: 嗯。
2: 我从那边过去，我看他父亲哈、啊，反正也不知道是信哪个、那个宗教，反正一会儿又阿弥陀佛，一会儿又双手合十，不知道他跟他念什么的。就那个时候啊，谁能保佑他姑娘，他就去那个啥虔诚的去祈祷去，就是那种。后来这个报告出来了之后哈、啊，他俩谁都没敢问，这个报告直接就转到我师父那里头去了。
1: 嗯，
2: 完我师父瞅着他。跟这个瞅着这个孩子，又瞅了眼他爸，就跟这个岁数大的这个男同志就讲，他说确诊了，你姑娘啊，这个也是肠息肉。
1: 嗯，
2: 完我师傅呢喘口气儿，还没等再说话呢，
1: 嗯，
2: 当时他爸就跟他坐那个凳子上啊，直接把那个胳膊肘就放桌子上，直接把脸给挡住了。
1: 嗯，
2: 然后我就看他那个手啊，就手指头都抖个不停。
1: 嗯，
2: 然后那个肩膀就一直动，我感觉啊，这个老同志肯定是心里的压力太大了，我估计是掉眼泪了。
1: 嗯，
2: 但那个时候你说咋劝呢？
1: 哎，
2: 你没法劝，你劝他也是哭，因为他那时候心情吧，他会联想，他就完了，这不完了吗？跟我媳妇那不一样吗？
1: 是。
2: 我在抬头看他姑娘的时候，他姑娘也是，你就瞅着明显的眼泪啊，就在眼圈里头，完他就背过脸去了。
1: 嗯。
2: 那女孩子能憋住这个眼泪吗？然后就自己跟那叨咕什么，我没太听清，大概是那个意思啊，就是，那个什么来的，就是也逃不掉了，就这样了，命啊。
1: 哎，听着是真揪心呐、啊，这个，嗯，
2: 是不是啊？
1: 嗯，
2: 但是关键是我和我师傅吧，我也看了一眼那个报告，
1: 嗯，
2: 我没觉得咋地呢。这对妇女，然后就这种状态，哎，我就觉得啊，我说的，我当时那个感觉说，我说我心话，我说你哭早了，没有必要哭嘛。完这时候我师傅就说话了，他说：“哎呀，他说你们俩这是干啥呀？你坐下，告的姑娘坐下。”
1: 嗯，
2: 他说：“你们呢，先别难过。”
1: 对，
2: 他说：“你得听我把话说完。”
1: 是，
2: 也不能说是光是一个肠息肉，完你俩就受不了。那得肠息肉的人多了，
1: 嗯，
2: 你看看你俩这个样子。我师傅一这么一说话啊，我赶紧就从挎兜里我拿那个我那个纸巾，行，这么大小纸巾包，
1: 嗯，
2: 我拿两张，我说你俩擦擦吧，我说不至于，我这不就劝了两句吗？
1: 嗯，
2: 完我师傅就跟他讲，他说呀，他说那个你爱人那个走的时候啊，那个息肉呢，是因为单个的息肉他已经发生了恶变啊，然后你又没有注意，再加上那个疫情啊病毒的那个事儿吧，可能加速了他的转变。
1: 对，
2: 他说你姑娘这个吧，
1: 嗯，
2: 跟你爱人的那个，他们两个的性质不会是一样。
1: 那可不，
2: 你就看他这个第一长的这个状态，
1: 嗯，
2: 第二呢，他你孩子的这个状态，他说这个多半都是良性的一个息肉的问题，
1: 嗯，
2: 你不用去非得切肠子切肚子的啊，怎么怎么的，说不用。
1: 对，
2: 他说那个啥，人家我师傅就讲，他说你看没，刚才给你做肠镜的时候让你签字，你们俩可能都没有注意，
1: 嗯，
2: 那个人家你做肠镜的时候直接就把两个大的给你切除了。
1: 嗯，
2: 啊，
1: 对，
2: 当时听完了之后，我们那屋啊，
1: 嗯，
2: 我师傅要不出声，一点声没有。
1: 嗯，
2: 我就感觉就一滴的水的声我都能听着。
1: 你瞧瞧，
2: 特别安静，
1: 真细致。
2: 哎呀，
1: 嗯
2: 啊，我师傅说完了，他没吱声。
1: 嗯，
2: 谁都不说话的时候，那个空气特别可怕。
1: 嗯，
2: 然后那时候他爸搁那儿挡着那个脸的嘛，直接就把那个头抬起来了，完了就问我师傅。
1: 嗯，
2: 他说不会恶变呐，他这个不会变吗？我师傅就乐了，他说你看现在的报告单子上就是这么写的呀，他说你这是多发性结肠息肉。
1: 嗯，
2: 你做过那个活检了，你不告你签字做活检吗？那不告写的是良性吗？
1: 嗯，
2: 你现在已经把

0: 的给切除了之后啊，你只要定期的去复查，你只要控制住了，那不跟没事人一样啊？说你们俩搁这哭什么呢？
1: 嗯，不幸中的万幸啊。
0: 啊，
1: 可是任老，这个肠息肉就算切除了，后续护理不好，可能还会复发的呀。
0: 你看，当时没有探讨过这个，
1: 嗯
0: 啊，没有探讨过这个问题。其实肠息肉吧，你知道不？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复发率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就不是不？啊，
2: 对，
0: 所以你看。啊，因为他手术切除的时候呢，只是把已经长出来的那个息肉给切了，就明显凸起的那个。
1: 嗯、
0: 那你说，要是有一些跟小米粒儿似的握在你的肠道壁上的那些东西，你咋切呀？把肠子切了呀？
1: 对，
0: 是不是还是给他骗一句、哦、不行？他就是把长出来的息肉给你切下去了，但是你那个肠道黏膜生长的环境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刚才你问我们是不是还会复发？
1: 嗯，
0: 他这个东西就像你那个你拔那个花园里的杂草似的，你把那个一人来高的草都拔出去了，怎么的就能避免你这花园里不长杂草了？
1: 对，
0: 它底下还是有的。对不，你只要条件允许的话，它还会生长，你过一段时间它还可能会长出来。
1: 嗯，
0: 就这两个是一样道理的。
1: 没错，
2: 莹莹说的对啊。
1: 嗯，
2: 你看目前治疗肠息肉呢，并非是所有的这个患者呢都需要手术啊，它仅有那5%的那个发病以后啊应该立即手术，其余那个95%的人呢，
1: 嗯，
2: 你就是把他息肉切掉了以后，如果你们要从根本上去调理他，他你要不去复查去，他这个息肉啊慢慢呢他还会生长变大，
0: 嗯，
2: 到这个时候呢咱们再切，就像刚才宁宁说的、
0: 嗯、
2: 只要你发现有这个问题去顾及他了，干预他了，
0: 嗯，
2: 基本上就可能在萌芽之中把他控制住了。
1: 嗯、
0: 对，对，所以吧，就是我们那个也不是说遇到一些问题来最干净利索的咔一下切掉，那不行，那是个人，
1: 嗯，
0: 他也不是说你是个花花草草，是不？你掰下一截去，完了从别的地方再长，那人没有办法去整，
1: 对，
0: 所以哈，你要是反复手术的话，谁也受不了，你再强的体格子也不好，你再微创也不好使。
1: 对，
0: 我告诉你，人只要是有破口，它里边内脏一定涉及到一个粘连的问题，一个就是你的身体元气肯定会糟糕，而且这里还会伤及到你的肠道内壁呀、啊
1: 嗯。
0: 你做手术的时候，你切东西，难道你的内壁没有伤口啊？
1: 对，
0: 对不？你有伤口，它就特别容易反反复复的去长，而且另外一个还容易感染呢。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反复手术啊，不光人遭罪啊。这个还会伤到肠道内壁，留下伤口，
0: 对，
1: 反倒更容易反复长息肉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嗯，哎呀，那对于这个95%的患者来说，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嗯，以前嘛，其实我们确实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因为你除了说那个手术之外的话，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完全抑制住，就是改变你身体的这个环境。其实我们说这个话可简单了，
1: 嗯，
0: 说那你身体愿意长东西，咱们改变环境吧，咋改变？你从哪个地方入手？其实这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学科。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师傅那个，当他发生这个事儿的时候，因为涉及到孩子的一个问题嘛，就跟他讲，他说那啥吧，说这个术后啊，你赶着他那个伤口长好的话，有半个月就长好。说你半个月一个月之后啊，你给孩子买一样东西，就是给他推荐了一款营养素，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二氢弧菌素，买这个东西给孩子去用。
1: 赵老师，这二氢弧菌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0: 你看，二氢弧菌素这个东西啊，它不是属于一线用药、
1: 嗯，
0: 它是一种什么呢？就是天然的营养素。
1: 嗯，
0: 这种营养素呢，它在化学上称之为叫黄酮类化合物。
1: 嗯，
0: 这种物质一般什么地方有啊？你看咱们国内也有这种植物，一个是落叶松、樟子松、花旗松，反正就是松科的植物当中。就有这种物质，
1: 嗯，
0: 但是你想啊，谁没事像个松鼠似的，天天啃松叶吃，
1: 嗯，
0: 啃松针吃，那不可能嘛，
1: 嗯，
0: 因为你这些东西吧，就是天然的食材当中吧，这种黄酮类化合物呢，它的含量是比较低的，你很难能够通过日常饮食去摄入到足够的量来改变我们身体最基础的营养结构。人体如果

0: 不能够正常通过吃去摄取的话，那你就得通过现代科技去完成，因为现在技术有个叫提纯的技术嘛，所以可以把这些植物当中的二氢胡皮素充分的给提纯出来，那个纯度还特别高，就我们说的啊，那个德国的那个二氢胡皮素纯度非常好，纯度好它就能够达到有效作用的这个剂量。
1: 嗯，明白了明白了、
0: 哦、拿这个东西针对肠息肉、嗯、
1: 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0: 就是怎么发挥呀、啊、
1: 嗯，
0: 因为它是一种营养素的结合，而里边黄酮类化合物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改善你肠道的环境。
1: 嗯，
0: 你知道不，改善你肠道的环境其实用我们的话讲，
1: 嗯，
0: 而且刚才我们说过到一点，就这个肠息肉的复发，它本质上是你的肠道黏膜生长环境出了问题，所以它总拱包、
1: 嗯，
0: 你就像我们那个孩子们青春期脸上拱包似的、
1: 嗯、
0: 你说是不是跟我们的体质有关系？
1: 嗯，
0: 对不，你是湿也好热也好，哎，他就爱拱这个包、
1: 嗯、
0: 对吧，那么这个也是这样，肠道黏膜它也爱拱包。
1: 嗯，
0: 而二氢胡皮素它有很强的一种叫做抗氧化和抗炎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它作用在我们体内的时候能够清除我们肠道内的自由基，然后去减少肠道黏膜的炎性反应。
1: 太好了，
0: 修复你受损的肠道黏膜，这就是它最大的好处。
1: 嗯，
0: 这个结果就是让你的肠道黏膜恢复健康的状态。
1: 嗯，
0: 而且这个东西吧还能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
1: 嗯，
0: 菌群平衡呢，有益菌生长就会被这个广泛的被采用、
1: 嗯、
0: 而且能够抑制我们有害菌的繁殖、
1: 嗯、
0: 从而去减少肠道内毒素的堆积。你这样的话从这一系列的改变上来去看的话、
1: 嗯、
0: 我们就等于说的破坏了肠息肉生长的这个环境了。
1: 太棒了啊。
0: 嗯，
1: 哎呀，
2: 宁宁说的对啊、
1: 嗯、
2: 你看听起来有的时候比较复杂，
1: 嗯，
2: 其实呢也是挺简单的，
1: 是
2: 它不像有些药物那种去直接杀死这个息肉，
1: 嗯，
2: 它也是也不像那个手术的直接把它切除，
1: 嗯，
2: 而是通过改善肠道这个整体这个环境啊，内环境和身体的情况，让这个息肉呢它无法再生长，其实呢、
1: 嗯、
2: 就是说与病呢共存这一种状态，达到这个状态、
0: 嗯、
2: 它就不会再生长。
1: 与病共存这个理念好啊，那患者用了之后效果怎么样呢？
0: 我觉得挺明显的、
1: 嗯、
0: 因为你看那个孩子用过了没几个月的时候哈、
1: 嗯、
0: 他那个大便控制不住的情况他就有所改变了。
1: 多好啊，
0: 你知道不、
1: 嗯、
0: 因为肠息肉他老刺激嘛，你知道不，
1: 对，
0: 他就没有那种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一忍不住我那个使劲都夹不住的那种兜不住，那不就往外头躺吗、
1: 嗯、
0: 就那种尴尬就没了。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3: 反慢慢的，他那个大便呢，后来就慢慢的就成型了。他原来那种我没说嘛，憋都憋不住，就是水样的那种便，然后后来就变成条状的了，就是正常的那种条状的便了。到半年之后吧，去复诊的时候，我们发现再做肠镜，然后他的肠道黏膜就特别光滑，就当时就没有发现有新生的什么息肉的生长，而且之前切除息肉的那个窗口也完全的愈合了。
4: 嗯，
3: 而且当时吧，就是他整个人的这个状态也是不一样的，那个脸上都有了血色了，也胖了两三斤，就不像之前那种哎呀都瘦得脱相，后来人就整个都变得开朗自信多了。
4: 多好啊，你看看。
3: 嗯，
4: 哎，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啊。
3: 对对，
4: 效果显著。除了长息肉，赵老师，这款二氢护皮素还有其他作用吗？
3: 也有啊。
4: 嗯，
3: 那你息肉也是我们身体长出来的一些伪装建筑吗？
4: 对。
3: 那你乳腺结节、子宫肌瘤不也是吧？
4: 没错。
3: 包括我们说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对吧？包括我们肺部结节的问题，这些不都是我们身体的环境然后引发起来的长的这些东西吗？
4: 对。
3: 我们说有的时候囊肿也是啊，对吧？囊肿、息肉、结节、包括这些东西都是。其实啊，从病理上讲，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你个别的地方发生炎性的改变。
4: 嗯，
3: 这一有炎症啊就完了，就是炎症一起组织变化就会发生。你看有好多就是肺子你长结节也是肺炎在先，你发现没？
4: 对，
3: 炎症在先。哎，包括我们乳腺结果也是炎症在先，然后慢慢的你是乳汁封闭呀还是其他的东西也好，就慢慢的就形成这个结节了。
4: 嗯，
3: 所以都是炎症在先，然后组织会异常的发生增生引起的这个问题。所以二氢胡皮素它可以通过调节我们体内的环境去抑制这个增生，去缓解你不适的这个症状，才会起到那种辅助调理的这个作用。
4: 嗯，明白了、明白了。嗯，
3: 对。
4: 哎呀，对于各种结节呀，这款二氢胡皮素啊都能帮忙调理。
3: 对对，就是它主要就是改变一个土壤的问题，你身体环境的一个问题。二氢胡皮素吧就特别有针对性，但是大家呢别把它当成什么治病的神药啊，它是属于啥呢，就是日常调理身体的一些东西。
4: 嗯，
3: 你要说咱们的生活方式的调理本来得靠日常一点点的积累和养护嘛。
4: 嗯，
3: 那你想为什么有的人就动不动的去长结节去长息肉，
4: 嗯，
3: 有的人一辈子也没有这个困扰。
4: 对，
3: 是吧？它关键的问题现在来总结的话，跟情绪和饮食有直接的关系。
4: 嗯，
3: 你就看啊，凡是爱起什么乳腺结节的、什么增生的、什么囊肿的、什么卵巢囊肿的之类的这些问题啊，就女同志为多，大多数都是处于那种我爱钻牛角尖儿，我生活压力还大，
4: 对，
3: 然后我总是控制不住脾气，然后身体总是处于那种炎症的这个状态，它老上火呀，火者上炎嘛。对不，爱上火的，哎，这样的人就爱长东西。
4: 嗯，
3: 还有是啥呢？你看那个，就是生活习惯，就是特别，我不能说乱套啊，但是生活习惯不值得推崇的。
4: 嗯，
3: 天天吃饭，要不烧烤，要不订外卖，
4: 嗯，
3: 要不就各种饮料，反正。

0: 高油高糖的那个人，当你的胃肠道开始菌群紊乱的情况下，其实你的肠道特别容易产生息肉结节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因为都紊乱了嘛，所以你就为这个息肉结节就创造了这个条件。你那个平时没毛病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咱们可以把那个心态呀、饮食啊给调理好，其实这是我们最基础的健康保障。
1: 嗯，
0: 可是一旦要是查出来什么结节啊、息肉啊，你要只靠日常调理的话，我觉得不够。
1: 是的，
0: 你知道不，靠我们的毅力说我不吃了就能改变、好像很难。
1: 那赵老师，这二氢维素
0: 哎，
1: 您赶紧跟大家谈下来吧，我们大伙儿都迫不及待了。
0: 这个就是二氢胡皮素的选品呢、还有那个团拼的活动吧，我觉得咱们还得再等一段时间。刚才我说还涉及到报关，涉及到什么运输物流什么的，反正挺多的这个事儿。而且我们还想呢给大家申请一些最优惠的这个价格。所以我们就这块儿反正好多坎儿吧，就一直得跟品牌方进行这个谈判。其实啊，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一点，凡是外国来的没有便宜的。
1: 对，
0: 人家对人家这个东西在人家德国的售价也并不是很低，所以呢，这次我们也是磨了很长时间，就跟他们的品牌方去联系，才争取到了针对我们国内听众的专属的团拼的这个价格。所以我们吧也是想让更多的这个朋友们能够用得起，能够用得好。反正现在吧就得慢慢等。
1: 好，行、
0: 等这个谈判进入到尾声的时候，回头那个洋洋我们再统一告诉大家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反正各种手续，哎呀，可多了，再给我们点时间。
1: 好，那我们静候佳音啊，400-710-0526，400-710-0526。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4: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710-0526，400-710-0526，咨询我们的赵宁老师。我们来欢迎今天第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8: 喂，是赵宁老师吗？
0: 是的，你好。欢迎你，
8: 赵林老师，你好。我今天打电话是想替我妈问问，她这几年身体越来越不好，这几天听您讲那个二氢胡皮素，我就想问问我妈情况到底适不适合。
0: 那你母亲是什么情况啊？她是哪儿不舒服啊？
8: 她是胃不好，有慢性胃炎4-5年了。她的病呢都是整出来的，总爱吃一些剩饭。我讲了很多次他都不听。我妈年轻的时候啊，她吃苦吃过来的，特别节俭，总觉得东西扔了可惜，家里剩下一点饭菜她自己热一热就吃了。我们劝她，她就说没事，根本不听。现在好了，到底把胃给吃坏了。我妈现在吃东西啊特别费劲，一吃胃舒服，有时候还恶心的想吐，平时水果也不敢吃，凉的一点都不碰。
0: 那就是那个年代的人吧，都这样。就我师父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哈，全是一样，因为他们是苦日子过来的，不想受穷。对，也不想那个什么，就那个什么东西，有您说现在有几个花几个呢，他们可不是那个样子。那你知道不，他们是属于那种什么的，得攒着钱留后手，都是这样的。

0: 那你那个你母亲除了胃的问题，她有其他的症状吗？她有的，她便秘也特别的严重，好几天，嗯，胀，经常肚子胀，晚上睡不好觉，就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好不容易睡着了，做梦，嗯，半夜经常醒，今年年初的时候吧，我带她去医院做个胃肠镜检查，又查出来了胃和肠都有息肉。
1: 肠胃镜的时候，对，大夫就直接把息肉给取出来了，让定期检查。但是我妈知道以后，特别害怕，天天就想着这个事，就要更睡不好了。
2: 那是医生跟他说什么呢，还是怎么的呀？其实要能做手术的话，一般做完那个活检的话，基本上你是那个好还是不好的病，他都会告诉你。而且现在手术这个活检是必须做的呀。 都得给做，所以如果医生都没有说什么的话，你不需要太紧张，你只需要第一个就是饮食的习惯要改变，第二个的话要定期复查去观察就没有事儿，不用过度的紧张，哪能说这不你上医院就有一点异常就恶性疾病就怎么怎么地，那没有那个样子，这就是过度的去恐慌了。 你知道不？但是他那个习惯啥的哈，我不赞成。其实我很欣赏吧，就老一辈的人吧，有一个习惯就是不浪费。你然后就什么东西吧，就是到最后我都吃不进去了，或者这个东西那不挺好的吗？昨天晚上的，你今天热不热能吃？就是这种节俭的这个习惯嘛。想要去平衡这个事儿的话，那咱们就那啥呗，吃饭的时候少做点，别做那么多，你少做两样。
0: 别做那么多，你少做两样，对吧？你这样这样就解决，就没有剩饭了，就一次做饭就这一顿就全吃了，下一顿咱再做不就好了？就得让它少做啊。但是我感觉啊，现在他因为他现在这个习惯的问题，导致脾胃的负担越来越重了。反正，一个是吃饭的时候要注意点少做，第二个的话就是心情啊，还有那个到医院去复诊的这个事儿也要让他的日程的当中，你就到时候你给他记着点，完带他去医院看看，再检查一下，是不是啊？
1: 嗯嗯，
3: 好的。
1: 您
4: 说的对啊，那个朋友啊，咱们中医讲脾胃为后天之本，脾胃呢是主运化的，如果你看人呢要长期饮食不规律或者脾胃功能下降的话，你吃进去的东西呢就不能很好的消化和吸收，这呢就容易出现食积痰浊，你这时间要久了的话，身体里的气血呢也不能正常的运行了，就
2: 对吧？你普通的虎皮素吧，它其实一种我们属于那种最基础的营养成分。二氢虎皮素是啥呢？无论是它的黄酮类的营养成分也好，还是说它的纯度或者活性也好，都要比虎皮素要高上一个台阶啊。而且的话，你天然的这种黄酮类的营养成分，就是二氢虎皮素这个东西，它能抗炎症啊。抗炎症就能改善我们现在身体的内环境，去减少炎症的这个刺激啊。所以你要母亲，你要是你母亲要是用的话，以后你就给她准备二氢虎皮素，这个更直接，就是作用更稳定，效果会更好。
0: 嗯，赵英老师，不瞒您说，我现在最怕就是买错。您节目里说的那个二氢虎皮素，啥时候能给我妈用上呢？贵点也没事，只要能对我妈有帮助就行。
2: 二氢虎皮素如果是我节目里说的那个的话吧，现在还得再等等，因为它现在在海关的也好，还是我们各种的流程和环节也好，国外进口的东西呢，这种东西它涉及到他们总部，就是人家厂中国的代表是那么说的，说总部那边这种大事儿我们得向他去做汇报，他而且要这个是在媒体这个方面要给予一定的这个输出的话，他们要斟酌每一个字，就是人家不希望有那个什么，就是什么纠纷什么的事儿，反正比较麻烦。

0: 他们还得再那个商量一下，然后价格的这个事儿也没有太确定。但我感觉哈，就是对于二型红霉素德国那边进口的这个东西也好呢，我觉得你可以给你母亲去关注，因为他你看啊，那个普通的红霉素你吃多久能够见效，我不敢说，因为它不太稳定。但是二型红霉素的话，如果是德国的这款的话，应该你吃上一周两周的时间，你母亲那个便秘和胃疼的这个事儿就会改变。如果能够吃上一个月以上的话，那基本上他肠道内的那个环境就会基本上有60%以上吧，会得到一定的好转。这种的话就等于说他首先就杜绝了你母亲可能再因为你肠道的这个紊乱的问题再去长一些息肉啊或者复发的一个事儿，我觉得对您来说会是一个好消息啊、哦，但是能不能跟德国那边谈下来，什么时候谈下来还得再等等，到时候我在节目里告诉大家好吗？
1: 嗯，好，有用就行、嗯、赵林老师、嗯、那我就等您的消息了、嗯、有您帮我把关、嗯、我这心就有底了。
0: 嗯嗯，可以的，您回头呢把信息留到那个咱们那个指导老师那里头，以后你母亲这个问题有任何情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沟通啊。
1: 嗯，好的好的，谢谢赵林老师、
0: 嗯、好嘞，哎，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也希望您的母亲能够早日收获健康。同时提醒各位了，健康不是等出现问题之后再去补救，而是更多的养护。400-710-0526 400-710-0526。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啊！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9: 哎，你好。哎，赵林老师好。
0: 哎、
9: 任老好、
0: 哎、你好、嗯、
9: 哎，我是天天听你们节目啊。哎呀，你们讲的这个、
0: 啊、
9: 我看能治各种结 节什么的，这个我也想用啊。我是肺上有结 节。
0: 肺子上有结 节，你有什么症状没、
9: 啊、
0: 怎么得的呀、
9: 哎、
0: 是感冒之后吗？
9: 哎呀，对，我之前是就是总发烧咳嗽呀，再加上那个大感冒之后啊，就加重了，还是胸闷，完、有完有时候还一阵一阵的疼。后来我去医院一检查呀，说这个
0: 啊，
9: 左面肺叶上有个7毫米的什么膜玻璃结节。
0: 哦，那是有炎症，
9: 对
0: 吧？很
9: 明显。赵云老师父亲呢，他就是肺病走的呀，说你话呀，我就这玩意儿我怕遗传呢，他就万一再有恶变啥的。
0: 哦。所以你拿到报告之后，一看到膜玻璃，是不是也查询了很多相应的资料？有50%都会说膜玻璃需要去这个密切的关注，因为这个恶变的几率比较高，是不是？
9: 对对对，是。所以我这心里压力也特别大。
0: 嗯、
9: 虽然这个结节呀、啊，医生说让我观察，但是吧，我每天吧、
0: 嗯、
9: 有时候总想着这个事儿。以前吧，我这身体挺好的。
0: 观察。
9: 对、
0: 嗯，
9: 就自从这个大感冒以后，我就。总感觉这肺不舒服，早上起来呀、啊
0: 嗯、
9: 就总想咳几声、
0: 嗯、
9: 有时候我这胸口都发闷、
0: 嗯、
9: 后来呀、啊、我复查的时候啊、
0: 嗯、
9: 我有个病友就用过你们讲的这个进口的二型红霉素、
0: 啊、
9: 他还说那个、
0: 啊、
9: 当对当时花不少钱呢，但他说这钱花的值、
0: 啊、
9: 他吃了一段时间呢、
0: 啊、
9: 他这个症状他就减轻了，他就不咋咳嗽了
0: 啊，
9: 早上起来也不那么咳了。那上次
0: 啊
9: 我俩一起去复查的时候啊，他说他那结节还缩小了2毫米、
0: 啊、哎呀，那你是不是老替他高兴了？另外一个，你是不是也在想啊，你用的那个是啥东西？在哪儿买的？多少钱？我也想用，是不是？
9: 对对对，我这是当时我听完就特别感兴趣、
0: 啊、是不是？我能够理解啊，
9: 对对，
0: 能够理解，因为你们两个都是一样的。

0: 问题。其实我告诉你啊，大感冒之后，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无论是年轻的还是上了岁数的老同志，你要去体检的时候哈，很多人都会告诉你，你这有肺部的那个钙化点儿，有钙化灶，要不然就有那个什么，就是肺结节，都会有。因为可能是病毒啊，那场太厉害了，基本上你像我都中招了，你让我去检查我也有钙化点儿，然后就什么时候有的炎症都不知道，反正没了呵呵，那就跟那场大感冒有直接的这个关系。但是一般吧，你知道肺子的问题小的事儿吧，它不会让你有感觉，基本上得是炎症造成了损伤之后，你会天天咳咳咳咳咳咳的，但那一阵儿的可不怎么的，就是咳嗽的时间半个月也好不了，你知道不？那么这种情况就为我们的呼吸道内环境的问题直接就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你想一想啊，那原来的时候我们三岁五岁十五岁的时候那种肺环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既不抽烟又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所以你看我们去体检什么的时候都是健健康康的，为什么现在发生了改变？就跟我们的饮食和生活环境以及身体病毒的影响和炎症的影响其实有直接的这个关系。当我们身体内环境要是改变的话，就特别爱长这些没有用的东西。你就看都是这个样子。你自己去想，那你说那个结节的问题，人家大夫告你了，说让你回去你要观察，咋观察呀？天天照镜子观察肺呀？那不现实。其实让你观察的时候，就让你品。让你品你的生活状态，你平常的症状，我们要去跟你的生活有一个对比，所以我们才要去调节我们生活的一个内环境。而二氢胡皮素其实在结节囊肿息肉的这个行列当中，我们是十分推荐大家去应用的，因为它有抗氧化和抗炎的这样的作用，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去改善这个身体内环境紊乱的这个情况。所以您说的那个病友的那个啊，他肯定也是通过这方面去改变的。但是你的生活就是整个生活方式也需要调整，比如饮食习惯也是需要调整的啊。
1: 对对对，张云老师您说的对，在这我也是看他用的这么好啊，我也是特别想用。他那都是说是他家孩子在外国给买的，你说我这也没有这门路啊，我这看
0: 啊
1: 市面上这胡皮素五花八门的也看不明白，不知道怎么选才靠谱。
0: 胡皮素啊，虽然也是就比如说在抗氧化这个方面和身体普通营养这个方面的给予，它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如果你想让它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去缓解我们体内肠道内出现的炎症或者身体血管当中出现的炎症等等吧，那你还得二氢胡皮素。因为这种高活性的东西的话，那么它的营养成分会比较好。现在呢，但凡是叫二氢胡皮素的能够达到一个级别的，因为他那边的技术是比较好的啊，所以你要再看的话吧，你要看到那个什么胡皮素这个东西啊，尽量还是错开，不是不让你买啊，是因为有二氢胡皮素在的话，那么胡皮素这种普通的东西的话，你知道了不啊？所以你可以挑那个二氢胡皮素去用，这样能好。但是你挑二氢胡皮素吧，你也得关注，比如说它的一个资质，从外国进口的资质。有没有检查报告，或者它那个盒子上的成分是不是标明的很清晰，包括是哪一个在中国的承接企业啊，都是要写的，包括你比如说盒子上有没有进口的这个字样，这是都要有的啊。
1: 哎呀，是看来这学问真不少，我这就是怕花了钱买不到真的东西呀。您说这个二氢胡皮素这么好，我也想早点用上，把这个结节也好控制住。别让他再往户外的方向发展，我家孩子也小，我是真是不敢耽误呀。
0: 那谁不是孩子小大的问题，就遇到这个结果谁也不要耽误。你要早20年之前我们没有进行健康普及的时候，那没有办法。现在这种普及健康的这种方式都深入到家家户户了，如果我们要不重视的话，那不傻吗？尤其是你现在已经有磨玻璃结节的这个情况了，说明炎性改变正在进行。如果以后这种发展的话，它慢慢的出现了浸润体怎么办？那不就往不好的这个方面发展了吗？对不？而且你还有过反复的感冒咳嗽，还有肺部炎症的这个事儿，再加上你现在的精神压力也比较大，你的身体在处于紧绷的这种状态的话，这些都会影响你的最后的康复的。我觉得心情啊、饮食习惯、生活习惯这些要调整一下啊。回头你现在的这个磨玻璃结节的这个事儿吧，我先让我师傅给您开个方子，你回去先调着，改变一些症状。
1: 好好好，
2: 这位。

0: 朋友啊，你看咱们中医讲啊，肺为交脏，喜润物燥。很多人呢出现这个肺部不实啊，平时呢咱们就应该养肺润燥，调畅气机为主。我呢现在给你出这个小方啊，里边有百合十克，麦冬十克，桔梗十克，甘草五克，代茶饮啊，水泡以后代茶饮。这里面百合呢可以润肺啊，麦冬呢可以生津，桔梗呢可以宣肺，这个利咽。像你这种情况呢，经常出现咳嗽啊，肺部不实啊，对你这些症状呢是有一定帮助的啊，你可以用一用吧。
1: 是，我记下来了，这真挺好，我回去就给自己安排上。
2: 嗯，可以的。您先把我师傅的这个方子吧，它方便，你可以给它用起来。另外呢，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啊，你别天天盯着这次那个结节去长，你天天惦记它的话，那你这个东西它就会疯狂的去生长啊，对吧？而且你的作息规律也要好，也要合理的饮食。然后三个月还是多长时间，你的主治大夫告诉你去复诊的时候要按时去复诊，啊。嗯，回头等二型呼吸素要是有消息了的话，我会在节目里告诉大家，到时候你再有个斟酌和选择，你是想自己买还是通过我们的方式去这个团购都可以啊。那现在先把自己能做的事儿先做了啊，就这样。
1: 对，好好，谢谢张玲老师，谢谢任老，那我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再见。
2: 哎，好嘞，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也希望您能按照任老跟赵宁老师的建议调整好心态啊，坚持做好日常养护。其实啊，通过这位朋友的电话，我们能感受得到，很多查出结节的朋友最大的压力不是身体上不舒服，而是心理上的担忧，总觉得这个结节会不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科学面对，既不能忽视，也不要过度焦虑，定期复查，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同时从身体内环境入手进行调理，这才是最正确的健康管理方式。今天赵宁老师也再次提醒大家了，二氢呼吸素这种高活性营养成分对品质要求很高，不能只看名字，要看来源、工艺和检测的标准。我们也期待赵宁老师后续带来更好的消息。各位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咨询热线 400-710-0526 400-710-0526， 欢迎各位拨打。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这儿的养手有几年呐、啊？开眼来叫两声带公儿入，王莽传一帮亲，往上缠我这往下点，我只得两炮短短短短两炮，一步一步下金銮。

Thank you.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伙计，我来看你来了。
1: 我工作上碰上一个大难题，想跟你说说。
0: 有些话本来不想对你说，可是今天我不得不说了。
1: 小时候唱起

0: 老伙计，你看，是扎地的胡桑长得多配唱啊，叶子都扎巴唱。哦，山上的剧院已进入了升国旗，还有咱草编厂的产品呐、啊，都销到国外去了。你再看看，江边养鱼的王祥，一配配的。看着喜欢人，
1: 爸，为了不给乡亲们增加压力，我没有向他们提过你。
0: 老伙计，我不想走，真的不想走。

0: 国民战争病成那个样子，还在坚持工作，我坐不住，坐不住啊！
1: 大叔，
0: 贺书记，
1: 大书记。

0: 条丹江，
1: 就有了这丹江号子。一代又一代的沿江人，就是在这号子声中长大的呀。
2: 是啊，声声号子承载了太多的历史沧桑啊。
1: 在沿江村，除了这丹江号子，年岁最大的就是这棵老槐树了。
2: 老槐树？
1: 是啊，沿江村大部分都是翻迁回来的移民，大家回到了丹江，没处可去，就在这棵树下遮风挡雨。时间久了，这棵树啊就长在人的心里了。

0: 国家为了帮助我们致富，下派了好一批的工程技术人员呐。何工就是自愿到沿江来的，我们俩就是在这儿见的面。当时他拿了一把龙须草，说咱丹江边到处长满了龙须草，家家又都会编织手艺，可以因地制宜办个草编厂。为建厂啊，我们吃尽了千辛万苦。厂房建起那天，我们俩就在这棵老槐树下喝了整整二斤老白干儿啊。他说这棵树见证了沿江村的变迁，是我们村的宝，大家要好好的护着留着。哎，那年七月他到湖北出差采购机器，回来的路上遭遇了风浪，翻了船，最后连件衣服都没捞着。我们跪到丹江边说，何工啊，就为了我们过上好日子，把命给搭上来，我们村儿永远也忘不了你呀。如今沿江村是全县有名的一民致富示范村，我总不能告诉他俺又要移民了，他的心血白费了。你说他在九泉之下能甘心吗？
1: 他能安心，他一定能安心，因为他说过沿江人从来不怕困难，在他们脚下没有翻不过去的山。
0: 你是丹丹？
1: 我是丹丹。
0: 孩子，你怎么早说呢？
1: 我怕你哥想起来思乡上有包袱。
0: 哦，你妈她好吗？
1: 我是丹丹。

0: 啥样呢？
1: 前几天呢，我到俺们地看了，那里经济发达，交通便利，那家家户户都是小洋楼，每人平均在25平方，还有医院、学校、超市、健身娱乐广场。乖乖，这条件啊，那城里人都比不上啊！
0: 哎，真的。
1: 青山叔开始说了啊，咱们村啊是咱们全县的民事店村，一定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2: 你稍等，支书打断点开
1: 啊！你不信？
2: 不信？
1: 走，咱找老师出去。
2: 走，
1: 出去，
2: 走，
1: 走，走，走，快点，走吧。
3: 哎呀，我这就在哪里呀？
4: 咋回事？
3: 就是这样。
4: 有啥人呢？是不是为了一定的事抓人呢？
3: 哎呀，行，今天为一定的事抓人，咱能当县令，说两句。
1: 走，
2: 走，
1: 走。
2: 你们这是干啥去？啊，还拆城里管的不够吗？哎，我跟你说，警察来了，这是厂里哪一出？
3: 是不是要抓人呢？抓人！
5: 刘柱由于移民而被退婚，一时恼怒砸了何书记的车。而当刘柱得知何书记一直为自己的婚事奔波，自己却做了这样一件蠢事后，懊悔不已。
1: 你知道何书记今天开车干啥去了啊？去你老丈人家接槐花去了。你老丈人已经答应把槐花嫁过来了。

0: 资料，来福会开车，可以加入那里的运输公司。
1: 哦，好，谢谢。
0: 老汉过去后，可以在河边搞水产养殖。这上面有我的电话，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只要你们遇到难处了，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1: 谢谢，大哥，大哥。
2: 为了支持祖国的建设，沿江村的九位共产党员率先移民。
0: 就让我们重新挺起这面光荣的旗帜，再创移民工作新第一。
3: 再创移民工作新第一。
4: 好。
3: 为了再创移民工作新第一，来，让我们端起这碗丹江水，为自己壮行。
5: 为自己壮行。

0: 你说声抱歉，俺当逃兵了。我的病早已是肝癌晚期，医生早就让我住院，我想住院也是等死，不如为组织多出一把力。现在看来，
1: 小超小超，
0: 我坚持不到最后了。组织上交给我的工作，我没完成好啊！向组织说声对不起。何书记，麻烦你一件事，工作中我脾气急躁，说话粗，有时不免会伤害到乡亲们，你替我向他们赔个不是。何书记，最后我还有一个请求，千万不要把我走的事儿告诉我那80多岁的老父亲，就说我随意你。

0: 此地以后一定要扎下根，富起来。
1: 何书记，放心吧。秦川，我老了，这把镢头就传给你。老支书，放心吧，不管咱们走到哪儿，一定会扎下根，富起来。
2: 对，
3: 扎下根，富起来。
1: 大胆讲啊，我们要走了，
2: 我们要走了，
1: 我们这一走回来可就爹爹喜怒哀乐再也看不到。

0: 该想带走，可就是带不走，只好把你留下。那就是俺的祖宗啊，祖宗，俺求了一件事儿，求恁在10年、20年、100年之后，不要忘了这些离开你的娃子们呐、
1: 别忘了。

0: 一换，登记了吧？
1: 哎，信你收到了。
0: 不收到信，大忙天还能来？好，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好，给，相片也取出来了。

0: 你换
1: 啊？
0: 那马匹专家没有啊？
1: 我
0: 这哎呀，要去九州优华就说那是哭啥嘞？

0: 看看看。我早就说叫那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点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早都给他说过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害怕狼吃了我啦。
0: 呀啊，那个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呢。我跟他说去。
1: 你去，他不骂死你。
0: 那你说咋办嘞？
1: 我也没办法。
0: 银花，银花，到底自己有决心没有？
1: 哎呀，人家没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的给你写。
0: 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呀。那当初你才回家参加劳动的时候，不是和我现在一样啊？也怕你爹妈说你丢人。
0: 我总算斗争胜利了，那你嘞？
1: 咋，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哦，那你要斗争20年，我也等你20年。
1: 呀，这还没结婚嘞，你说话就这么气粗。
0: 银花，我不是。银花，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1: 你别理我。
0: 银花。

0: 真后悔。
1: 那你后悔啥了？
0: 去年暑假刚好找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
1: 对，
0: 你是头一个报名，我是第二个报名，
1: 对，
0: 你同学中间谁也没有我坚决，一心要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农业建设。谁知等了半年也没等通俺妈的思想，后悔当初没有跟你一块下去。
1: 哎，那现在去也不晚呐。
0: 他要是不叫我去了，
1: 他要是……哎，咱给他来个前斩后奏，一碗水泼到地上，他想收也收不起来。
0: 那他要是撵到路上了？
1: 撵到路上再说，这挪一步总比站住强吗？
0: 好，那就走。
1: 走吧，走吧，一场梦多。
0: 走，
1: 走。啊，一会儿走。
0: 哎呀，山宝
1: 啊，
0: 我看还是再给俺妈商量商量吧。
1: 这，哎呀，商量商量商量，再商量。第三个五年计划都完成了。
0: 哎呀，那还在乎这几天？
1: 那你把照片给我吧。
0: 给你？
1: 给我。
0: 咋？那也不是光照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的。
1: 哎，那好，把我那一半撕掉。
0: 你敢？
1: 哎，你看我敢不敢？
0: 你，好好好，你撕吧，你撕吧。
1: 你看我敢不敢？
0: 好，你死，你死，你死，
1: 你。

是你吗？希望你到当下这刀上再说啥，别光说了来话，别忘

0: 这人缘长得是不赖，那他还不赖嘞？
1: 谁知道人家为啥不赖嘞？
0: 咱比那干清楚哥懂呢。
1: 大娘，快坐，
0: 坐坐坐坐。那城里头的学生啊，也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叫他到咱那游山逛景啊，他看见这儿什么美极了，看见那有什么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蛋也装起来，剪个黄好眼也夹在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你要真叫他来在这常住啊，他又说了，山高了，路远了，这脏了，哪臭了，到处都成了毛病啊。
1: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不愿意，就是来了咱也留不住。
0: 俺这个暖水瓶来叫拿走吧，我得给弟弟送水来，
1: 说让乔根给你送起来。
0: 嗨，你这都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1: 这不都是为了迎接隐患准备了吗？我听人家说城里人好喝水，你看咱那一块鸡蛋都快放坏了。
0: 先吃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0: 了。
1: 爸，
0: 你诓我可不止这一回两回了。哎呦，哥，就会笑，赶紧的过去吧。
1: 娘，这一回呀、啊，可是真累了。
0: 哎呦，
1: 快点接下，
0: 赶紧的过去吧。
1: 那是笑啥呢？
2: 双胞胎娘，这回可是真累了。

0: 哎，知道我就算了。
1: 快坐，快坐，坐，快坐。
2: 乔晨，乔晨，啊，快去倒水去。哎，乔晨，啊，别忘了把咱那汤放上。哎，小宝，
3: 娘，
2: 咱去那儿大娘家把他那个暖水瓶拿来。
3: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2: 就一句，就去呗。
3: 自己人还客气啥？
2: 你干啥？
0: 你干啥？
2: 快去！
3: 哦，好好好，我去，我去。
2: 快坐呀！

0: 好，一年难生一回气，人家那个干部都说我傻。
1: 罗
0: 贯中也，在这手上也好吧？
2: 好，
0: 好，可是好。

0: 班呐，只要肯下力，没有学不会的。
1: 没事，庄稼活说难学也好学，人家咋做咱咋做。
0: 快坐坐啊。敲针敲针
2: 啊，
0: 再去您大娘家借几个鸡蛋来。
2: 那咱娘不是还有？
0: 你忘了，那都快防坏了。
2: 啊
1: 帅宝大娘，
0: 哎，
1: 恁先说说，我到队里去一趟。
0: 哎，什么爹，等等，你等等，等等。
2: 爹，
1: 啊，
2: 你坐呀。
1: 哦，我不累，你坐，你坐。
2: 爹，
1: 啊，
2: 你老人家身体也好吧？
1: 好，好，可结实了。成天在地里，恁那狮子人都说啥？哦，口气好，闲。常年累辈子也不害个病。
0: 双胞爹
1: 啊，
0: 如果供销是大病酱油来。
1: 走走走走走走。
2: 娘，
0: 哎，
2: 咱这儿还有买酱油嘞。不会去不会去，就是不会去，有本事倒白倒圈。
3: 爹
0: 好侄儿，
2: 看你厉害。
4: 走了老嫂子来送闺女了，不是？是不是？
5: 是不是？
0: 要想往这山窝里送啊，
4: 啊，
0: 有一百个闺女，你送出去了。
4: 哎，
5: 那个山里人瞅你了，瞧你了，
4: 夸夸你了，骗你了，
0: 就是。我跟你说话了，啊，我跟你说话了。
4: 爷，咋了？这光行那城里人啊，全山里人的闺女，啊，就不行那城里的闺女，啊，咱山里一个啊。
0: 就
2: 我，跟你说话。
0: 山里人真爷们，
2: 那县长、省长、毛主席还看见山里人呢，你有啥了不起
0: 嘞？那你有啥了不起？
2: 你有啥了不起嘞？
0: 那你有啥了不起？
2: 有啥了不起？咋？为了城里人，别让山里人多长个头啊？是咋了？龙珠鬼！
4: 走了，龙珠鬼嘛！
6: 走
4: 了，
6: 走
4: 了，走了，走了，走了，
6: 走了，走了，看戏了？
4: 不是啊，他说
6: 什么说？都少说两句吧。老嫂子，你来了。
0: 你是谁呀？
6: 我是老李。
0: 你是老歪歪，不怕？
4: 老歪
0: 妈，这是李支书。啊？哎呦，你是支书啊？哎呀，支书
6: 啊，
0: 工作忙吧？
6: 不忙。
0: 抽个烟吧。
6: 哎，我不会。
4: 哎，老板抽烟了。哎，老板抓起来了，抓回来了。
0: 支书啊，这银环来的时候吧，是衣服也没有拿，是被子也没有带。哎，我是说让他收拾收拾再来。
6: 嫂子，银环你那也都给我说了，他这次下来，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0: 是啊是啊，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4: 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6: 好了好了，都赶过去，
4: 赶过去，走走走走走，赶过去。
7: 哎呀，
6: 走。这二来和栓宝家又是这样的亲戚，一举两得，为啥不能来呀？别说他现在没有结婚，就是结了婚，那他想走，谁也不能拿绳把他拴住啊。就是拴住了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呐。让我看呐，就让他住下吧，以后想走还可以走。老嫂子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
0: 我全当没有这个闺女。
6: 走，先到我家坐坐。

0: 爹，
1: 顺序给他说说，别新官上任散罢货。你一看这畜人像冒干事一样，要脸到咱俩自留地练去，哪怕把他出光了，也别把队里的庄稼给糟蹋了。
0: 啊，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个啥？你看，嗯，这儿，还有这儿。这儿还有。

0: 句话。
1: 哎，什么？
0: 啊，
1: 刚才爹跟你说了啥？
0: 啊，爹说，哦，爹说你呀，想来的好，劳动也好，累了吧？
1: 不累，给听听见吧。
0: 啊，一欢，
1: 嗯，
0: 才下来，要是累了就干半天歇半天，先干轻活再干重活。
1: 您算了吧，我恨不得把我十二万分的劲儿全都使出来，你还叫我干半天歇半天嘞。
0: 一欢，这干庄稼活可不比咱在学校打球啊，如影就在那一下，只得有个耐劲儿，细水长流。这种地啊，也跟打仗一样，得练练兵，练练武艺啊。待会儿到资料地，我教教你。
1: 咦，你咋恁自私啊？
0: 是，
1: 放着队里的活不干，光想着恁那资料地，要练，这就不能练。
0: 好，就在这儿练。
1: 来。

0: 你前腿哭，你后腿蹬，心不要慌来，手不要猛，好好耶，又叫你把他判了死刑。
1: 这个出不好使，
2: 出不好，好，哎，给换一个啊，换一个啊，再来，走，
0: 好好耶，
2: 看看不是出了问题吧？

0: 喜欢？怕困难了不是啊？
1: 咦，困难困难，还有点成年人呢，着气没有

0: 啊！
1: 你跟嫂子吵架了？
0: 没有。
1: 那是咋了？
0: 那还不懂？哎，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
1: 你要是跟嫂子吵架，看我不跟娘说去！
0: 呀呀呀呀呀呀！我帮助他还帮助不了嘞，我还能跟他吵？
1: 那到底是咋了？
0: 你别管，你别管，哎，赶紧睡，赶紧睡去呗。
2: 一会儿，哎，慢点，慢点，慢点。
0: 一会儿。

出两手剑，也杀灭不出铁马的剑。哈哈哈哈

0: 一换，要是累了，你先歇会儿啊，让我来。哎呀，
1: 我说我累了，我说我累了。
0: 哎，你看你别着急嘛。
1: 咋？跟你说话，还得笑来迎着你。
0: 哎，你这样了。好好好，你慢慢等吧。哦，一换来，还是面。
2: 哎，你看看这小两口，干着活还说提起话来。
0: 二大娘，别开玩笑了。
2: 哟，银花呢？要是担不动一桶啊，就先担半桶。别看你那个子比小个大，

0: 把硬饭说跑了，就算硬饭不光荣，那能体面？
1: 哎，是啊。
2: 长春他娘，长春他娘，长春他娘，
3: 哟，唐大娘来了，我来给你赔不是了。咋了？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今天在地里担水嘞，我看见硬饭担着那担子啊，一扭一扭，就跟那扭秧歌一样。我就说银环呐，别看你的个子比条子大，干起活来呀可能他撩不硬。就这他咣当一声，衣服上穿穿了俩人朝天，跑到那师叔底下就哭去了。你说我真的岁数了，他真没太了了。
4: 他是大娘，光因为你那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人家是
3: 咋了
4: 现在。

0: 山沟里取材了。
1: 真的？
0: 可不。你看看，你看看，我说城里头的学生，你摸不透他的脾气吧？你就是摸不透，瞧准他娘。

0: 的年轻人呐、啊，他没吃过就是会哭，一生下来就掉到这米汤罐里了，就是还想补天嘞。这不，老赖请教我来团结团结来，大家来点，听着去叫我，我走了啊，
1: 走啊，
0: 哎，走了走了走了。

0: 上哪儿去了？
1: 山上转了一圈。
0: 累了吧？
1: 不累。
0: 来，趁热喝碗汤。
1: 我不想喝。
0: 欢呐，咋了？病了？
1: 没有。
0: 那是
1: 我出力不大，添麻烦不少，干起活来还没有跳针的腰板硬啊。
0: 咦，坏。

啥时候睡着了？我说了半天，只怕他连一句也没听进去。

0: 我见了他先说个啥嘞？银环同志
1: 哟，二大娘来了，你请坐吧。
0: 银环同志，你请坐。
1: 还是你请坐？
0: 我才请坐。银环呐，我这个人呐，我知道了，我不知道了。哎呦，我这张嘴呀、啊！
2: 我水平不高，举止言谈更不讲方式。
0: 我知道你生我来气了，
2: 哎呦，
0: 那就请你原谅我吧。
2: 二大娘，还是请你原谅我吧。
0: 别人咱都原谅。

的咳嗽，向前方用白剂把劲儿用搓，能敬我吃敬我喝，不知我苦不知我乐，不知我心里想咋着想咋着。

提起这扇子，你就气就火，我也知啊，因为他你满腹委屈，心里受折磨，恁爹我对孩子啊有愧有过，那时节咱也是啊别无选择，实在无奈何。

是他叫咱少挨饿，是他给咱换吃喝，没有他就没爹的命，没有他爸爸咱要活。孩儿们哪、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英华呐，你真没生我的气呀？
1: 真没有。
0: 你要真没生我的气，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来。
1: 哟，二大娘，你也学会客气了，你能请我给你帮啥忙？
2: 我又能给你帮啥忙啊？
0: 这一回可惦着你的拿手好戏了。俺外甥再不就给我来了封信，我想请你给我写封回信。
1: 行啊。
0: 那咱写吧。

过，也想躺在天。

我就是桃树，遮天盖地大晴天。

0: 开玩笑，
1: 他说我娶了娘两条周围，在街上你也在咱村落户，高中生哎上高你当了农民，
2: 那晚上叫个啥
1: 叫纸枪
2: 说
1: 你帮我念念吧。
2: 好，
1: 只呛神儿耐犯进席，我的身体三年虚胃病解物，终成我老党一壮，社员们生辰情绪异常高涨，付出在望，我无限年。
2: 完了
1: 完了、
2: 哎、你写上我的身体呀、啊、可结实了。
1: 这上面有啊。
2: 哦，你看，
1: 我的身体三年虚胃病解物。
2: 哦，那你也把那苹果给他写上，耶，水库里的鱼呀、啊、你也给他写上。对了，再写上啊，你也来咱村落户了。
3: 这不值一提，就这吧。
2: 那中啊，我走了。嗯，还是没听懂，也没团结住，
3: 真啰嗦。
4: 好，走吧，吃饭去。
3: 不吃。
4: 哦，那你喝点水吧。
3: 不喝。
4: 那好，那你歇会儿吧。
3: 不用你管。
4: 云欢，一句笑话就值得这样。
3: 我妈的医院，我个人的前途，我的远大理想，我的一切一切完全放弃，一心一意来为你们服务。
4: 呀呀呀呀呀呀！好，那俺爹俺娘俺妹妹全县全省全国农民又是为谁服务？
3: 你爹先进，你娘进步，你妹子光荣，你伟大，我跟恁比啥了？
4: 你看你说的啥话？
3: 啥话？

0: 少给我再吃一套。这高医生第一句嘞是咋了？
1: 感冒。

0: 呀，还没结婚嘞，嫂子嫂子叫着真讨厌。
1: 不叫就算了，你管啥的管？隐患通知。
0: 好侄儿，又在这儿多嘴多舌了，还不快出去？隐患。

0: 我把东西也拿走吧。
1: 走。
0: 你看，我也没有啥好东西，这条围巾留给乔真用吧。
1: 还用不着。

0: 到咱们家住了这么多天，给您添了不少的麻烦。大娘，我给您撇下几块钱吧。
1: 这用不着，我又不是开店了，你就是在这住一年，我也不要钱。
2: 银欢，孩子，你好好想想，走遍全国千家万户，谁不吃谁不喝，这谁不穿谁不戴，天大的本事，地大的能耐，他也不能把脖子扎起来呀。南京到北京，工农商学兵，县干部、省干部，就连那北京的大干部，还看起俺这庄稼人。啥叫光荣？啥叫屈才？我实说一句吧，你年轻轻们该拿错了主意。你等等，我给你落点干粮，你再着。
1: 银欢。
3: 银欢。

吗？

0: 来，这块。
1: 好，来，铁叔
0: 啊，
2: 给我吧。
0: 咋了？
2: 银欢同志要走了。
0: 为啥呀？
2: 在农村取材了，干农业不光荣。
0: 银欢，这是真的呀？
3: 我。
0: 哎呦，银欢呐，可不能那样想啊！你想想看，这新社会，谁家的孩子不上几年书？谁家的闺女不读几天书？哎呦，我的老天爷呀！这上几年书，读几天书都不想种地了，那这地还让谁种嘞？人还咋过嘞？社会主义还咋建设嘞？一环，你想想看，这全国工商交通财贸卫生哪一业哪一行能离开农业呀？
2: 只能说，干农业不光荣，
0: 不光荣。我可不是老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在这山区里啊，这生气桶油木须我在后头摸，李子核桃，哎呀，多了多了，哪一样不得有个新的方法来生产呐？哪一样不需用那这识字人来研究研究啊？
3: 来去。

0: 是我，我
1: 不说了，孩子，一个高中生愿意下来，这不能说不是进步。
0: 赖青树，你别表扬了，你越表扬我越难受。
1: 哎，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可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2: 玉宽，给
0: 赖青树
1: 啊，
0: 俺妈有病，本来我想回去看看，现在我不回去了。
1: 那妈有病
0: 啊？
1: 谁说了？
0: 他来信说了。
1: 哦，那可得回去看看。
0: 不，我坚决不回去。
1: 不，一定得回去。可以吵啊，可不准跟他妈吵嘴。你虽说是他的亲闺女，可这一次是代表咱山里人嘞啊。
0: 哎，玉环，待我的妈好啊。哎。来青树
1: 啊，
0: 二大娘，哎，恁都回去吧。玉环，给，哎，玉环，来，把这苹果给你妈带着。
2: 山宝，山宝。
1: 啊，
0: 孩子，快点送走。
1: 孩子，哟，快去，哎呀，
0: 去吧。
1: 好，银欢，啊，银欢，那个栓宝媳妇跑了。
3: 咦，
1: 一个老家伙，
3: 啊，
1: 啥跑了？
3: 啊，
1: 他妈有病，快去看看。
3: 爷，
1: 爷，
3: 脱了，
1: 爷，
3: 脱了，
1: 爷，
3: 脱了，脱了，脱了，脱了，脱了，脱了，脱了，
1: 咋了？
3: 他这一走啊，
1: 啊，
3: 就像放鹰一样
1: 啊，
3: 再也别想叫他回来啦。
1: 那咋回不来啊？
3: 回来了
1: 啊？
3: 那他正瞌睡嘞，你给他个枕头，他还能回来了？
1: 回来了。
3: 哎呀，回不来了。
1: 我说回来，他就能回来。
3: 他要能回来，我通知下走。
1: 来来，坐到小马。
3: 回不来了，回不来了。
1: 我说回来，
3: 哎，回不来了。
1: 哎呀。

0: 洗洗脸，洗洗脸。哎，手了，也晒黑了，都快变成秃人了。妈就知道你要回来，给你做了件新衣裳，来试试。
1: 没有，
0: 那是咋了？哦，我知道了，是穿老娘那个老东西给你气受了不是？看看，看看。

0: 妈
1: 啊，
0: 你不是病了？
1: 哎，这要说病啊也没啥大病，这要说没病啊也有点小病。你这一回来呀、啊、妈这百病都好了。
0: 你到底有病没病？
1: 哎，那还不是想你了。
0: 你要是没病我走了。
1: 为啥？
0: 我看不惯听不惯这个家，我一天也不想待。
1: 好，
0: 你走吧，你走吧。

农业我拥护，可就是

0: 陈宝
1: 啊，
0: 在学校的时候我没见过山，整天想山盼山，谁知来到了山区，干活腰疼，上坡气喘，又怕山，讨厌山。
1: 是啊，
0: 现在我才真正爱上了山。
1: 是啊，我们改造了山，山也改变了我们呢。
0: 在我思想上还没有转过弯的时候，是这儿也看不惯，那儿也不顺眼。现在别说是穿过的人了，就连一草一木我都觉得亲切可爱。现在要叫我离开朝阳宫，只怕我眼不掉泪，心也要流泪了。
2: 上宝，
1: 哎，娘，来，
0: 哎呀，
1: 你过来，
0: 慢点，慢点。哎呀，
1: 来，我来。
2: 哟，这衣服脏了，我拿去洗洗。
0: 娘。娘。

0: 可只准这一回了。
1: 咋？给娘下命令了？哎，欢呐，
0: 哎，
1: 娘想给你提个意见。
0: 意见？啥意见？娘，坐这说。
1: 哎。
0: 娘，说吧。娘，
1: 你换呐，你看你也不小了，双胞也那么大了，抽空啊把那俩的事儿给办了吧。这孩子你是笑我啥嘞啊？
2: 娘，我是一心一意来建设咱社会主义新农村嘞，没想到思想上转了恁大个弯，给队里出力不大添麻烦不少。娘，现在都提倡晚婚嘞，再等个三年五载，等我为改变山区面貌做出点成绩，到时候你就是不说，咱该办也就办了。
0: 哎，换。

0: 么事儿啊？
1: 嫂子，你妈她又来了。
0: 啊？谁说来？
1: 哎，大娘说来。
0: 巧侄儿
1: 啊，
0: 你先别给咱娘说，我过去看看啊。
1: 哎。

0: 今天咋能这么早啊？
1: 啊、哦，我昨天歇到六点了。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啊，这几天不见，这朝阳沟就这么大变化。哎
2: 呀，哎，去。
0: 哎，陈家母，
1: 哎，你看这来的时候啊，也不知道带点啥，
2: 来就来呗，还让你花钱，
1: 收下吧，
2: 收下，收下。

不上。

0: 又来了不是？
1: 赖了赖了。
0: 这回赖啊，可咱多住几天。
1: 这一回赖就不走了。啊，
0: 我们缓一缓呀啊！哎，一焕，拎着马回去歇歇吧。哎，
1: 我也要参加劳动，给俺焕拿比试比试。
0: 那好，走，咱赶过去。
2: 麻烦了。

0: 禀大人，罗山知县派来知事差役前来觐见。
1: 罗山县令可曾同来？
0: 未曾前来。
1: 啊，想他乃本案被告呈审之官，明日凌晨看审期满，竟敢威武，于此可见他平日如何了。传差役进得见。
0: 是，罗山差役进得见。给老爷叩头。
1: 罢了，你家太爷因何不到？
0: 我家太

0: 太爷身染重病，不能亲自送俺上府。
1: 本府不提他，他就不害病；本府我一提他，他倒害起病来了。
2: 这是我家太爷的病程，老爷请看。
1: 我早料他有此举，
0: 我家太爷虽没上府，却令小人送来全部重案和两件物证。
1: 什么物证？
0: 大人请看。
1: 哦，原是两个瓷坛。这封皮之上还有字迹，待我看了来。断案之意，决意效取，揣情度理，事关解密。你等退下。
3: 是。

原是两坛酱菜。莫非这菜中有毒？莫非这就是被告杀人的凶器不成？

0: 撞上所写怎么与罪证不同？这状纸上额写圈足脚甲令上片体，血流如注当场大爷死。看来这一非针灸，二非砒霜，这三非马钱子，这与酱菜。像是那愿意表探知本府素性简朴，喜吃酱菜，今特派人送来两坛前来讨好献媚，求我与他包含罪证。周环，你这是在做梦？来人，
1: 况我何事？
0: 俗传膳房活富婆来见。
1: 是，
0: 回来。你去至账房，扣我十两纹银，送与那罗山县差役，让他们火速回去，命袁一表前来见我。
1: 是。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人有何吩咐啊？
1: 这是老爷刚刚买下的两坛酱菜。
0: 哦，
1: 你素包治膳房，被我下饭所用。
0: 哦，是啊。
2: 哟，这小小的坛子还怪沉的呀。
1: 这酱菜之中尽是些金银。
2: 老爷我
1: 好啊，拿

堂去。

0: 家夫人呐、啊，前日苏家妇女转告乐山县令和庞家恶户，今袁一彪特派人送来两坛酱菜，这内藏金银，其用心险恶，我要即刻升堂，重罚约谈。
1: 官人。

0: 情不为谈，法外施恩为愿盼，中逢将才甘情甜。官人，下边坏酒呢？
1: 好，快快念来。
0: 花王四品官，一手能遮天，这夜疼心动，须做另眼看，若能抬贵手，日后定升官。哎呀，官人呐，像那庞太师全同圣驾，施压当朝，此案你若固执于横，边红而断，堵怒太师，他在万岁面前杜撰三言两语，你这区区之夫岂能担当得起？到那时只怕丢官失孝，还要屈服九泉，永落难明啊。
1: 这夫人，此案若不秉公严法，被恩师知晓，也难免一场大祸呀。
0: 哎呀，官人，自古道事难两全，再说保成官大也是宋主说封，怎比人家皇亲国戚牢靠？一旦保成，

0: 犯人想拿宝城，在朝为官，往往得罪权贵，虽有公正之名，难免浮沉之患。这两坛财宝，乃是深夜密送进府，又称是破案最重。送坛之人，仅见其外表，不知其内状。况且苏焕山逢烛残年，陈月娟孤女无依，只需你轻轻地将酒一点，便可断送他们这个顺水人情，暗中送与太师。日后他若提携保存，夫君定能情愿之上，为礼恭请啊。
1: 夫人，这坛中金银已被活富婆所知，这便如何是好啊？
0: 哎呀，想给他些好处，令其守口如瓶，日后拿他个错，下到南监，自然也就可以灭口了。
1: 夫人，你看此事可行得通？
0: 哎呀，行得通。
1: 就依夫人。正是。但愿此举风不透，
0: 两全其美，名利受。

0: 谢贵县送我归。
1: 你当尽心把你配呀、啊，
0: 既属祖父报恩惠，
1: 承蒙太师多栽培。
0: 贵县，此番出阙坎坷，全凭你左右周旋。可是这新贵人特意的拉手了，如服半月，不得清静。
1: 哦，不妨不妨，下官此次前来，正是为了你承起这桩美事啊。
0: 哦，不知贵县有何？

0: 两层。哦，
1: 夫人上来。
0: 哦，妙哉妙哉啊啊！唐某，打开门锁。
2: 是。
1: 我二人进去之后，将门反锁，严加守候。
2: 是。
1: 衙内请。受委屈啦！哦哦哦哦，衙内请坐，衙内请坐。哎，
0: 有座，有座，有座，有座，有座。
1: 姑娘入府半月，这怒气总该消消了吧？哦，再说你深入胖府，衙内又是这么爱慕于你，日后嘛，总是夫妻。何必因他人之泪，使自己的恩爱蒙上阶梯呢？
3: 公堂上多蒙大人明断，小民守孝在身，望其自重，修出无着之日也。
1: 好一个苏凤英！你道我多年的七品正堂，连个真假都分得不出吗？姑娘。

若不然呐、姑娘的良缘，你父的性命，岳泉的清白，知府的前程，被你一人来断送。到那时啊，你后悔。

0: 真是命归于剑呐、啊！
1: 回县将知府的婚书拿出，让他看来。
0: 好，我看呐、啊，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啊！看，这就是你那高青天的回文。
2: 拿来我看。
0: 慢，等成婚之后，你尽可八月。如今嘛，待我与你念来。承蒙美意尊书办理，臣苏二凡决意下狱，此案怎请王氏相遇，谨慎从事，莫漏踪迹。告。
1: 哼，我岂何从？你就有

0: 贼娘子，不哭不哭不哭！
1: 哦，姑娘，姑娘！
2: 哎呀，贵仙呀你！
0: 啊，小娘子，啊，小娘子，莫哭莫哭莫哭莫哭！
2: 也是奴家一时逞能，未能救出月娟，又连累了爹爹，还望二位高抬贵手，相扶接。
0: 小娘子，莫哭。
3: 这借为何难？我问你这婚事，
2: 只要能救出我父性命，小女子我
0: 怎么样？
2: 我、
0: 怎么样？
2: 我情愿铺床叠被，侍奉衙内。
0: 哎呀，小娘子，
2: 方才贵县言道，官场之事无非戏弄下民，唯恐小女子一听应允，你们又来当不管了我。
0: 你父的安危包在他的身上。
2: 哼，空口无凭。
0: 贵县，给他立字为证。
1: 好，待我写来。
2: 多谢了。

0: 去山王，备些真肴美味。今天少爷要开怀畅饮了。贵仙，快些！
1: 好了，姑娘，请看呐。
0: 哎，你拿过来吧，小娘子。

0: 些生情感谢呀，
1: 来与人物说为我诚心给您说上几声五十
0: 啊，我虚不转年啊，
1: 全当是大恩人，我当年老重。
0: 哎呀，好好好，难得新贵人有如此雅兴啊。是贵县贵圈之功吗？啊！
1: 是啊是啊，若非贵县把话讲明，我岂不是仍然蒙在鼓中？我要是不允亲事，慢说是一个胖老虎。
0: 哎，还是叫官人的好听啊！
2: 官人呐、啊！
3: 屈小了，
1: 慢说是一个胖老虎，就是十个八个也休想轻易进我。
0: 是啊是啊，半月前我就领教过了，领教过了。
1: 哎呀，那次玩的不过是先打把戏，

0: 管若要生长，这刀就是你的对头。
1: 哎呀，姑奶奶饶命，姑奶奶饶命啊！
0: 叫我饶命倒也不难，将高寿正回文交出。
1: 是。我交出，我交出，我交出。姑娘，放了我吧。
0: 放了你。

魏县令这个蠢死百灵，说的少女春心动，这摇头美酒把前程。

0: 真稀奇啊，这二男一女混是乱七，我呀索性别进去。呀呀，这门没有关住吧？这窗户怎么开了？哎呀，这哪来的铁的敲钉？哎呀，哎呀，不好！哎呀，鸭子，
1: 哎呀，快救鸭子呀！哎呀，鸭子。

果然选中一个贤才。当年老夫陈州放粮，正是这个高寿正为民挺身书写壮志，这里行家一正此言，诸辈之下文采非凡，因此请之方官，升任新娘知府。果然不出所料，先有宋德的保障入朝。好好好，明日早朝，老夫携卷上朝。

遵书办理，苏陈凡军已下狱，此案怎解还望相遇，斟酌重视，莫漏踪迹。告字句回听。

正圆一表，必有勾通。

0: 女子，我来问你诬告者，
1: 立当翻作
0: 现任者，
1: 必得严处。
0: 好，将他暂留包袱，查明后当堂对质。
2: 是，
0: 走。刚一信仰差。

会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北面的人呐、啊，装作像。

0: 哎呀，好热的天哪！
1: 哎呀，这天好热呀！
0: 好毒的日头啊！
1: 这日头好毒啊！啊！
0: 哎，怪不得人说这大山可不有云之日啊！
1: 可不是嘛，这山山还不如那自来风嘞！哟，哎，老哥哥！
0: 哦，大妹子！
1: 这么热的天，大上午头，你老人家要往哪儿去呀？
0: 给你是一条道啊！
1: 也往东。
0: 看看，不往东还能从东门口出来吗？哟，
1: 哎，老哥哥，那你那毛驴，
0: 哎，是个累赘。
1: 累赘？
0: 老汉我是算命之人，

0: 使啊，要赏给老汉这头毛驴。
1: 哦，
0: 我是左推右拦，执意不收。
1: 嗯，
0: 可他是千恩万谢，真心相赠，不用我分说，叫他的孩子跪在地呀，给我扣上三个响头，驴缰绳再马往我手中一塞。
1: 嗯，
0: 他扯起孩子就走，我在后边是紧紧追赶。十字街上人多热闹，追来追去啊，一会儿就不见了。只好回头啊，我牵上这个累赘哟。
1: 哎呀，老哥哥，这可是你老人家的福气哟。
0: 哎，我算命之人身无定局，哪有功夫铡草搬料？伺候这个畜生啊，分明是累赘，还谈什么福气呀？
1: 真是个古怪老汉儿。
0: 要说福气，我倒要找个有福气的将毛驴奉送于他。
1: 不送，
0: 分文不取。
1: 哟，
0: 大妹子，
1: 啊啊，
0: 你倒蛮有福气的呀。
1: 你咋知道我有福气嘞？
0: 老汉看过奇门遁，面前来人不用问。你呀，可不是个寻常的百姓啊。
1: 老哥哥，俺可是个下里人呐。
0: 下里人怎么就没有福气呀？
1: 哦，
0: 你还是个吃官粮的。
1: 老哥哥，实不相瞒，我呀就是在衙门里干活的人。你的卦真灵，真灵哦。
0: 你这一夸奖啊，我倒要先送给你一卦。
1: 咦，那好啊，我先谢谢你了。老哥哥，你给我算算，我是在衙门里干啥嘞？
0: 好，你伸出手来，我给你看看手相。
1: 好，
0: 这个手，
1: 哎，
0: 我给你掐上一卦啊。
1: 哎，
0: 我看那指甲缝的上有面痕，青布挂上沾满了油迹，定是衙门的女佣人，不是活富婆，便是奶妈子啊。大妹子，
1: 哎，
0: 你这手出现了官纹呢。
1: 耶，哎呦，我这粗里麻大的手还能有啥官纹呢？不灵不灵不灵不灵。
0: 哎，你光知道官居人上，你可知道这官分硕级呀？
1: 哦，
0: 三品以上乃是朝官，四品皇堂，五品知州，七品县令乃是县官，县官以下八门之班还叫门官。你这官文呐，
1: 哎，
0: 红衣牛三定是一个楚官呢。
1: 嘿，上写了不拿锥子你真中。我呀就是膳房的活富婆。
0: 哦，大

阳飞

圣诞。

咸阳州我给你把命传，俺家离这儿啊可是不算远，七里半啊到俺家，我给你挪油饼下挂面，再煮几个咸鸭蛋，打上四两老烧酒，亮个点亮个盘亮个蛋。

0: 哥，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走路我骑驴，那可使不得哟。
1: 好，我这云游四方的铁脚板，你小脚走路难上难，咱一个快来一个慢，不一路怎能把话谈？你要是不上驴，哎，你这米我可不送了。
0: 谢你了，那我就爱上驴了，不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大妹子，险些又误了你一卦呀！
0: 咋还要给我算呢？
1: 刚才看了你的运相，又观了你的手相，今儿跟你照面可看到你的面相了啊！
0: 我的面相咋了？
1: 面带暗色，可大不吉利呀！
0: 哎，老哥哥，叫我下来你好好给我算算。
1: 哦，不不不不不，不太重，是受别人的牵连。
0: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叫我下来，我下来，我下来。
1: 哎，大妹子，
0: 啊，
1: 咱们边走边算吧。
0: 边走边算。
1: 边走边算啊，嘟儿。

说了哈。他把手掌脸上沾呐，你保长，写

0: 吃洋炒饭钱没得便宜啊，我还要一层一层往前吃盘呐、啊。阿妹子，
1: 哎，
0: 你说的恐怕不是吧？
1: 哎，你要是不信呐、啊，你去打听打听，高知府上任以来从不苦待黎民，别说是贪赃枉法，就是吃饭呐、啊，也是粗当为本。我是活活，啥事儿还能瞒得住我嘞？
0: 大妹子。

你再想想看啊，若不然日后

上。

0: 还要命算俺追往前去看呐、
1: 啊，大妹子，
2: 哎，
0: 这冤气要不破，
2: 啊，
0: 可定有后患呐、
2: 啊，后患
0: 不是啥。说这挂钟的云响不见得都灵啊，
2: 灵灵，你的挂几级都灵吗？
0: 那刚才你不是说你这太爷是个青天吗？
2: 哎呦，他都是过去了，这一回呀他可办下了缺德事儿了。
0: 他缺德他受报应，你为何害怕嘞？
2: 哎呦，我的老哥哥呀，我不是也练过点筋吗？
0: 哦，不怕不怕。不要害怕，你把心胆呢、用破法能叫你转危为安。怎么蹦墙驴来了？
2: 你能破了这个灾星，我给你磕上仨仙头。
0: 哎呀呀呀，大妹子请进来请进来。老汉一想，我是与人为善呐、从不生受你的礼拜，你将死去

餐。回家后给老伴我学了一遍，哎对，俺那个他是南老看门的老医官，他言说我山县抽了一江案，这案过瘾入千年，分明是师傅手绘行事端，手拿那

0: 呀，大妹子，请起来，请起来，我给你泼上一泼啊！
1: 哎哎，
0: 好，小宅济南，儿东来也，一男一女应在南间呐。
2: 我勒个娘哎，这个儿东是个啥药材嘞？
0: 儿东是姓陈一个陈字啊。
2: 哦，我倒想起来了，俺老头子跟我说，那南间那关那一男一女，那个女嘞就是姓陈啊。
0: 果然灵验，
2: 灵灵。
0: 大妹子，
2: 哎，
0: 实话告诉你吧，
2: 嗯，
0: 这个破法呀，就映照他们二人身上。老汉只有见到他们才能给你寻出破法来呀。
2: 糟了，你要是早点给我说，我领着你找着俺老头子，一点难也并着就找着他们了，今后上啊不行了。
0: 那又是为何呀？
2: 哎，我刚出衙门的时候，俺那在衙门的当差的干儿说，老干娘，出门你可要照顾好腰牌呀，现在堂上的刑具都摆好了，今儿后上太爷要对那一男一女关住大门动大刑了哟。要是没有腰牌呀，谁也别想出入。
0: 大妹子，
2: 哎，
0: 我给你算算明天破完不完啊。
2: 哎哎，
0: 今夕不破，明朝大祸
2: 啊！
0: 完了
2: 啊！
0: 这事情我可管不了了，
2: 啊、
0: 我可不能管了啊！
2: 哎呀，我的老哥哥呀，这事儿你可是不能不管呐、啊！可怜俺是个下里人，凭下里吃饭，你要是不管呐、啊，我的老哥哥。哎，我的娘啊！啊啊啊！
0: 大妹子，大妹子
2: 啊！
0: 啊，起来，起来，起来！
2: 哎哎哎，
0: 这样吧，你将腰牌借给我，让我溜进去，偷偷的看上一眼，也好立即给你寻出破法来呀。
2: 那我咋回衙门来？
0: 这好，这样，咱先将你送回家，你回衙内走饭。走饭后到酒店里将腰牌给我，我给你寻出破法，好将腰牌送到。
2: 对，在南间俺老头那儿，我给那儿等着你啊。

0: 事不宜迟，为了与你消灾解难，不妨今天老汉我叫毛毛，这个方啊仙，
1: 多谢护身仙哦。
0: 事不宜迟，大妹子快上绿马。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一案我一目了然啊，不行体力一身汗，我的双膝磨烂。

0: 见了本府因何离而不归？
1: 敢问这公堂之上是为谁原告？谁是被告？何人该离？何人该归？
2: 大人，胖老虎打死人命，抢劫民女，为何不出庭受审？袁县令勾结胖贼，错断公案，又为何断作法堂？苏大伯为救小女，仗义勇为，风尘仆仆只想告状，又为何反遭冤祸？
0: 分明是苏怀山拐骗民女，诬告官绅，本府一等再等，二等仍不悔悟，不动大刑，两难

听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光想可山呐、啊！

火呢。

0: 县令。
1: 哦，卑职在。
0: 本府一气之下，心病都发，你且代理本府审理此案，务求追出实情。
1: 哦，卑职甘愿代劳，只是
0: 哦，不妨事，三班听了。哦，袁县令代理本府审理此案，无论何人不得报效公堂，
2: 啊，
0: 不得作行，
2: 啊，
0: 违者斩，
2: 啊，
0: 高受正。
3: 你可知你还是的
1: 我生杀权，老儿休想再耍门。劝你招供要实权，你是有招无招？
3: 状纸就是口供。
1: 呸！

冠，英雄金金通冠军。

0: 出疯癫老儿，竟敢闯上法堂。
1: 我乃算命之人，素以官凶不济为本，劝恶从善为怀。今见你公堂之上严刑逼供，扩大成招，命留原位，才来主劝一儿啊！
0: 动用大刑乃是大人的私欲，与你何干？
1: 即是大人私欲，我正要见他
0: 啊！你与知府何亲何故啊？
1: 我与知府虽然不是近亲好友，我却是他的乡里父老，劳你船上寥寥说语，他定会出庭相见。
0: 你且将来
1: 听。律为上，法不可旷，民为本，情不可

0: 念恩师长不可受，惜前程罪不可当。
1: 且去禀与知府大人，看看有没有这个算命的同乡。
2: 是。
0: 我看你公堂之上冷气袭人，贵县脸上面带阴沉，一老汉的挂里推来，不久你都入到灾星哦。
1: 哼，真乃是妖言惑众。
3: 走。
4: 回知县，我家大人言道，乡亲之中根本没有这个算卦之人，他既然闯入公堂，窥探行律，口出不逊，招惹是非，绝不能轻易地放过于他。
0: 好。

啊，我说老哥呀，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还打啥官司啊？哎，俗话说得好，衙门口好进，可是难出啊。看看，这么大年纪了，受这么大罪，哎，那你坐着先歇一会儿吧。

0: 我说孩他娘啊，
1: 哎，
0: 你找的那个算命先生，你看看是不是他呀？
2: 大门呀，
1: 我的老哥哥呀，你咋就关到这儿了呀？
2: 哎，一言难尽啊！
1: 哎，你个死老头子呀！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你，
1: 人家好心好意，千里送米，你咋把人家给锁到这儿了？
0: 咦，我说你啊，你白吃几年衙门饭了？
1: 咋了？
0: 哎，你光知道钥匙在我手里，你咋不知道我的手掌在哪儿了？

0: 上嘛。
1: 哎呀，在我胳膊上。哎呀，我的手啊是聋子的耳朵，白事儿。哎呀，手啊不听胳膊使唤呢。
0: 听谁嘞？
1: 听谁嘞？听知府的伙计啊。
0: 哦，说了半天是高知府叫说他嘞。
1: 可不是，他不叫官，咱干这缺德事干啥？
0: 我说孩儿他大呀，
1: 啊，
0: 人家这老头不当卦算的好，人家的心可是善良着嘞。
1: 哦，
0: 咱可得想个法儿替人家求求情啊。
1: 你拉倒吧。哎，孩儿他娘，
0: 哎，
1: 你就没看看这啥剪的好？
0: 咋？
1: 死修牢啊？
0: 死犯？
1: 那八成活不成了。
0: 咦，
1: 孩大娘，孩大娘别难过。咦，你看看这可真是不是一家人难进一家门呐。我们老两口子啊都是吃豆腐长大的，嘴松心软呐。孩大娘，
0: 哎，
1: 你看看别的忙咱们帮不上，你问问他外边有啥嘱咐的没有，你好给他跑跑腿送个信儿，这也算尽了咱们一片心呐。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你问问他。
0: 老哥哥，
2: 大妹子，
0: 哎，
2: 这是你的腰牌当面交换。
0: 哎哎，老哥哥，那你那驴？
2: 实不瞒你，是老汉自己的，送恁夫妻耕田用吧。
1: 咦，那我们受之有愧呀。
0: 哎，老哥哥，你有啥事只管说，我去替你办啊。
1: 你说吧。
2: 我正有一事相同。
0: 好，你说吧，说吧，
1: 说吧。
2: 你看老汉白发苍苍，身陷囹圄，机关遥远，举目无亲，眼前只有一个徒儿，算是老汉晚年的依靠，望恁代为转告。
0: 哦，他现在在哪儿嘞？
2: 现在衙门附近等候。
0: 他叫什么名字？
2: 不需要呼名唤姓，只有老汉姓蒲的铜锣一面。
0: 哦，
2: 小心把他带出衙去，到此大街紧敲三下，慢敲三下，我那徒儿闻到锣声定会与恁相见。
0: 好好，老哥哥你放心吧，一切事都包在老婆子我的身上了。

郎相当大宋，是好。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去了去了。哎，慢着慢点慢点慢点走啊，我说女孩在这边的啊。
1: 愚公大哥，你看他伤势沉重，急需照料，就让他先在这里待上一时，也好不迟一二啊。
0: 那
1: 愚公大哥，你就行个方便吧，
0: 行个方便吧。走走走，那你们先坐这歇一会儿吧啊。
1: 大哥了，
0: 哎呀，来来来，我先把刑具给您去掉一会儿。
1: 这位大哥，见义勇为，敢冒风险，令人敬慕。国将，国将。老汉与恁满路相识，见狗官公堂之上严刑逼供，扩大成招，不知二位有何冤情？若不嫌弃，速速不妨，也好除之胸中之气呀。哎，
2: 我与此女本不相识，也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才引出这桩心愿呐！啊，
1: 就请姑娘细说愿，喂，也叫我这株连的案犯听一听。案有多奇，这冤有多深呐、啊？

十方路，民是不

0: 击鼓。快快报与你家知府，就说四品校尉王朝击鼓鸣冤
1: 啊。不知上差驾到，有失原因啊！
0: 知否？快快升堂立誓，我要为相爷鸣冤。
1: 我家恩师现在何处啊？
0: 就在高官你的南边。
1: 啊！不会是误会了吧？
0: 不是啊！休得啰嗦，随我公堂去。

0: 地之在高大人。小人在，小人在，
1: 高寿镇尔等身居高官，位列四品，乡亲父老于事不顾，今天姐姐儿的三尺爬堂审理问案。
0: 哦，小人听审，小人听审。
1: 王道满，
2: 在，
1: 击鼓。

0: 住那钟家主。
1: 哎呦，哎呦，大人，杀人逼婚当严惩，为何有江苏奉迎？
2: 哎呀，大人，
1: 出计谋全凭袁县令，当堂发端有正凭。
3: 县令，
1: 官身勾结不行政，乡里的女罪非轻，
4: 错断官司我有罪，我与庞夫无沟通。
3: 你不说，
1: 先有你亲笔写辞职为证，当堂提来要加刑。
4: 哎呀，我的个爷呀，此事都怪高寿长啊，
1: 你血口喷人力不通，
4: 捧夫的厚礼我差人送啊，
5: 那两坛钱财我做证明
4: 分

0: 手中写回帖，贪赃枉法害百姓，
1: 都像你
2: 他将俺胡大成招判死刑，
3: 我家乡害了三条命，包相爷在我的监号中
0: 大堂之上对了我二等作恶法不容，家中小主喜聪明，家

0: 启禀老爷夫人，门外来了一个女子，口称是夫人娘家之女，前来叩齐。想法，那与女子言道，给老爷夫人带来两句相逢的话儿。
1: 哪两句相逢的话儿？
0: 如得重相会，须见蝴蝶白。
1: 蝴蝶白，
0: 快快唤他进来。
2: 求老爷

人，与川孩儿打死人命一案未了，这一民女又含杀父之冤，看起来我天运杀

0: 问呐、啊，这位民女既有杀父冤仇，可有壮志？
1: 杀人凶手势力浩大，壮志无人敢写。
0: 你那杀父仇人，心

退下。哦

0: 人，你救！
1: 你什么？
0: 你救我害怕吗？

0: 是为了好的。官兵到来，难道就没有艘船吗？
1: 他们要搜啊！他们要搜！哎呀，这个怎么搜啊？
0: 夫人，你不要心急啊！
1: 他们要搜啊！
0: 你听人家讲嘛。

0: 知这个奴才现在哪里？
1: 大姐，你就当

0: 姐，我有一言讲出口来，大姐没有见过。
1: 夫人请讲。
0: 像你那大鱼小舟，长不过丈二，宽不过鲈齿，藏前藏后不过一席之地，你二人对坐直到三更夜半。难道你们就未曾叫宴吗？哎呀，老爷。

香了你。

0: 先来捉那老爷，甩堂会审。
1: 知道了，夫人儿媳退下。
0: 有请。
2: 有请。

0: 条线，你则可曾拿到？
1: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0: 呔，帅爷有令，三思有闻，那你前去定案。哎呀，
2: 能
0: 拿下了。
2: 好，
1: 且慢，我乃朝廷七品命官，哪个敢怠？
0: 帅爷有令，谁敢不遵？
1: 这好，胆量就胆量。朕那是执法相当犯法所，且看三次。

0: 看那老贼怎样发落。
1: 好吧，只是帅府堂上非比寻常，儿要多加小心，
0: 孩儿谨

0: 看了，
1: 我看是。

0: 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点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偏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啊，进了店来，殷勤的，两耳上子戴的镀金坠儿，来来来来。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经，咱们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欠了块命了。你是一个会哥女，那俺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边走一边唱。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

里国大种子。

远方。

子呀。

片喇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香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自从您在节目里说到再给大家争取公益救助活动之后啊，全国各地的眼病朋友们就坐不住了，是纷纷拨打直播间热线和场外热线。很多朋友打通电话的第一句话就感叹呀，热线太难打了。另外呢，因为全国各地同时打来的热线太多，导致后台电脑是出现了多次的瘫痪。现在的情况就是维修师傅随时待命，一旦出现问题，第一时间就要去解决。台里的导播也都在说呀，栏目的咨询电话那才真叫热线呢。
3: 是呀，这些情况啊，我是知道的，因为呀，大家太希望重获

0: 或光明了。很多朋友啊，原来只是有些近视和老花，最近啊，突然之间视力开始急剧下降，看东西重影，眼前啊都是黑点、黑影、黑块，每天呢还不定时的会出现闪光。原来啊，看东西还可以，现在变得模模糊糊了，特别是那些情况比较危重的，走在了失明的边缘。如果再得不到正确的、精准的治疗，任由眼病继续再发展下去，就可能永远和这个光明的世界无缘了。那这样的朋友们能不着急吗？
1: 是呀，正是大家伙这种急迫的心情，才特别渴望尽快能有公益救助活动，能尽早开始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内外同志啊。
0: 那现在呀，我正式向大家宣布，经过反复的沟通协调，我们眼病患者一直惦念的优惠用药政策，终于确定下来了。我相信啊，眼病朋友们得知这个好消息啊，也会像我一样非常的高兴和激动，因为我们老朋友都知道，除障通脉疗法的用药一直啊都很紧张，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很多眼病患者只能眼巴巴地等着、盼着，干着急用不上。特别是西域至宝西域牟尼珠，它是非常稀有的矿产资源，一颗难求。这次公益救助活动啊，不仅会为大家提供除障通脉疗法的一整套用药，还能配赠西域至宝西域牟尼珠，并且啊，西域牟尼珠的赠送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
1: 朋友们，这次活动是西域牟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了，我们的眼病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那胡老师，请您快把这次活动可以有什么样的用药福利，跟我们大家伙来说一说吧。我相信很多眼病朋友啊，也像我一样，是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呢。
0: 好，下面呢，我说一下这次公益救助活动的优惠用药福利。活动期间，我们眼病患者不仅可以享受除障泽海普方的半价购药，而且呢，一次性订购除障泽海普方18盒，可以免费得到除障泽海普方本品2盒、西域至宝西域牟尼珠2颗、熊胆视力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叶菊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6盒，这是史无前例的用药优惠，同时呢，也是西域牟尼珠今年最后一次免费配赠。以后呢，还有没有西域牟尼珠，什么时候有，都是未知。所以啊，想要用上啊一整套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疗眼病的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提前报名预定。
1: 朋友们，刚才胡老师跟大家介绍了本次公益救助活动的优惠用药政策，我相信每一位听到这个消息的眼病患者朋友都应该很高兴，因为不仅除障通脉疗法的用药问题解决了，而且这次活动的优惠力度非常大，除了除障泽海普方的半价购药，还有西域牟尼珠、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以及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免费配赠，尤其是西域至宝、西域牟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所以，我们被眼病困扰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用药的机会啊！
0: 自从我们栏目播出以后啊，有越来越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开始关注维吾尔族医药，渴望得到除障通脉疗法的治疗。除障通脉疗法的用药啊，也越来越紧张。最后呢，大家把用药的压力啊，都给了我，希望呢，我能解决除障通脉疗法的用药问题。说实在的，争取这些用药难不难啊？难，真难。但我心甘情愿地为大家去争取，因为我治了一辈子的眼病，得上眼病之后的生活有多艰难，我心里啊比患者都清楚。所以呢，我才尽我所能去张罗用药这个事儿。尤其啊，现在大家啊不仅想用上除障泽海普方，用上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大家更渴望能够用上西域至宝、西域牟尼珠。西域牟尼珠珍贵稀少，每年开采的数量极其有限，不是想要就能有的。但是啊，不管多难，我都必须去争取，因为我们还有那么多的眼病患者视力持续下降，有发展到失明的危险。他们渴望光明，渴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甚至啊，为此病急乱投医。花了不少冤枉钱，现在既然我有这个能力，我就不能啊，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眼病患者再受这份罪。

0: 18盒，免费配赠除瘴自嗨复方本品2盒，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2颗，熊胆视力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6盒。那这样省钱治病的机会啊，我们想要提高视力获得光明的眼病朋友们可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提前报名预定了，报名电话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
1: 这次活动机会啊非常难得，所以患有重症复合性眼病的朋友，特别是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这些高致盲性眼病的患者，应该马上报名参加活动。因为这些眼病的可怕之处啊，就在于很容易啊从单一的眼病发展成复合性眼病，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甚至导致失明。比如白内障患者在置换完人工晶体13个月左右，依然会出现后发障等问题。有黄斑变性、黄斑水肿的患者，即便是打了几千-10000块钱的雷珠单抗也控制不住。还有青光眼的患者，即便是经过了治疗能控制住眼压，却控制不住眼前的视野范围越来越小，尤其是出现视神经萎缩后就更无能为力了。还有视神经炎导致的视神经萎缩，3年内的失明率高达 60% 以上。如果是老年性的视神经萎缩，伴随着白内障、青光眼、高血压、糖尿病眼病等等，那极有可能半年甚至2个月内就出现失明。所以啊，这样的眼病患者在眼病的救治过程中是最孤独、最无助的。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有钱都没处花。很多人啊，都是被医院拒之门外，只能等待失明的到来。这个时候，我们就能明白，钱也有没用的时候，他买不来健康，更买不来光明。既然得了这样的眼病，是非常的可怕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尽早的进行正确的治疗，而这次啊公益救助活动就是这些眼病患者康复眼病、摆脱痛苦、重获光明的最好机会。
0: 自古为医善治眼病，维吾尔族医药对于眼病的治疗具有卓越的效果。那现在呢，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应用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的机会，有重症复合型眼病的患者朋友一定要参与进来，我们争取做到早治疗早康复，自己少遭罪，家人少操心呢。
1: 主持人说的非常好，我经常跟大家说呀，治病要趁早，得了眼病尽早治疗的人和拖着不治的人，到最后视力肯定是不一样的，健康的命运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有一些来找我治疗眼病的患者啊，已经完全失明了。面对这样的患者，除了心痛，我也无能为力。甚至有的患者提出想要用除瘴通脉疗法，我都会拒绝的。因为对于完全失明的患者，他们的眼睛啊，就像啊已经枯死的树木，你再浇水施肥也没有用了呀。我真的没有办法再给他们开药，我不想让他们在承受失明痛苦的同时再花冤枉钱去承受又一次的绝望。所以啊，我要负责任的对大家说，不管您的眼病有多严重，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就一定要抓紧治疗。只要你不放弃，我一定会负责到底。尤其那些一直饱受眼病痛苦折磨反复发作的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赶紧参加这次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像患有干眼症、角膜炎、结膜炎、玻璃体混浊等眼病的患者，用上除瘴通脉疗法之后，可以很快的缓解症状，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因为眼病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干眼通道不通，导致营养物质供不上去，垃圾毒素排不出来，进而引发各种眼病。而除瘴通脉疗法以除瘴泽海复方为核心用药，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根源问题，再配合上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全面补充眼部所需要的营养，配合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西域摩尼珠，加大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力度，形成一个全方位

0: 立体治疗，治疗效果更是事半功倍。
1: 是的，现在的眼病患者是越来越多了，很多患者呢，由于没有有效的药物进行医治，视力急剧下降，生活呢也十分的痛苦。那这次呢，胡老师为大家带来了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无异于是雪中送炭。虽然现在活动呢还没有正式开始，但是大家一定要从现在就开始报名预定了。因为这次是全国范围内的公益救助，渴望用药的患者呀非常多，西域摩尼珠的数量有限，一旦赠完，活动随时结束。所以想要用药的眼病朋友，您一定要提前报名来预定了。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您能说一说西域摩尼珠在眼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吗？
0: 在古老的西域医学当中，西域摩尼珠的应用已经超过了1500年。西域摩尼珠啊，是天然的金色水晶，我们说它是西域至宝、千年灵珠，是因为它具有与众不同的特性，具有很强的能量灵气。维吾尔族医学认为，世界形成的基础是火、气、水、土，而西域摩尼珠啊，就恰好就蕴藏了火、气、水、土这四种能量，并通过这四种能量可以把人体和自然沟通联系起来。西域摩尼珠所蕴含的火、气、水、土的能量是天地灵气蕴养所化，是经历了无数个千年的磨练，无数次的火山喷发，无数次的地壳变迁，无数次的雨水滋润才形成的。所以啊，用西域摩尼珠来按揉我们的经络穴位，就能补充这四大能量，同时呢，发挥清净离垢的作用，让人体恢复到一种平衡相通的最佳状态。通过西域摩尼珠按揉眼睛周围的经络穴位，可以实现眼部保健，促进眼健康。为什么西域摩尼珠能辅助除障泽海府方治疗眼病呢？古人认为是西域摩尼珠啊具有灵性，具有特殊的能量。而我经过研究发现，西域摩尼珠在按揉经络穴位的时候，一方面啊对于经络穴位有特殊的刺激作用，不仅不疼，患者啊自己啊也能长时间的操作，完全可以发挥出替代针灸的效果。另一方面，西域摩尼珠可以吸附人体当中的垃圾毒素，更快捷地解决干眼通道堵塞问题。这个作用产生的眼病治疗效果啊，比针灸还要好。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要为大家争取西域摩尼珠，让大家都尽量得到它、用上它的原因。
1: 朋友们，现在康复眼病、重见光明的机会，胡老师已经为我们争取到了。我们眼病患者能不能把握住，还要靠自己哈。那本来呢，这次公益救助就是半价购药，再加上这些免费赠送的西域摩尼珠、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越橘叶黄素杯的胡萝卜素，有多么优惠，多么省钱，大家算一算就知道了。
0: 应该说呀，这一次我实现了当初对大家的承诺，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能治上眼病，尤其是对于久治不愈、经济上又比较紧张的眼病患者来讲，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为什么呢？第一啊，我们能用上药啊，除障泽海府方和西域摩尼珠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内外同治的最佳组合。治疗眼病的疗效是历经千年验证的，也是我啊亲自应用30多年的。另外呢，现在正是很多眼病患者的高危期，有好多的慢性眼病患者，如果说是在这个眼病高危期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视力就会急剧下降，对于失明边缘的患者就更可怕了，很可能在发展的话呢，就看不到了。我这30多年来呀，孜孜以求研究的就是眼科领域，我专注治疗的也是眼病。我深深知道眼病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大家所面临的高危情况。所以在这儿啊，我再次提醒大家，从现在开始赶紧拨打场外热线，尽可能的登记上吧。毕竟啊，能用上药，同时又能节省一半的费用，还能得到外治眼病的终极手段，除障泽海府方和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这样的机会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 像我们有很多的眼病患者用上除障通脉疗法之后，从什么也看不清到能看电视、能出门、能做饭，前前后后就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眼睛的代谢功能恢复了，垃圾毒素被代谢掉了，眼睛就干净了，晶状体里的浑浊、眼前的白雾就会消失，眼底的动脉硬化就会不见，眼压就能降下来，大小弯曲、颜色就能分清，症状快速缓解。第二个周期，摆脱以往依赖性的药物，视力持续恢复。第三个周期，干眼通道被打通，营养得到全面补充，眼细胞也修复再生了，视力恢复正常。大家说这样有多好啊，是不是啊？作为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一直以来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将维吾尔族医药发扬光大，让传承千年的维吾尔族医药走出新疆，走向全国，用除障通脉疗法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给更多的人带来光明，带来希望。我相信啊，我们的眼病患者用上除障通脉疗法，就等于啊，开启了一扇通往光明的大门，眼病康复指日可待。好，看时间啊，也不早了，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准备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现在呢，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大型公益救助活动。活动期间，在半价购药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除障自嗨复方18盒，免费配赠除障自嗨复方本品2盒，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2颗，熊胆视力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6盒。那这样省钱治病的机会啊，我们想要提高视力获得光明的眼病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呢，活动还没有正式开始，可是大家已经可以提前报名预定了。报名电话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眼睛是心灵之窗，健康明亮的眼睛让我们的生活五彩缤纷，可随着年龄的增长、环境的改变、不良的用眼习惯，各类眼病悄然而至，造成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甚至导致永久失明，自己遭罪，家人受累。
3: 民族医学学者胡老师传承维吾尔族医学，完善除障通脉疗法，将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带给广大眼病患者，用以实现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状态。
2: 西域摩尼珠蕴藏强大的能量，通过按揉眼部经络穴位，吸附毒素的同时，疏通干眼通道、排毒通道、营养通道，助力眼病患者快速消除症状，提升视力。
3: 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早日应用除障通脉疗法，更快更好地进行眼部调理保健，胡老师联合多家生产企业为大家争取到公益救助活动。由于西域摩尼珠是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珍贵稀少，因此本次活动将是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
2: 活动期间，凡一次性订购除障泽海复方18盒，免费配赠除障泽海复方本品2盒，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2颗，熊胆视力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6盒。
3: 特别提示，西域摩尼珠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大家不要错过此次活动良机，让我们跟随胡老师一起重见光明，享受美好生活。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摆脱黑暗，重获光明，胡老师多方奔走，为大家争取到了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希望眼病患者不要错过精准治疗的良机。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打进热线抢定名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4: 我叫吴玉华，我服用舒张泽海普胶囊不到一个周期，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4: 哎呀，你这热线真的太热了，能打通电话太不容易了，赶紧给我报个名吧。因为这个西域之眼奇方和这个西域摩尼珠啊，我是终于等到了，这可是多年都难遇的机会呀。
5: 参与节目的朋友啊，打进电话，第一呢都是说啊，赶快帮我报个名吧。第二呢就是感叹啊，这个热线太难打了。大家呢原本啊就等着西域之眼奇方，一到位啊就参加活动，结果呢能得到好几年没有出现过的西域摩尼珠，所以啊就都毫不犹豫的参与报名了，造成了全国各地服务中心热线电话的爆满。我是倾尽全力啊给大家争取优惠福利。那从大家预定报名的情况来看，大家呢也都是倾尽全力来把握这次机会。那今天啊是预定名额的最后一天了，也提醒收音机前的还没有抢到名额的朋友，大家一定要分秒必争了。我让导播呀帮您登记上，随后呢您再打你们当地的电话确认一下，好吧？
4: 好好好，那我知道，我待会儿我就打电话再确认一次。胡老师啊，你说自从我用上西域之眼奇方，我就感觉这是我多年以来走的最正确的一步了。
5: 嗯，多年治眼病走的最正确的一步是吧？
4: 对，你看我这一个周期的药也快用完了，还剩20来天吧。我以前买药那都是乱买，谁说好我就买，买了一大堆回来吃了还没效果，然后我就扔了再买。哎呀，浪费钱不说呀，但是关键也不治病啊。
5: 嗯，
4: 但是我用上西域之眼奇方，无论是从经济上算还是从效果上看都是最划算的。因为啥呢，我用上以后你说的效果的的确确在我身上都体现出来了。
5: 嗯，好啊，证明啊我说的都是事实，没有夸大，对不对？
4: 对对对。
5: 嗯，西域之眼奇方啊能传承千年啊，就是因为啊它对眼睛的治疗是其他药物不可替代的。
4: 是啊，你说上次买药开始我老爸有意见，说我这几年治病花多少钱了，现在呢他说的这是我多少年选药选的最正确的一次了。
5: 嗯，心服口服了是不是啊？
4: 对，
5: 事实啊可以证明一切啊。其实很多人呢在开始选药的时候，家里人呢不太理解啊，怕白花钱了，但是啊病是你得的，罪也是你自己受的，所以啊最后治疗还得我们自己做主啊。
4: 是的，
5: 其实啊也不是家人不理解，很多时候啊我们把效果一摆出来，他们自然啊就会心悦诚服了。
4: 对，你看我这眼病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而且还有黄斑，还有裂孔。
5: 嗯，
4: 但是我用西域之眼奇方之前我也选了挺多药的都不行，那时候视力是越来越差。你说我这右眼还做过一回那个手术，换过晶体，但是换完晶体也没好啊，就感觉这眼睛越来越重，右眼那时候就剩点光感了。哎呀，左眼视力也就能有个0.2吧，你说瞅哪儿都白蒙蒙的，它有很多那个小黑点，看东西那都看变形的，筷子都给你看成弯的，长的看成方的，方的看成圆的。哎呀妈呀，总之看啥都跟正常的不一样。这不后来那个黄斑裂孔没招吗，我打激光了，激光打了以后吧，眼前吧还留两个小黑点，看啥这小黑点都带着，都觉得怪怪的不舒服。但是我用上西域之眼奇方那真就神了，就3天时间。你说就感觉眼前这个雾啊它逐步的就开始淡化了。
5: 嗯，见效是不是非常快呀？
4: 哎呀非常快呀，
5: 从来没见过这么快速度了吧。
4: 可不是吗，
5: 西域之眼奇方的特点啊就是快稳准狠，集中最优势的药力直击眼病的根本，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疗效啊自然是神速啊。
4: 对呗，你说眼前这个雾啊逐步一淡化，而且那小黑点还逐步变小，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眼睛看东西就亮了，瞅那筷子也直溜了，出门走走也我也不怕光了。最好就是我这个视力，右眼以前不就只有光感吗，现在能有0.2了，左眼原来不0.2吗，现在上到0.4了。
5: 嗯，非常好啊，已经达到了我们最低目标了，继续治疗啊还会更上一层楼的。
4: 嗯，所以吧我就特别感恩你，感谢咱们西域治眼气方，真的又治病还又省钱的。
5: 还是那句话啊，凡是遇上西域治眼气方的患者，我们都是走向光明的幸运者，尤其是现在咱们能弄上核心用药除障泽海府方，还能得到外治眼病的终极手段西域治宝、西域摩尼珠以及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和越居越黄素、北斗胡萝卜素，内外同志强强联合，专门解决疑难眼病、复杂眼病、久治不愈的眼病问题。好方法啊，就摆在这儿了。广大眼病患者不去用来恢复光明、走向幸福，咱们何时用啊？难道让我们还在模糊黑暗里面去摸索、去挣扎吗？不应该呀。
6: 对呗。
5: 大家如果能认识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重要性，眼病啊就不会再增多加重发展了，我们就不会担心啊失明了。知道这点以后呢，得有多少人会受益啊？当然呢您也是啊其中一位，不管当初啊有些徘徊或者是有些矛盾纠结，但是我们最终用上了，眼睛康复起来啊，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4: 对对，还是跟洪老师有缘呐。
5: 很多人啊说那么多药啊，偏偏选中西域治眼提方把眼病治好了，说明什么呢？跟西域治眼提方的缘分，从他们第一天听到西域治眼提方的时候开始，就注定了他要帮您康复眼睛了。所以啊，这一次的选择能够决定命运，决定前途，找一个专治眼病、善治眼病的好药很不容易。有时候啊，他从你眼前一闪而过，您可能啊都不知道。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深思熟虑，认准方法，好机会到来时啊一定不要错过了。
4: 嗯，是这样，一方面吧效果美丽说，再加上你这次半价购药，还有多少年都不遇的西域摩尼珠免费赠送，我肯定不能错过了，一定得给我报上名。
5: 嗯，放心吧，您现在的情况订一份就可以了，用完呢直接停药就行，以后呢咱们一分钱不用花了，这就是选择西域治眼奇方的结果。
4: 行，那谢谢你了，我这就打电话再确定一下。
5: 嗯，好，那咱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4: 哎，好好，再见了，谢谢你啊。
5: 嗯，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西域摩尼珠蕴藏着强大的能量，通过按揉眼部经络穴位就能够发挥清净离垢的作用，和西域治眼奇方一起可以说是内外同治的最佳组合，疗效呢也是历经千年验证出来的。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面对视力下降、视物模糊、视物变形正束手无策，使用的治疗方法又收效甚微，不妨抓紧时间参与到胡老师为大家举办的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中来，用除障通脉疗法重获光明新生。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7: 我叫刘淑荣，我服用除障泽海府胶囊四个月了，效果良好，现在自愿做这个推广活动，特此声明。哎，胡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7: 哎，终于等到这个西域治眼奇方有药了。
5: 嗯，
7: 还有这么多的好消息带给我们。哎呀，这不仅半价啊，还把这个西域摩尼珠还有这个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叶黄素这些的好产品啊，不花钱都送给我们了。听到这个消息啊，真是太意外了，太开心了。
5: 嗯，这个事儿啊，不仅大家开心，我也特别高兴，很有成就感。嗯，虽然给大家争取来的名额不是很多啊，但是呢，对我来说，在药源奇缺的情况下能给大家争取到这次活动，我心里啊已经是特别安慰了。咱们重病、复杂性眼病还有经济条件有限的这部分朋友啊，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机会，这样的机会啊今后是不会再有的。
7: 哎呀，真是的，太感谢您了胡老师。可惜一点呢，就是这个西域摩尼珠啊以后就没有了。
5: 是啊，这也是我最遗憾的地方， 由于西域摩尼珠啊是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珍贵稀少，所以这次活动以后呢就不会再有赠送了。还没有得到的朋友，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大家好好的把握呀。
7: 那麻烦胡老师帮我报个名吧。
5: 您先说说您的情况，您今年多大年龄啦？
7: 哎，我今年69了。
5: 啊，
7: 我用了快4个月了。我有这个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有9年了。
5: 嗯。
7: 之前我这个左眼吧换过晶体，又复发了。现在这个左眼视力啊还没有这个没做手术的这个右眼视力好呢。左眼啊只有0.08，右眼0.2。
5: 所以说呀，手术是伤害性的治疗。白内障啊是最高发的一种眼病了。65岁以上的发病率就达到了90%。70岁以上呢基本就达到了100%。因为晶状体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异常黑胆汁和胆液质堆积，干眼通道堵塞了，晶状体首先会出现蛋白变性。那么白内障产生之后呢，如果说啊你换了新晶体，不但呢破坏了眼球的完整性，而且啊假晶体呢是不能过滤毒光的，看东西时啊毒光落在眼底，破坏眼底细胞，您的视力就会越来越差。所以啊尽可能啊不要做手术，即使做完手术了、也更应该打通干眼通道，排出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避免再复发。事实啊也证明了手术后复发率太高了。
7: 对，胡老师，另外我这个黄斑变性吧，看东西变形，中心视力低，看有颜色的东西发暗。
5: 是不是左眼要比右眼重呢？
7: 是，左眼重。
5: 为什么重呢？就是因为啊您做了手术之后眼睛没有抵抗力了，让左眼的黄斑区功能更差了。黄斑变性再加上严重的白内障，您这个眼病叫做重症眼病了。
7: 胡老师，不过这个现在啊4个月的治疗下来啊，看东西比原来清楚了，暗的地方也不暗了，和其他地方感觉一样了。这个左眼视力啊上升到0.3，右眼0.5了。现在看东西变形也好多了，哎呀能看出大概的形状了，走路也比原来快了。
5: 太好了啊。西域之眼奇方最大的区别在于不光解除症状，而是提高视力。这眼病视力如果不能提高，就等于没有治疗。我记得您讲啊，左眼治疗之前只有 0.08， 右眼只有 0.2。现在4个月下来，左眼已经达到 0.3 了，右眼是 0.5。您这个视力提升的跨度也不小。当我们看不清楚东西，走路呢就会蹑手蹑脚的啊。看东西清楚的时候呢，您做事儿啊就自信了，走路也一样，是不是啊？
7: 是啊，这都是您的功劳呀，胡老师。这么多年啊，我看病花钱啊，家里条件也不好，所以这次活动啊，你一定帮我报个名。这西域治眼奇方啊，一个是给我解决了这个眼病的难题。再一个就是没让我再多花1万块钱。
5: 如果让大家花钱不解决问题，那和罪人有什么区别呢？西域之眼奇方啊都会让大家见到想要的效果，不会对不起大家的。你这次啊报名的话，可以得到西域摩尼珠、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以及越鞠越黄素、白豆胡萝卜素一整套的除障通脉疗法。这样呢配套来用呢，缩短了治疗周期。其实啊也是在帮大家省钱。什么概念呢？如果你单纯用除障泽海辅方，通过一个周期治下来，可能呢你的左眼啊能达到 0.5， 右眼能达到 0.6 0.7， 但是啊一整套除障通脉疗法用下来，康复时间缩短了，而且啊视力要比单独的用除障泽海辅方提升的还要多。现在呢当务之急啊是把活动参加上，名额少，需要的人多，名额消耗的速度一定是很快的。
7: 那麻烦胡老师赶紧帮我报个名吧。
5: 好，我先让导播呀帮您登记上，随后呢转到你们当地。那咱就聊到这儿，也等您彻底康复的好消息啊。再见。
7: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2: 眼睛是心灵之窗，健康明亮的眼睛让我们的生活五彩缤纷。可随着年龄的增长，环境的改变， 不良的用眼习惯，各类眼病悄然而至，造成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甚至导致永久失明，自己遭罪，家人受累。
3: 民族医学学者胡老师，传承维吾尔族医学，完善除障通脉疗法，将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带给广大眼病患者，用以实现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状态。
2: 西域摩尼珠蕴藏强大的能量，通过按揉眼部经络穴位，吸附毒素的同时，疏通干眼通道、排毒通道、营养通道，助力眼病患者快速消除症状，提升视力。
3: 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早日应用除障通脉疗法，更快更好地进行眼部调理保健，胡老师联合多家生产企业为大家争取到公益救助活动。由于西域摩尼珠是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珍贵稀少，因此本次活动将是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
2: 活动期间，凡一次性订购除障泽海复方18盒，免费配赠除障泽海复方本品2盒，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2颗，熊胆视力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6盒。
3: 特别提示，西域摩尼珠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大家不要错过此次活动良机，让我们跟随胡老师一起重见光明，享受美好生活。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下面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您好，
6: 我叫吴军，服用除障泽海复胶囊2个多月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啊，你好。
8: 哎，你好。
6: 可盼到西域之眼奇方有药了。
8: 嗯，
6: 我一定啊得办上名，不光这个药费啊半价补贴，还能把这个西域的摩尼珠、熊胆滴眼液、熊胆眼贴以及这叶黄素不花钱都得到。听到这个消息啊，真是太意外了。太感谢您了。
8: 嗯，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让我们眼病患者实实在在的享受到实惠，该省的钱啊帮大家省下，能多得的福利啊让大家得到，不仅让大家用得上，还要让大家用得起。当然呢，这样的机会毕竟是有限的，最终肯定是有的人能得到，也有的人呢是得不到的。所以啊，咱们重病复杂性眼病的患者，还有经济条件有限的朋友，大家呢听到活动千万不要犹豫，一定是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名额。
6: 我现在就报名18盒的，我多送2盒药，还能得到2颗这个西域摩尼珠，而且还有这个熊胆眼贴、滴眼液和叶黄素。你看这些加起来呀，那省了好几千块钱呢。胡老师啊，你就帮我登记上吧。
8: 嗯，不仅仅啊是省钱啊，关键是一整套的除障通脉疗法您都可以用上。最幸运的是啊，您赶上了西域摩尼珠赠送的末班车，只要是眼病谁都需要摩尼珠来配合疏通经络的。
6: 哦，我叫吴军，是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的，麻烦胡老师啊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啊。
8: 好，我先让导播呀帮您登记上，随后呢就转到你们当地。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啦？
6: 老朋友了，海复方我用了2个多月了。
8: 嗯，
6: 虽说时间不长吧，咱见到了大效果了，以前买了不少的药，就怕不管用，也担心过。不过听到你讲除障泽海复方是维吾尔族流传千年的治眼奇方，有这个新药证书、专利证书，专治这个眼病的，我想这药啊效果那肯定是有保证的，就买了。
8: 嗯，要不说呢，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呢，都是有理有据的。这回用这药了吧？
6: 效果是特别的好。
8: 嗯，
6: 因为我之前呢有那个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出过2次血了，还有这个虹膜睫状体炎。现在眼压呢，通过这2个月的治疗正常了，基本上都控制在15左右了。
8: 嗯，
6: 眼睛啊一点也不胀也不疼了。这虹膜睫状体炎呢，好的最快了，也就是1个多月的时间呢，这眼睛就不疼了， 不怕光了，也不流眼泪了，现在出血的情况啊也没有了，眼前的黑点大的变小了，小的变没了，视力啊由原来的左眼是 0.1 现在达到 0.3 了，右眼以前是 0.5 现在都达到啊 0.8 了。
8: 我说过西医治眼奇方最大的区别啊在于不光啊解除症状，而是提高视力，这是最难得的。西医治眼奇方呢，内除眼障，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外通眼外，打通干眼通道，这是最基本的。另外呢，通过斯卡摩尼亚酯啊可以化解火毒，消除炎症，虹膜睫状体炎呢得到解决。另外呢，止住了眼底出血，让血管的柔韧度恢复起来，疏通防水循环，这样呢睫状体啊产生干净的有营养的防水，眼压呢达到最佳的状态15，胀痛的感觉啊早就消失了。再者呢，化解玻璃体变性氧化的透明质酸之后，黑点黑影啊就没有了，随之呢视力提高就非常明显，现在呢一个是 0.3 另一个达到了 0.8，视力的提高啊就是最好的证明了。对眼病患者来说啊，过去不用西医治眼奇方有情可原。咱们现在呢知道了这样的治眼奇方肯定是要用的。因为啊一般的药物很难有这样的作用。很多朋友说啊眼病治了很多年治不好，用西医治眼奇方之前啊就像啊判了无期徒刑一样，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坐等失明了。没想到啊用上西医治眼奇方以后呢，视力越来越好，眼睛康复起来了，心情啊是用语言呢、难以表达的呀。
6: 吴老师啊，用药用对了，就感觉治病啊就特别的轻松，没费多大的劲儿，这眼病啊就给治好了。所以我说趁着最后一次赠送这个西医摩尼珠，想再订上18盒。
8: 用上西医治眼奇方和西医摩尼珠来康复眼病是无数人心里的梦想，现在呢都成真了。我知道啊，凡是有眼病的患者条件都难，多数患者啊都不容易，一分钱呢掰成几瓣花，所以这次呢我尽力啊帮大家，能省钱咱们就省钱，能多送咱们就多送，特别是这次啊最后一次赠送西域摩尼珠，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
6: 郭老师啊，太感谢您了，我身边呢有不少被这眼病困扰的朋友，我也得把这次优惠活动啊告知他们，让他们都抓住了最后一次获赠西域摩尼珠的珍贵的机会。我相信啊，他们用上这个药，眼病啊肯定也能像我一样得到很好的治疗。麻烦你呢，尽快帮我登记上吧。
8: 好啊，我们了解眼病的痛苦啊，能帮一个是一个，也感谢您的爱心传播。我让导播呀先给您登记上，之后呢就转到你们当地，好吧？
6: 好的，那谢谢你啊，胡老师。
8: 不客气啊，也希望日后呢能听到他们康复的好消息。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6: 好的，胡老师，再见。
1: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那这次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是专门针对我们眼病患者的一次大型公益救助活动。凡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朋友啊，不仅能够节省一半的药费，还能得到外治眼病的终极手段西域治宝西域摩尼珠。但是啊，由于西域摩尼珠是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珍贵稀少，因此本次活动将是本年度西域摩尼珠的最后一次免费赠送。在这里也要重点提醒广大的眼病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996-9819 400-996-9819来抢定名额吧。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9: 我叫王玉英，服用舒畅哲海府胶囊快5个月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8: 哎，你好，
9: 先帮我报个名吧，我叫王玉英，是黑龙江佳木斯地区的。哎呀，终于打通电话了，和你说上话，我这还有点激动。
8: 不激动啊，您慢慢说。
9: 我想要这个西域摩尼珠，我这几天打电话一直打不通，今天听说摩尼珠有消息了，但是说是最后一次赠送了，我就更着急了。这我就抱着电话呀，一直打，一直打，就吃饭的时候还一边吃一边按重播。
5: 是啊，现在的情况啊，就是电话不好打啊。大家呀都翘首以盼西域摩尼珠这么长时间了，一听到有货源的消息了，还是本年度最后一次。

0: 放送，全国各地啊都同时打来电话，这就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已经导致后台电脑出现了多次瘫痪了。好在呀，功夫不负有心人，总算第一时间给我连上线了。
1: 哎呀，是啊，你说胡老师啊，我用西域自演奇方快5个月了，
0: 嗯，
1: 就这个效果超出预期的好啊，也没想到这么快，可以说是特别满意，我特别满意，所以我就想着趁着这次活动再订18盒，配合着西域魔女珠，效果不是更好吗？
0: 嗯，是啊。西域之眼奇方和西域摩尼珠啊，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内外同治的最佳组合，治疗眼病的疗效是历经千年验证出来的。您先说说情况，我看看您需不需要订这么多。
1: 哎，好的，胡老师啊，我用的特别好，说实话就刚开始吧我还犹豫呢，但是我老伴儿吧一直建议我试试，说官厅不是假把式，我觉得也是这么个理儿，哎呀，我就寻思试一试吧。当时就是赌啊，结果给我赌回来一双好眼睛啊。
0: 嗯，很多朋友啊，就是缺了这股劲儿啊，一放弃，结果很快就失明了。
1: 我跟你说，我原来呀，高度近视1500度，散光150，视网膜色素变性，后来还出现了青光眼，视神经萎缩。
0: 哎呦，1500度啊，超高度了啊！散光150度，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哎呦，这眼病可不轻啊！
1: 可是呗，你说，但是吧，我现在治疗的效果可以说和原来那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这眼压30左右啊，眼睛胀疼的不行，现在眼压下来了12个左右。
0: 嗯，12。哎，是不是很舒服了呀？你看别人啊，能达到12，您这不也能达到了吗？
1: 对呀，现在这眼睛不胀疼了，特别舒服，而且这视野吧也开阔了。原来看我家那个大门只能看见一扇儿啊，现在能看全了。
0: 嗯，颜色怎么样了呢？
1: 也能分清了，连夜盲的情况嘛也有好转了，眼睛也不怕光了。最让我高兴的是，配合上你说这个眼三穴按摩以后，感觉哪儿哪儿都赶上的更快了。现在这视力都0.6了，哎呀，何况我这才用了5个月，哎呀，我心里太有底儿了。我就想等着这次的18盒用完，眼睛应该就能好了吧？
0: 嗯，5个月的时间啊，您就看到了奇迹了。拿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这种眼病来说，过去啊您可以说到处碰壁。
1: 是，
0: 为什么这么难治啊？一个是眼底血管退化了，越来越细，甚至啊这个血液啊都流不过去了，没有供血供氧，眼睛啊肯定要失明了。但是西域之眼奇方啊能做到内除眼障，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外通眼外，打通干眼通道。然后斯卡摩尼亚酯和西红花呀能让眼底的血管逐渐的恢复过来，重新再生出来，长出来，逐渐变粗，血液供氧呢就恢复了，所以啊视力逐渐呢就恢复上来了。另外呢 DNA 修复酶它可以修复眼底色素细胞功能，让颜色分得和正常人感觉一模一样了，而且视野啊打开了。再者呢，疏通防水循环通道，调节睫状体，产生干净营养的防水，这样呢眼压呀不敢多高，哪怕是50-60都能在10-15中间最佳的眼压状态。您看您已经达到了，假如说这次的18盒药用完能达到多少呢？达到0.8、1.0应该是可以的，包括散光150，这个呢稍带呢就能解决了，而且角膜厚薄度将来非常的均匀。所以啊，只要听到我们节目的，了解到西域之眼奇方的，就说明啊视力不应该继续再降下去了。对于很多久治不愈的患者来说，其实啊眼睛早该好起来了，这就是机会，就看谁啊能把握住了。如果过去啊都是遗憾的话，那现在啊就不能再遗憾下去了。
1: 对，就是
0: 您这才用5个月的时间啊，您把这次的18盒药啊用完以后呢，您看啊我说的话能不能给您兑现，好不好？
1: 还用试吗？你说的这

0: 些效果在我身上已经体现出来了。我现在唯一相信的就是你了，胡老师，我再订18盒够吧？
1: 完全够用了。这次啊，又有蜥蜴摩尼珠来配合按摩穴位，到时候啊，可能啊用不完就可以停药了呢。
0: 你说的那个眼三穴，我已经用手按摩一段时间了，感觉这视力一天比一天清楚。这回得到蜥蜴摩尼珠，按摩起来就更方便，效果就更快更好了。
1: 嗯，对呀，蜥蜴之眼提方、蜥蜴光明散和蜥蜴至宝蜥蜴摩尼珠是外治眼病的终极手段。通过它刺激眼部的经络穴位和身体上其他的肝胆经穴位，就能促进肝眼通道打通的效率，促进眼部络脉的通畅，从而啊实现内外同治，加速眼病康复，缩短治疗周期的作用。待会儿呢，我先让导播啊给您登记上，然后呢您尽快打你们当地的电话核实一下。只要呢是工作人员亲口告诉您啊登记清楚了，报上名了，咱们呢才能松口气，好吧？
0: 哎，好好好，太好了，我呀现在就打电话了，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啊，谢谢你了胡老师啊。
1: 嗯，不客气，再见啊。
0: 哎，再见了胡老师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蜥蜴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大型公益救助活动正在预报名当中。活动期间，在半价购药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除瘴泽海辅方18盒，免费配赠除瘴泽海辅方本品2盒。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2颗，熊胆湿地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胶囊6盒。如果您还没有来得及报名参加到本次活动当中来，就请立刻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996-9819 400-996-9819，与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因为西域摩尼珠的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并且这样的机会啊，错过就不会再有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3: 眼睛是心灵之窗，健康明亮的眼睛让我们的生活五彩缤纷。可随着年龄的增长，环境的改变，不良的用眼习惯，各类眼病悄然而至，造成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甚至导致永久失明，自己遭罪，家人受累。
4: 民族医学学者胡老师，传承维吾尔族医学，完善除瘴通脉疗法，将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带给广大眼病患者，用以实现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肝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状态。
3: 西域摩尼珠蕴藏强大的能量，通过按揉眼部经络穴位，吸附毒素的同时，疏通肝眼通道、排毒通道、营养通道，助力眼病患者快速消除症状，提升视力。
4: 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早日应用除瘴通脉疗法，更快更好地进行眼部调理保健，胡老师联合多家生产企业为大家争取到公益救助活动。由于西域摩尼珠是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珍贵稀少，因此本次活动将是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
3: 活动期间，凡一次性订购除瘴泽海辅方18盒，免费配赠除瘴泽海辅方本品2盒，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2颗，熊胆视力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6盒。
4: 特别提示，西域摩尼珠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大家不要错过此次活动良机，让我们跟随胡老师一起重见光明，享受美好生活。
2: 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